0: 和草原修复，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7.67%，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73%以上，让我们河北大地更加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河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814.3亿元，同比增长6.3%，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48.1万个，同比增长46.9%。2026年5月1号到2028年4月30号，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部署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零关税，其中关税配额产品仅将配额内关税税率降为零，配额外关税税率不变。亚奥理事会消息，亚运会计划将调整至夏季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更好地同奥运会衔接。五一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三期，在汗花飞舞间书写滚烫青春。
1: 铁水的温度在1100度到2300度之间，电弧的温度在6000度到8000度之间。这是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毛料分厂焊接机器人班组长关虎的滚烫事业。从手举焊枪的普通电焊工，成长为智能焊接机器人应用开发创新团队的带头人。10年间，关虎先后设计焊接工装20多种，发布创新成果80多项，将车间焊接效率提高了30%以上，在焊花飞舞、湖光闪烁中点燃青春梦想。当公司决定把干铸造的关虎调去当电焊工的时候，毛料分厂党支部书记陈焕章替他捏了一把汗。虽然关虎是造型工里的好苗子，但让他跨行当电焊工，并像学徒工一样从头再来，他能接受吗？担忧很快一扫而空，关虎比谁都下功夫。师傅干活他干活，师傅歇着他不歇，晚上别人都回家了，他还扎在车间里默默练习。一天下来，他用掉的焊丝比别人多将近10公斤。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般来说新入职焊工培训3个月才能顶岗，可关虎仅用了不到1个月就正式上岗。刚上岗没多久，关虎就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活儿，焊接一批窝壳。焊窝壳需要全位置连贯焊接，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活儿，即便是老焊工也要捏一把汗。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关虎使用平、横、立、仰等焊接工艺，扎在车间反复试验了1个月，终于独立完成了任务。经过多次这样的历练，关虎熟练掌握了不锈钢、碳钢、铜等多种材料的焊接工艺，焊接合格率达到100%，成为车间里成长最快的全才焊工。2018年初，公司引进了焊接机器人，关虎被确定为首批转型的技术骨干。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也打过退堂鼓，操作焊接机器人要懂电脑、会编程，我一个技校毕业生肯定干不了。陈焕章给关虎鼓劲儿，公司实施技术革新，每个人都要转型，拿出当年调岗时的那股钻研劲儿，你一定能成为一名编程师。硬着头皮从零学起，关虎不仅跑去北京参加焊接机器人操控培训，还从网上购买课程自学编程，键盘上几十个键，光记功能就花了1-2周。关虎印象最深的是焊接一套履带梁，从早上领到任务一直忙到下午，编了几10条命令，可机器人就是不工作。他在车间里查了1宿资料，最终按照多层多道焊接流程，在主命令下编写多道子命令，直忙到第2天凌晨5点才解决这一难题。关虎笑着总结经验，给机器人编程

0: 不能害怕失败，有时候越是失败到快要崩溃，就越是在努力接近成功。车间里整齐划一的焊接机器人灵巧地转动手臂，蓝色弧光和金色焊花闪出耀眼的光芒。不远处的创新工作室里，关虎这样给新入职的工友分享自己的故事，播撒梦想的火种。我们这代人有着生逢其时的幸运，在这个重视技能人才的时代，只有奋斗加创新才能实现技能报国的理想。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指尖绘就星河梦夏丽的故事。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 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5: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6: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它如何练就毫厘之间的精妙手感？
7: 指尖绘就星河梦，夏丽。
8: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丽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

0: 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1: 他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2: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2: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
1: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2: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去私下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1: 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4,400千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钳工高级技师夏丽就是一个在丝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丽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2: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需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1: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16、17岁时，夏丽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丽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她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面对艰苦的环境，每个人都要在承受身心巨大挑战的同时，保证任务的执行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
2: 在我们出差这种架设任务的时候，我们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种季节。我们最热的时候是就是包括到海南了，包括到新疆啊这种自然环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过东北的这些各种城市，所以我们的这个气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止，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到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1: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丽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

0: 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利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利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利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1: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他给你出的这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哎，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2: 这一天，夏利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天马望远镜装配方位俯仰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利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1: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0: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1: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夏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0: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0: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1: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1尺，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0: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1: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需要，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

0: 这个是最难的。
1: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下力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0: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1: 夏丽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丽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0: 玉石雕刻机，它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它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又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这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啪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小手腕一抖的。
1: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丽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0: 后来呢，那就那个找了一个，就是一个比较锋利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的下边就是全部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1: 夏丽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三天，在反复尝试中，夏丽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0: 我一推门，我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你去看看吧。我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啊，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1: 夏丽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在夏丽从业的30多年里，她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舟，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丽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0: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1: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丽也会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0: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10000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配找

0: 寻找需要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寻找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国家和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利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利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0: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1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叫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不对了，就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就出不来好产品。而且现在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节目同样精彩。
3: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演艺学院在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间走出香港路径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香港科技大学医学教研综合大楼4月28号举行动土仪式，作为筹建中的香港第三所医学院初期的主要教研基地，该大楼的动工标志着港科大医学教育事业迈出关键一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新医学院的设立有助于将这一愿景转化为现实，吸引并培养医疗保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人才，同时通过深化与内地合作，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港科大医学教研综合大楼选址清水湾校园南门附近，斥资约20亿港元新建，大楼楼高8层，计划于2028年中完工并迎来首批学生入学。 香港特区立法会4月29号三读通过2026-2027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的拨款条例草案。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感谢立法会议员支持，特区政府会全力落实预算案各项措施，巩固香港经济良好增长势头。陈茂波表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多项措施已取得进展，包括沙岭数据园区正式动工，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下村片区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就北部都会区专属法律立法建议展开公众咨询等。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进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会后，陈茂波在会见媒体时表示，
6: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
3: 我们会继续审慎理财，在投放资源推动发展、照顾市民所需的同时，保持财政稳健，确保公共资源用得其所。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4月29号公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及其他收益达82.03亿港元，同比增长20%，股东应占溢利为51.88亿港元，同比增长

0: 出口货值录得升幅。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香港演艺学院三月如期向公众敞开大门，上百场特色节目免费开放。大堂内，经典戏曲《天女散花》水袖清扬，演员转身、抬臂、落袖，一颦一笑间尽显东方艺术韵味。几步之遥的电影电视学院展区，观众排队体验 AI 创作工具与虚拟拍摄技术，科技在指尖快速生成画面与镜头，传统与现代在此刻悄然相融。作为香港唯一一所专注表演艺术的高等学府，学校以实践探索前进方向，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行走，在科技与人文之间平衡，在本地与国际视野之间扎根。在最新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香港演艺学院表演艺术专业位列全球第十，亚洲第一。1984年建校，40余年来，演艺学院早已成为香港艺术领域中的重要地标。从证书、文凭到学士、硕士的完整培养体系，涵盖戏曲、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台及制作艺术等领域，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从这里走出。光环之下，学校的办学理念朴素而坚定。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表示，学生必须先学习传统技艺，扎深根，有了足够的艺术底蕴才谈创新。在他看来，每一门艺术都承载着历史积淀，唯有守住根基，创作才有灵魂。舞台及制作艺术学院的4年级学生柯佩仪对此深有感触。他的专业学习从传统技艺开始，老师教授传统入笋、椰丝麻绳手工制作等基本功，再教授现代工艺。他每年会参与2到3个制作项目，支援其他5个学院的演出。今年3月，一场名为《心灵之旅》的跨界音乐会让人耳目一新，粤剧唱腔、国乐韵律与爵士乐碰撞在一起，中外音乐彼此成全，台下观众听得入神。这场由戏曲学院打造、跨学院学生联手合作的演出，成为跨学科协作、中西文化融合的生动范例。电影电视学院展区里，拍摄的灯光亮起，香港演艺学院的另一面被揭开，艺术也可以很硬核。一座仿真铜锣湾地标颐和街天桥的虚拟拍摄装置格外醒目。这个源于学生作业的项目，如今已成为全年级共享的创作平台。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林君成介绍，学生借此学习虚拟拍摄制作方式。他说，学院希望学生学习传统电影制作的同时，也能掌握新媒体时代迷你影集的创作和设计能力。学生的创作可以天马行空，上一秒是香港闹市，下一秒可以是科幻世界梦境。更引人

0: 全靠口头和文字描述，大家以为理解一致，真正开拍才发现你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现在学生能围桌操作，实时调机位，预演画面，所见即所得。系统还能把经典影片转成三维场景，把影视 IP 改成游戏内容，教学与产业一下子被打通了。中西交汇的城市特色在香港高校得到充分体现。香港演艺学院校长陈颂英介绍，学校的非本地生源长期保持在20%到25%，有从内地、东南亚来的，也有从欧美来的，老师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足不出港就能获得国际视野。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2: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3: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4: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评书机。
12: 狄景辉向狄仁杰说，杀死范奇信最大嫌疑人就是冯丹青。狄仁杰问有什么理由吗？狄景辉就说了，首先冯丹青最有动机，他三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范奇信这么一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有目的。他青春妙龄，干嘛嫁给一个老头啊？那最大的可能性有两点，要么就是窥伺恨鹰山庄的产业，要么就是想得到这范奇信的医药绝学。结果三年下来，据我所知，这范奇信是一点医药绝学都没有传授给他呀。那么他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夺取这个产业。

0: 界上，这范七信多年修炼，身体好得很呐，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所以这冯丹青就着急了呗。我想啊，这就是他杀死范七信的最可能的理由。狄仁杰听到这里，把头一点，这个杀人理由倒还是能够说得通。你还有别的观点吗？有啊，那就是他最有机会杀死范七信。自从这个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这三年呢，他一手掌握了范七信的全部饮食起居，原来都是嫣然在照顾范老爷子呀。自从这冯丹青来了，嫣然就几乎给赶出恨鹰山庄了。我见到范七信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还都得要通过冯丹青安排。所以我觉得呀，其他人要找机会杀死范七信并不容易，而且即便是杀了范七信，也肯定逃不过冯丹青的眼睛，因为冯丹青一直在范七信周围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狄仁杰一听，你这话对了一半，如果是外人要杀范七信并不容易，那么恨鹰山庄的其他人呢？比如范泰之类的下人呢？下人也不行，他们也不能直接接触到范老爷子，况且他们也没有理由去杀他们的主人呢。那么如果冯丹青要杀范七信，你觉得他会使用短刀这种武器吗？这一句话还真问到点子上了。狄景辉思索了好一会儿，爹呀，这个我还真不好说。据我对这冯丹青的印象，他不像是会舞刀弄枪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要杀人呢，恐怕会用个别的方法，比如说下毒之类的。下毒。狄仁杰重复了几遍，突然间狄仁杰眼前一亮，把头往下点了点，然后面容慈祥的看看儿子，景辉呀，你看看，如果我们能够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分析问题，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的。但问题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有什么力量在阻止我们好好地坐在一起。景辉，你仔细想想，事情是不是这样啊？而且这种力量既有你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呢。狄景辉听到这里，眉头皱了起来，在那里思考着，不再说话了。狄仁杰接着说，恨鹰山庄这件案子，其实不应该首先怀疑到你的身上。就如你所说的，冯丹青始终是第一嫌疑人呐。但奇怪的是，从一开始似乎就有人蓄意要把嫌疑转移到你的身上。冯丹青是这样做的，陈松涛也是这样做的。陈松涛？狄景辉一听这惊呼了一声。狄仁杰点点头啊，冯丹青这样做我尚可以理解，陈松涛这样做我就感觉十分蹊跷。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你杀了人，他为什么不拿出来，而只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暗示？如果他没有证据说你是杀人凶手，那么作为你的岳丈，他难道不应该主动帮助你洗脱嫌疑吗？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儿子，再看狄景辉，牙关紧咬，面色变得十分难看。狄仁杰看着他这个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景辉呀，你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呐，你总是认为靠你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尤其在一个人碰到困难的时候，认清楚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呀。金辉呀，虽然你我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是你的父亲。 是真心愿意帮助你的人呐。我希望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狄景辉听到狄仁杰语重心长的话，心中是不断的翻滚，只是轻轻的唤了一声父亲，就把头低下了。狄仁杰走到儿子身旁，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景辉呀，我不想说的更多，但是我从心底里面相信，你昨天晚上所做的事情并非出自于你的本意呀，其实像你这样自信的人反而更容易给人利用，所以我只要求你冷静下来，认认真真的把这些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好好的考虑一下，我想你自己会找到答案的。现在你可以走了。”狄景辉充满意外的看着父亲那张疲惫伤感的脸，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狄仁杰朝他摆了摆手，狄景辉这才犹犹豫豫的站起身来，朝外边走去。狄仁杰注视着狄景辉慢慢远去的背影，突然间说了一声：“景辉呀，你要记住，谦恭不是懦弱，忠诚更不是愚昧，你应该学会尊重谦恭的力量和忠诚的价值。这世上还有比你的聪明和财富更强大的多的东西，好好想想吧。”狄景辉脚步略微的一戳，他顿了顿，然后又走了。狄仁杰长久地凝望着狄景辉走去的方向，陷入了沉思。这个时候的天呐，也已经暗下来了，外边已经起风了，这小雨啊，慢慢地下起来了。这狄春悄悄地也走进来，低声地对狄仁杰说：“老爷，一个临河客栈的电伙计送来这个地址，您看。”说着话，递给狄仁杰一个字条。狄仁杰接过字条一看，正是李元芳让伙计送来的。狄仁杰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小心地把这张字条收到袖中，微笑着点点头啊：“狄春呐，准备车驾，我要去一趟这个临河客栈。”啊啊！狄春一听：“老爷，你没见下雨了吗？外边冷得很呢。”“哎，莫道。让你去就去，去去去去，我马上去。”狄春赶紧准备吧。就这样啊，狄春准备好了车马，狄仁杰冒着雨银夜赶到临河客栈，这是李元芳万万没有想到的。狄仁杰这个时候这个天气居然能够冒雨来看自己，一看呢，门前的老头子胡须被风雨吹打得凌乱不堪，很多都粘到了脸上了，身体似乎因为天气寒冷的原因显得缩得厉害。李元芳看到狄仁杰就如同看到自己衰老的父亲一样，但自己从来没有体会到这样的父爱呀。李元芳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而门口的狄仁杰呢，好像并没有发现。哎呀，哈哈哈哈，狄仁杰显得非常的兴奋呐，如同孩子一样，一边乐着，一边把滴着水的雨伞靠在门边。好大的雨呀，这个季节不下雪倒下雨，反而更加阴冷入骨啊啊！说着话，狄仁杰迈步进屋了。拍了拍身上沾到的雨水，这李元芳啊还站在原地呢，怎么了？傻那了，有些不知所措了，看着狄仁杰呆了呆，赶紧的回过神来，绕到狄仁杰身后去关门，一边关一边问：“大人，您怎么来了？您有事让狄春找我过去就好了，这外边还下着大雨。”狄仁杰看着他笑，摆了摆手：“哎，无妨无妨，一下午都待在家里，也想出来走走了， 左右是有车呀，狄春在门口看着呢。只是你这临河客栈的船廊好得很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么一小会儿下头已经积起了寸把高的水哟。我看呐，什么临河客栈呢？我看干脆改名叫河上客栈算了啊。<laughs> 李元芳低头一看呢，哎呀！ 就见狄仁杰的靴子和裤腿都湿了，哎呀，大人呐，这可怎么办？哎，别急别急，没湿到里头，里头干得很呐啊！狄仁杰微笑着说着，眼光就扫到了李元芳那张桌上，那桌上面是一桌饭食，还有两副碗筷呀。狄仁杰拿眼一扫，就明白了，肯定刚才有人在这里。 但狄仁杰呢？脸色并没有露出来，一扫仍然是微笑着。转回身来看着李元芳，元芳啊，不请我坐下吗？啊啊啊！大人，您请坐，请坐。好，好，好。狄仁杰一屁股就坐到桌边了，一看李元芳略显局促的站在自己面前，狄仁杰笑了，哎呀，哈哈，有意思啊。 一向都是你到我屋里来，今天我到你屋里来呀，还真有些不习惯呢。哎，你也坐呀。李元芳没有坐，从这个桌上拎起茶壶，给狄仁杰倒了些水，自己看了看茶盅，眉头一皱啊，哎呀，全都凉了。他抬头看了看狄仁杰，大人，您是要喝热茶的，我这就到前面柜上去取。 说着话，拔腿就往外跑。这一转身的功夫，狄仁杰一伸手，啪，把这李元芳的手给抓住了。行了，你不必去了，去了也没用。我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柜上一个人呐都没有，灯都灭了。旁边的厨房里也是漆黑一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热水呀。啊，哎，李元芳啊！ 狠狠地把茶壶往桌上一放，什么破地方啊！大人，您不要着急，我自己去烧热水给您喝。哎呀，好啦，别发狠了，我不渴，你就别忙活了啊！狄仁杰呢，又朝桌子偏了偏头。哦，晚饭还挺丰盛啊。元芳啊，你什么时候也爱吃豆沙馅饼了？ 我记得你似乎不喜欢吃这种甜腻的食物啊，李元芳一看什么都瞒不住大人呐，只得把头往下一低。刚才来了个朋友，哦，那朋友现在啊，他已经走了。看来我来的不巧啊，早来一会儿你还可以给我介绍介绍啊。狄仁杰一边戏谑着，一边偷眼观瞧李元芳的表情。 一看呢，李元芳满脸的尴尬呀。狄仁杰一看李元芳这种表情，心里头啊又有点不忍。元芳啊，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大人呢，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想到您会来，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来看看你。狄仁杰说完这句话。
1: 两个人呢，又不说话了。一时之间，这屋子里头陷入了沉默，只听见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屋檐下的滴的声。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上午十点啦，工作间隙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吧。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七十多品牌集结，八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心地善良的花字头韩龙，任老夫人徐氏回干娘，又领到酒楼上用饭，老夫人很感激。他们刚吃两口，就听街上差人在喊，这衙役啊是济南府的，哎，两旁买卖铺户以及行人听真，今天有奉旨钦差王大人要进济南府，尔等不许拦住道路，不许在街上做买卖，如果哪个冲撞了大人的码头，要儿的性命，闪开哟！啪啪啪啪，先就得开刀啊。那知府啊早就告诉差人了，你们可小心伺候着，要是发生意外，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下边嗡嗡一乱，韩龙看了看，哎，堂官，怎么回事？下边干什么？什么大人呢？哦，京城来的海外天子，这个人听说是个年轻的，叫王守仁。哦，王守仁，他来，咱们吃饭，吃饭，吃饭，去去去。说到这儿，徐老夫人眼泪刷就下来。把韩龙吓一跳，妈，你怎么了？我哪些不对了？韩龙啊，娘心里难过，不是你不孝，而是刚才听堂官说，奉旨钦差大人的名讳竟和你兄弟同姓同名，所以啊，我难过。妈，我兄弟也叫王守仁，他在哪儿？那你干嘛出来要饭呢？难道你儿子不孝不养活你老不成？那就该到衙门送他无逆。唉，别胡说了，我儿子不在人世，被害身亡啊。韩龙啊，你心眼好，办事实在，可就是太草率了。
7: 草率？什么叫草率呀？
6: 哎呦，孩子，就拿我这老婆子来说吧，你一不问我家乡住处，二不问名姓，见面就认干娘。我要是朝廷罪犯，你认了干娘不得跟着杀头吗？要是坏人，你还不得受牵连呢？哎，哪能呢？你老婆怎么看怎么不像坏人，再说岁数也大了，怪可怜的。哎，谁能老年轻啊，都老的时候，你不知道这城里的老花子我都照顾啊。孩子，正因为你心眼好，人又实在， 我才认你当儿子。你呀，做眼珠找证，你知道我是谁吗？
7: 你谁呀？
6: 京都黄沙府定国公徐彦昭，你知道不？
7: 定国公徐老千岁啊？
6: 知道啊。
7: 徐老千岁手里有黑虎头锤，上殿管昏君，下管奸臣，是位忠心耿耿的保国忠良。那谁不知道他老祖宗是徐达呀，领兵大帅，帮着这个明朝皇帝打江山。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那是听那边说书的说的。我说的对吧？
6: 对，定国公是老身的哥哥，我是他的胞妹。
7: 哎，那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6: 我的丈夫是已故的兵部尚书王景华，老身受荒封是一品诰命夫人，可是我的丈夫要退归林下，我就跟他走了。他故去之后，我就沦落在京外。
7: 哎呀，我的妈呀，我能有这么大造化？
6: 妈，你是不是吃饱了跟我说瞎话？
7: 嘿嘿，我孩子乐呢。这冒认官亲罪可不轻啊。
6: 大胆的韩龙，难道老身

0: 说谎不成？
1: 我信，我信。
0: 哎呀，可你眼下怎么办呢？要是犯了，咱就别说那个了，得了，把那事儿啊你就忘了，我就养活您。
1: 不，孩子，我不能老要饭呢，我还得替我儿子报仇呢。
0: 妈，谁惹你了？怎么回事？
1: 哎，这可一言难尽，我跟你说，你可不许跟别人说。徐老夫人就把他儿子王守仁投亲，音信皆无，自己离家找儿子到济南，李廷柱如何下毒手要害自己，以及长街讨要的事儿说了一遍。孩子，这事儿信不信全在你了，不过咱如今已是母子，为娘的话你可听？
0: 那怎么不听呢？叫我干啥干啥呗。钦差队伍快来了，你可

0: 这老太太说话也不知真知假，混口饭吃得了他的告状，那我怎么告啊？
1: 你想怎么告？
0: 那我就说冤枉，我替我妈喊冤来了。
1: 不行，咱们跟别人不一样。
0: 那得怎么告？
1: 你呀，站在街前，腰杆挺直了，高声喊，队伍前的差官头领听着，今有二爷鸣冤告状，请巡案大人给草民做主，我冤枉冤枉，冤沉海底，实在冤枉。哎呀我的妈耶，哪有这么告状呢？这不是把孩子往死里送吗？哄不去。
0: 一切由老身做主，你怕什么？就是出了天大的乱子，有你娘舅老千岁呢。
1: 那好，告。
0: 告什么呢？
1: 你就告李廷柱害死你兄弟王守仁，听着没有？
0: 哎呀，那你儿子无故的干嘛要离家呀？
1: 是啊，父母在堂而不远游，游必有方，哪知守仁我放他走了，哎，就没回来呀。
0: 这些话老夫人自己说的，哪知道韩龙都记个乱七八糟啊。就这样，韩龙这才冒着风险长街告状。
1: 那郭云也不知道这韩龙是徐夫人派来的，谁能想到呢？
0: 所以一顿鞭子把韩龙抽糊涂了，韩龙更胡说八道了。这边一绑韩龙，老夫人徐氏一看不好，这才亲自到街前来救韩龙，然后把自己的身世一说，惊动了坏鬼子郭云和李环，俩人一听啊，脑袋嗡的一声，哎呀，眼前这老太太是不是王大人的母亲呢？
1: 那郭云多聪明啊，机灵鬼透亮奔，小金豆子不吃亏，扒开眼睛毛都能嘟嘟荡哨出去。刚才绷着脸怪吓人的，这回呀，呵，五官都弄到一起了。他赶紧施礼，哎呦，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家住浙江余姚县？
0: 老爷官贵，数个字说叫王景华，当初在京城做过户部的尚书啊。
1: 不错，正是老身徐氏。
0: 郭云一听，哎呦，可坏了，把鞭子扔了多远，扑通就跪下。哎呀，原来是老夫人驾到，是才小人说话不周，礼貌不到，对你老人家及二爷多有冒犯，罪该万死，望老人家多多海涵。
1: 李环也跪下了。
0: 老夫人一看，哎，罢了，不知者不怪，二位差官不知这位新来的巡案大人他是谁呀？回老夫人，正是您的儿子王守仁呐。
1: 哦，哎呀，这是苍天有眼呐，我儿子没死，没死，您等着，我们给送信儿去。
0: 就这几句话可把韩龙乐的噌一蹦多高啊。哎呦，我兄弟是钦差，我可抖起来喽。老夫人回头瞪他一眼，龙儿不可失礼。哎嘿嘿，没有。他转身跟国云说，二位你是哪的人呐？
1: 咱人家您能知道，我的父亲护国王叫郭飞，我叫郭云郭启龙，
0: 我叫李环李振州，我爹是潼关大帅李天芳，我叫李环李振州。
1: 老夫人一笑，原来二位也是将门虎子，世代簪缨的后裔呀，失敬了，有劳你们。去给大人送信，就说老身和他哥哥在此，叫他速速迎接我们母子。
0: 哎，好了。郭云说，我送信。
1: 李怀说，我在这保护老夫人和二爷。
0: 郭云转身走了，李怀伸手把韩龙的绑绳给松了。
1: 哎，刚才我们哥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您了，您可别见怪。
0: 没事没事，你这人还不错，等会儿姓郭的回来，我再找他算账。
1: 这阵郭云已经来到了王守仁的轿前，
0: 大人有急事回禀。
1: 王守仁这才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叫陈平，
0: 何事？为什么队伍不往前进？
1: 哦，大人，是才街头有人喊冤，是这么回事。现在老夫人和大人的兄长在前边等。

0: 您去接呢。
1: 王守仁闻听是又惊又喜，喜的是我一进济南，我娘就来了；惊的是，哎呀，我娘怎跑这告状来了？还有那个哥哥是谁呢？我到前面看看去。他不知是真是假呀，队伍停下来，他撩袍端带急忙来到队前，闪目一看，哎呀，真是自己的母亲。见他母亲可不像当初了，蓬头垢面，面容憔悴，衣服破烂，沦为乞丐了，心里非常难过，急忙跪倒磕头：“母亲在上，受孩儿不安一拜，是孩儿不孝，叫娘沦落到这般光景，娘。”老夫人徐氏啊，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呀，好像在梦中一样啊！你是守仁，娘是我。再看老夫人泣不成声，王大人在这一跪呀，可了不得了。这条大街由西往东，这条大道上哗，所有人都跪下了，就剩三个人站着。谁呢？韩龙、胡奎、康廷。你想啊，钦差大人下跪，别人敢站着吗？当兵的、当差的、开道的，包括后边济南府的县衙、知府衙，所有人话全跪了。那胡奎、康廷傻呀，他不懂，一看怎么都跪下呢，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看，还高兴呢。韩龙呢，站在老夫人身后，叉着腰，觉得有理了。哼，我是二爷，我跟着我妈来的，所以他脖子一梗，手一插，腰板八个倍直。那交房老英雄扭头一看，他俩徒弟胡奎、康廷在那站着，吓坏了。俩人本来个子就大，朝廷的罪犯，别人都跪你站着，叫人看见了得。一转，俩人跪下，跪下，俩人扑通也跪下了。这回好。就剩韩龙一个，我这干妈算认着喽。怎么？他狠狠地瞪郭云郭二爷，心想：好小子，完事儿咱再算账。我干妈会替我出气，我兄弟也饶不了你。你打我多少鞭子，我就赠你多少鞭子，咱们没完。郭云呢，也知道韩龙生气，他把脸故意的扭到一旁，不看他。可就在这么功夫出事儿了。前文我说过，李廷柱手下的四个打手，绿林的飞贼，薛家四雄就在不远的地方看热闹。王守仁接前母子相认，韩龙告状，他们都看清楚了，不由得替李廷柱害怕呀。李老爷他害王守仁和他妈，现在俩人都活了，王守仁还当个大官，现在母子相认，很快就派兵来捉拿李廷柱犯灭门之罪。怎么办？我们来干嘛来了？来个先下手为强。只见老大广州辉瞧了瞧，一看呢，队伍整个都跪在地上，一个个低着头，趁人不备，我一镖打死王守仁。王守仁一死，一天云彩满散。想到这儿，他往人群前边挤，干嘛？拉近距离，找角度，找方向，看好了，一伸手在百宝囊内抽出一支亮银镖，两个手指一抓镖穗子，他一看王守仁呢，一转身，正好离他最近，老大薛长一甩手，唰，亮银镖就出去了。他这边一打镖啊，惊动老二薛命，行了，我也来一个吧，刷露一只，两只镖，一个奔王守仁的梗嗓肩头，另一个奔前胸，哪只打上都性命休矣。说是迟那是快，眼看着镖刷就飞出去了，周围人看见了也晚了，哎呀的一声，轰，站起好几个，想要去拦，拦不了了。还多亏呀、郭云，这郭云呐、看韩龙直瞪他，知道冲他运气呢，故意不理他，一扭脸儿，你说怎么那么巧？ 只见从人群当中飞过一只镖来，直奔王守仁。郭云哎呀一声，急忙蹭一纵身，越过了镖尖棚，把镖穗子抓住了，姚刺客。随后他窜入人群去找刺客薛长啊，滋溜就钻到人群里了。就在这么功夫，第二只镖到了。那李环一看，急忙用刀背的嘡啷啷一磕这只镖，金镖落地呀。薛命走身就上房了，李环蹭就追过去了。你说这一下大家可乱了，有刺客抓刺客哟。王守仁吓得瞠目结舌，都傻了。济南知府刘大人吓得都哆嗦了，哎呀，钦差到我这地面碰见刺客，说明治安不好，这怪罪下来还了得，赶紧叫衙役追抓刺客。随后派人安慰钦差大人前去问候。王守仁也傻了，徐老夫人更着急，要不是我在街前喊冤认死，哪能惹这么大事儿？倘若孩子有三长两短，误了国家大事啊。守仁呐，有话到下处再说吧，都怪为娘。哎，来人呐，快给老夫人准备轿。那边准备轿，这边萧方等人就围上了王守仁，加强警戒，怕再出事儿。这么功夫，老夫人说：“守仁呐，见过韩龙，你的兄长，虽然他是个下等人，可心地善良，惜老怜贫，见为娘沿街乞讨无人照顾，便认我为干娘，想奉养我到终身。哎，他免予我在街前受辱，从今以后你要视为亲哥哥，不许小看他。儿孙母命，兄长小弟有礼了，巴拉巴拉。兄弟，那你多照顾哥哥。其实啊，娘有人照顾，你管不管我都没什么，我可以还到济南府挨家吃。不过你手下人不许用鞭子抽人。哦，谁冲撞了兄长？哼，还打我了呢。是谁？他看了半天没看着。兄弟，你等着，我找人把他抓住送到你这，你呀也抽他一顿。可以。就这事儿，大队启程了。有知府刘大人来到王守仁的轿前说：“钦差大人，您看您是到府衙挨歇，还是另打公馆呢？”你是？我叫刘通啊。哦，刘大人，我不是早叫人通知了吗？不到府衙太麻烦了，另找住处。那好，我已经在平顺殿给您扎下公馆，一切都准备齐备了。好吧，那我就到平顺殿。书要简短，很快到了平顺殿。队伍一停，王守仁下了八抬大轿往这看了看。哎呀，这个地方占的面积挺大，这个殿房啊多没有，有个七八十间房子，中间一个大客厅，就作为升堂办案的地方。王守仁到里边换好便衣微服，不敢休息啊。见母亲洗漱一地，将母亲叫到近前问：“你老人家怎么上这儿了？”老夫人就把自己如何到老李家被害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儿啊，现在王府还不知道在不在呢，你应该快抓李廷柱。娘啊，你知道李廷柱为什么害你害我呢？儿也是两世为人呢，这是因为儿子知道他勾结反王李陈豪，他们现在狼狈为奸，要反朝廷，杀我们是为了灭口。孩子，要抓可早点抓，免得他逃跑啊。儿知道了。就这么功夫，郭云长吉进来。郭云上前施礼：“启禀大人，我们已经把行刺的刺客抓住了。”“哦，怎么这么快？怎么抓的？”“哦，他是这么回事，那个刺客飞镖打您，纵身逃跑，随后我就追，长吉大哥也跟上了，还有府衙的十名差人断绝他的后路，那刺客无缘孤掌难鸣， 被我们打伤腿打折了，所以

0: 把他抓住。刚才在下边我们审问他不说，嘿嘿，没别的。我们大小叫他受点罪，这个家伙挺刑不过已经招了。他是受了李廷柱主使到这刺杀大人。他们一共哥四个，他是老大，外号叫白面狼，他叫薛长，这有口供在此。还有刚才他说李廷柱和登云山铜头铁罗汉李龙以及宁王他们歃血为盟要反朝廷，您赶快抓人。好，王守仁点头，立刻点兵叛将去抓李廷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7: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悬案王守仁进了济南，早就惊动了老贼李廷柱，他派薛氏四雄前去观察行刺。那薛命、薛长还真就在大街上下手了，可没想到薛长被擒，吓坏他的兄弟黑头鹰薛命。也是因为薛长掩护弟弟被抓，薛命才能够跑出来。他赶紧的奔李廷柱家，这阵啊，他的三弟四弟已经回来了，来到大厅一看，这屋里高朋满座呀，全是他们的占山占岛落湖的朋友，所谓的武林高手。黑头鹰薛命上前施礼：“李老爷，大事不好！”“哦，薛命啊，怎么回事？”“刚才你命我们弟兄四人到街上去看这钦差，我们全弄清楚了，那个钦差娃娃官就是你说的那个王守仁，还有昨天抓住那个老太太，她在大街上喊冤，和王守仁母子相认了。”李廷柱听罢机灵打个寒战，他吓坏了，完了，这王守仁知道我投靠宁王千岁，他又当了官儿，到这巡查，我哥哥说叫我小心呐。那么你哥哥呢？我哥哥已经被人抓住了，行刺没成功。哦，众位英雄好汉，此事该当怎么办？在旁边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谁呀？正是西五寸乾坤阴阳道吕天长。李大人，稍安勿躁。唉，王守仁手下能有什么样的好汉？你看我们这帮人，哪个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在今天晚上，我们半夜入衙行刺，要了娃娃官的性命，救出薛长。这个嘛，李廷柱沉吟半晌，没言语。就这阵儿，有人报：“启禀大人，在后花园角门这来了十几位英雄，头一位就是登云山铜头罗汉法坤的大徒弟，人送外号血炼金刚飞杖僧晴空大和尚。”哟，李廷柱想，别看晴空是法坤的徒弟，但是这个徒弟可给法坤当家呀。好，有请。说着他领人将街相迎，时辰不大，在外呼噜呼噜呼噜，男的女的来了十好几位。走在最前边这个是个胖大和尚，体重啊能有280多磅， 又高又胖，三道冲下壳，手里拿着禅杖，哗楞哗楞。李大人，一箱可好？筛家有礼了。哎呀，清空和尚，你好你好，我迎接来迟。
0: 不用客气，请。
5: 说着来里边，本宾主落座以后，由清空给李廷柱介绍。这位你认识吧？这是我们后寨的总辖寨主，人送外号黑杀手，叫八飞龙啊。这是他的女儿，嘿嘿，这个姑娘可了不得，可是个人才。这位你认识吗？谁呀？前山总寨主玉面太岁卢永杰，偏寨寨主张富。李友啪啪啪啪一介绍，李廷柱一愣，哎呀，大和尚，你们到这干什么来了？接你来了。告诉你吧，前几天呢，明王千岁到我们山上，跟我们说，叫你赶快到登云山避避风声。听说朝中来这个钦差非常厉害，他就是为了我们来的，怕你有危险，今天我们特意接你上山。哎呀，大和尚啊，你看我这万贯家私就这么走吗？哎，李大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财产呐、啊，那是人挣的，只要你躲过这一劫，将来宁王千岁面南背 北登基坐殿，您就是开国的功臣，害怕没有财产房产地土吗？要啥有啥，你快走吧。嗯，也对。卢永杰说，李大人呐、啊，风声太紧了。我们法坤长老也说了，叫你事不宜迟，马上出发，如果晚了非常危险，那个王守仁就是冲你来的。好，既然如此，来呀，后边的赶紧准备大小车辆，该走的快走。这边吩咐下去，然后李廷柱跟卢永杰和晴空商量，你们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么走我不认头啊。你说我们在座这么多的英雄豪杰，难道说就怕王守仁吗？吕天长说，我们不怕，我们走也不能这么走，依我看咱们今天就把王守仁杀了。你们大家有胆子没胆子？嗨，只要一声令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嗯，这就好。李廷柱说，我不认可这么走，我应该把王守仁的脑袋拿下来，我拎着走。吕天长说，不行，你要现在把王守仁脑袋真就拿下来了，这可就惹了大祸了。钦差刚到这，把人头丢了，皇上能完吗？还得派人来呀、啊、而且整个山东所有的大小官员可都有责任呢、啊、到那阵儿非血洗山东不可，这里头有好多是我们的朋友，再说岂不是连累了你吗？不让他死也别让他活，我有一计，我准能将王守仁置于死地，不知大家。

0: 户外白天呢容易伤着人，这边抓人要是打起来伤了人命多有不便。在公馆里呢留下这么几个人，慕容豪、慕容真、焦大鹏和康廷、胡奎，他们保护大人，愚者全来了。很快来到了老李家，呼啦御林军就把宅院包围了。紧跟着几位英雄各带兵器来到门前，抬头一看，啊，就是一愣，天已经黑了。门前挂着气色风的大纱灯晃来晃去，门前一个人没有，大门紧闭。难道我们准备了？长吉看了看郭云，二弟呀，嘿，你看，他把门关上，难道这里没人了吗？嗨，没事，敲门来。军兵过去，当当当，开门，当当，开门，怎么敲？没动静。里边上了三道门栓。郭云也害怕呀。郭云说：“等等，我看看。”绕到墙角，这一抖身，噌就上墙，单胳膊肘搭住墙头，长身躯望了一看，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大厅黑不隆咚，静悄悄的。练武人耳朵尖呐，他仔细听听，没动静。既然没人进去，是不是都在后院呢？占地面积太大了，五层院子。就这样，郭云翻身跳到院内，冲着外边说：“进来几个！”稀里糊涂又来几个，把门栓都给摘下来了。随后吱扭扭扭，咣，大门开了。然后众人躲在门口等了一下，还没动静。哥几个人看门，其他的给我进去。呼隆的一声，老英雄焦芳带着几个年轻人就来到了院内。到大厅一看，没人，往后转，穿过月亮门，来到了第二层院子。他们刚到二层院子，突然院里头唰灯光明亮，大厅里呵亮如白昼，哗门开了，头一个就是李廷柱打里边走出来，左边是血炼金刚飞藏僧晴空大和尚，右边是袖吞乾坤阴阳道长吕天长，这两个是护驾的，后边站一排呀，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凝眉瞪目，晃不横装横，不愣装愣，不冲装冲，能有二三十人呢，干嘛呀？给姓李的壮胆啊。这边一列队，这边人也赶紧花退了几步。李廷柱说：“哎，对面来的是什么人？”郭云、郭启龙跨前一步：“我们是钦差大人府来的。”“你是谁？”“在下郭云、郭启龙，奉了钦差大人之命来抓李廷柱。”“你是谁？”“老夫便是李廷柱。”“那好，姓李的，你犯法了，走绑啊！”“
1: 娃娃，老夫乃是国家命官，虽然退归篱下，犯法的不做，犯病不吃，尔等为何抓我？”“
0: 哈哈，姓李的，别装蒜了，你犯案子，你草菅人命，曾经杀过你的姑爷王守仁。”“
1: 什么？王守仁？那是我的姑爷，我怎么能杀？”“
0: 哎呀，你还不承认呢？我们大人亲自出证，
1: 你用蒙台调把他蒙过去，派牛头妖马面怪把他装在口袋里送到郊外，有杀人灭口，我大人呢，嘿嘿，得救了。
0: 还有老夫人到你府投亲，你也把他用蒙台调蒙过去，送在玩花楼要杀，被一位女侠救走，你草菅人命，该当何罪？”“
1: 李廷柱心的话，嘿，这俩都跑了，绝无此事啊！谁不知道老夫是善人？
0: 王守仁的事儿，那是牛头妖马面怪他们的罪，你有何为证？”“
1: 他们俩死了。”“
0: 是啊，死人口里无罪证，你把罪安在老夫身上，这是岂有此理！
1: 王守仁是我的姑爷，我要害他，我女儿怎么办呢？
0: 世上没有这事儿。”“
1: 好狡辩！我问你，那老夫人到你家投亲又是怎么回事？”“
0: 我

0: 把他迎入府内，热情招待，有何不可？你要害他，绝无此事。再说，即使有，是我们家里事儿，我们是儿女亲家，关你何妨？呆着，你投降反王又怎么讲？
1: 反王是谁呀？
0: 宁王朱宸侯。哎，朱王爷是当今天子的皇叔，我跟老皇叔相好，难道还有罪吗？呀哈，你敢狡辩！现有我们抓住一个刺客叫薛长，已经把你供出来了。李廷柱听这话眼珠都红了，心想，薛长啊，你怕死把我招出来了，好，你等着。这胡说，我不认识什么薛长。哎，你不承认，要不然你就把薛长抓来，我到这儿和他对口供。再说娃娃，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现在在军中我是副千夫长，在大人身旁我是锦衣护卫，大人叫我来抓人，老东西，你赶快伏绑，万事皆休，要不然今天我抄你家。刚说到这儿，清空大和尚手擎禅杖，噌就来到了郭云近前。弥陀佛，小矬子，你竟敢在这撒野，贫僧要你的性命！哗啷啷啷，禅杖下来，郭云噌往旁一闪，呀哈，还想伸手啊？你当我怕你呢？等等，你是谁？清空一报名，惊动了老英雄焦芳啊！焦芳一听啊，这个和尚我早听说过，你别看铜头罗汉法坤有本事，可是他的徒弟不次于他。为什么？人是带艺偷师，早就有本事了，现在登云山由他来掌握，一切都经过清空，叫我徒弟闪开，我过去。就这样，焦芳来到了铁镜，一伸手，苍狼把红毛宝刀抽出来了。清空啊，你是出家人，为何要趟这浑水？你什么人？要问我？焦芳，焦德远。啊，我知道了，铁掌震乾坤，不错。焦芳啊，你偌大年纪，难道说还图名图利吗？你保的什么娃娃官？王守仁。哎，你到这干什么？我说清空啊，我呀不图名不图利，我为我的徒弟，谁让我徒弟保了王大人呢？可是你没有资格跟我伸手啊，你师父怎么样？铜头铁罗汉可没经过一掌，这一掌我留情了，我只用了六分劲，我把他震倒了，我要用十分劲就得把他的头脑袋拍碎，你能经了我一掌吗？哎呀，你欺人太甚！看禅杖，呜！老英雄急忙摆红毛宝刀结架相迎。这个清空啊，禅杖很沉重，这就一力降十会。如果刀和禅杖碰上，刀飞飞了不可。那位说红毛宝刀不是宝刃吗？削铜铁如泥。分销什么？那禅杖压卵粗细，削不动。俩人来来往往打在一块儿，秀吞乾坤阴阳道。李天长一想，这一对一打什么时候能完呢？我们那边还得行刺呢，我上去吧。蹭他过去了，长吉、长鹏英和李天长站在一块儿，紧跟着李豹、周烈、顾雷、孙彪全上来，后边几员小将也混战一起，郭云、李环叮当叮当，这院里可就打乱了。此时院内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老李家的大贼小贼一齐上，这边官军也过来了，互有伤亡，这边乱着，惊动了黑杀手八分荣，走，咱们呢奔衙门行刺去。就这样，他带了登云山的几员寨主，蹭蹭蹭村方越级滚起爬坡，很快就来到了王守仁的公馆。远远望去，里边灯光明亮，寻更下夜的转来。

0: 来转去，这几个寨主很快就做了分工。玉民太岁卢永杰负责放哨，让张布、李友下去打硫磺焰硝球，把官军引到一旁。薛命薛柏去救人，芭蕉梅呢去杀防守人。可惜衙门的人不知道啊，胡奎、康廷等人在院里没睡，大人在屋里看书，他们在院里头转悠。事先呢，焦芳子说了，保护大人不许睡觉，我们不回来，你们呢就不许进屋。
1: 知道了，行啊。
0: 慕容豪、慕容真也在左右转悠。就这么功夫，突然院里呀，啪啪啪，溜溜溜溜，出现三个硫磺焰硝球，这是绿林人干的。胡奎不懂啊，胡奎一看，小火球好玩，噔噔噔噔，他追火球去了。他刚追过去，那边啪啪啪又打三个，这还有呢，我那么跑，康廷在后面跟着。就这样，厨房草垛柴胡垛，呼呼呼呼就起火喽，了不得喽，起火喽！这起火惊动慕容真、慕容豪，就知道不好。哎呀，不好，有贼人！说有贼人，亮兵器往周围一看，蹭蹭蹭从房上跳下来好几十人，一个个全是穿青挂皂、青纱罩面，是搂头就剁呀！快看住，把监牢看住，临时的监狱在西北角呢。慕容真想过去，可惜呀，被几个贼人围在当中。这院里火光，贼人杀声阵阵呐，惊动了王守仁。王守仁听见外边动静，撂下书本，徐安呐，徐安，哎，外边怎么了？我叫你倒水，这水呢？来了来了。徐安呢，刚到厨房把水续上，端着盘子要往屋进，就这么功夫，突然身后有人拍他一掌，啪！哎，谁开玩笑？差点把壶给摔了。他一扭头，怒，身后站个女的，长得太漂亮，冲着徐安呐笑眯眯的，哎，过来过来，哎，你谁？你怎么上这来？别让，你过来。说着一拉徐安，徐安是小孩不懂啊，哎，你干嘛干嘛干嘛？说干嘛？芭蕉梅把刀就抽出来，照定徐安的脖子，噗就一下子，徐安当时死尸摔倒，啪，壶也打了。王守仁听见了，哎，怎么把壶打了啊？正说着，这个妖女噌就进屋了，几步就来到王守仁近前，这不刀一举，抬头一看，哟，心想，哎呀，这个娃娃官长得这么漂亮。王守仁抬头一看，眼前站个女子，头上火红卷发罩头，穿着火红色的夜行衣，鬓边带朵绿绒球，这脸呢长得粉乎乎肉头头那么好看，看年纪二十上下岁，尤其这个丹凤眼眯到一起了，笑的要是一般男人看见就得醉。王守仁一愣，深更半夜来这人干什么？你什么人？
2: 我呀，来看你的。
0: 哎呦，你这小模样，嗨，这是白长了。我也是上知下派，没办法，杀了你，我真舍不得，怪可惜的。来，我给你点儿好吃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000、4000-50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呀，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3: 没错，
4: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3: 对，
4: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10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3: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4: 人家不炒。
3: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4: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 好的那些东西。
3: 嗯，
4: 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3: 对呀。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
3: 嗯，
4: 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3: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
4: 有发言权。
3: 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4: 没错。
3: 嗯，
4: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3: 对
4: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3: 嗯，
4: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3: 对
4: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
3: 嗯，
4: 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3: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铁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4: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3: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4: 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4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啊、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
3: 铁锅炖，
4: 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 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3: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个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4: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

0: 况，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1: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0: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1: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
0: 不
1: 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0: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1: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0: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1: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0: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1: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三十组节目做，
1: 行，
0: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1: 三十就三十，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0: 可以
1: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0: 那个有，
1: 好嘞，
0: 那个、
1: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0: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才节目就结束了。
1: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0: 这个、
1: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0: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1: 没错。
0: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1: 剩下
0: 都得200多以上了，
1: 还行，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掂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的。 会有这个垂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垂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1: 对。
0: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你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1: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了，
0: 没货
1: 了，
0: 加不了，加不了，加不了，
1: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0: 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2分钟。
0: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1: 行，没问题。
0: 我真支撑不住了。
1: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0: 是的，
1: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0: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但是我今天既然做这个承诺了，我就告诉大家，您花到的99块钱，绝绝对对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一模一样的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1: 99块钱、真
0: 的
1: 是
0: 太便宜了、
1: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4: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4: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5: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4: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5: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4: 是，
5: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4: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5: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4: 对，
5: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4: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5: 对，
4: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5: 对，
4: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5: 是，
4: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5: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4: 对，
5: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4: 对，
5: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4: 是，
5: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4: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5: 对，
4: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5: 哎，就是我们的甘栗仁儿。
4: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5: 对，
4: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哎，
5: 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4: 对，
5: 你知道吗？
4: 是的。
5: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说怎么这么贵呀？
4: 对呀。
5: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4: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5: 对
4: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得手也脏脏的。
5: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4: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5: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4: 对，
5: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4: 隔一两天
5: 熬粥了，就
4: 真的就硬了，
5: 对，
4: 就变硬了，
5: 就太难吃了。
4: 没错，
5: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甘栗仁，
4: 对，
5: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4: 是，
5: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您好。
6: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西的板栗仁儿给大家。对。
4: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啊，
5: 燕山山脉，
4: 对，
5: 优质的板栗，
6: 是的，是的，
4: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6: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西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西的板栗仁。
4: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5: 我跟大家说，那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4: 咱们家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上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5: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栗仁，
4: 没错，
5: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真正正的有机板栗。
4: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6: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国家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 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成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6: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1: 还得为壳买单呢。
6: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7: 我们俩就没停，
6: 一直在吃呢。
7: 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的大好多。
1: 对，
7: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1: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7: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
6: 哎，
7: 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7: 对，
1: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7: 它
1: 都是
7: 它会有点干，
1: 有点干 对，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7: 软
1: 软
7: 糯
1: 糯的。哎，真的是，
6: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1: 真的，
6: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7: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1: 这个
6: 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7: 对，
1: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7: 是
1: 50克，
7: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6: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7: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对
6: 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吃，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7: 哦。25袋，
1: 那
7: 市面上300多块钱，
6: 您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7: 320左右。
6: 对，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7: 对，唐总真的太给力了，
6: 绝对
7: 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哈，
7: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7: 没错，
1: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7: 是这样，
6: 对，
7: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1: 对，
7: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7: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1: 那就是35袋。
7: 对，199，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
7: 了。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啊！
6: 胖呀，青青老师，你们没。 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5: 没有搞错，
4: 不让你们买单，
6: 加了10袋啊！
5: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4: 我们来承担，
5: 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4: 对，
5: 哎呦，我们来承担。
6: 这一家，我这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10袋，我们能在
5: 这我们
6: 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4: 那您打算怎样？
5: 意思是
6: 这样吧，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10袋，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板地厂呢，对吧？
5: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4: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6: 您敢网上加10袋，我今天就在您加10袋就上面，我来个3倍，我也加10袋，您看怎么样？
5: 天哪，
4: 真的呀！
5: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6: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5: 今天我们您再加10袋，那就成45袋了。
6: 啊、现在就哦，变成45袋了，
4: 还是199是不是？
5: 还是199。
6: 我
5: 天哪，赶快抢！
6: 我还真没想到，
5: 40636378188。
6: 哎，等一下，等一下，潘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网上一下加了45袋，
4: 特喜欢您的性格。
6: 我这就是太冲动，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
5: 嗯。
6: 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5: 大家跟我们
6: 也
5: 从
4: 来
6: 没
4: 见过。
5: 对，
6: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4: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5: 人家说了100个。
4: 真的呀，我想，哎，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5: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6: 真的
5: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
4: 嗯，
5: 甘丽人有机的甘丽人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636371818。
4: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636371818，
5: 40636371818，
4: 40636371818。
5: 哎呀，我得吃个丽人压压惊。
4: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们想给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
5: 的，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4: 对，
5: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4: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5: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4: 还没有太齐，
5: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4: 完全可以吃，
5: 因为很软糯，
4: 对，
5: 对吧？
4: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5: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4: 是，
5: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啊。我想问问您，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4: 试吃装？
5: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6: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丫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呢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4: 好，
5: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4: 对，
5: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06371818，
4: 40006371818，
5: 40006371818，
4: 40006371818。
5: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4: 对
5: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4: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5: 对，
4: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5: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4: 是，
5: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不清楚，对吧？
4: 对，
5: 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4: 嗯，
5: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4: 还有嘎啦味的，
5: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4: 是
5: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甘丽人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4: 对，
5: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4: 对，
5: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4: 对，一下吃太多，
5: 吧
4: 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5: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4: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甘丽人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5: 您还犹豫什么？
4: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5: 没错。
4: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丽人粥，
5: 对，
4: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打碎
5: ，
4: 打碎，那种味道特别好，
5: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4: 对，
5: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4: 是。
5: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了，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甘丽人。
7: 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7: 我们在这个带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7: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7: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1: 嗯，
7: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7: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1: 嗯，
7: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7: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7: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那多不健康呀。
7: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7: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7: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 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福利旧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7: 对啊，
1: 这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7: 你行不行啊？
1: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7: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7: 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7: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7: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1: 哦，也不错。
7: 哎，真的不错、啊、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7: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7: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7: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6: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啊，它当中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高。您像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心血管的养护，包括对于咱们这个宝宝的大脑发育啊，它都特别有帮助。您像咱们老年人，您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三高方面的一些毛病和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这血管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它能够维持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对啊，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6: 个。您像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7: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7: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7: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7: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7: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6: 谢
7: 您，
6: 谢
7: 谢
6: 魏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好的，
7: 好的，好的，
1: 再见，
6: 再见。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货上付，4006371818，
1: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栏目。我们呢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所以说呢，每天星辰的声音只要一响起，大家知道哎，今天又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好用的了，好玩的了，是不是？所以生活大咖购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成为我们很多很多朋友的一个老朋友了啊。我们也有拥有了京津冀地区的非常多的忠实的粉丝和会员朋友，所以说呢，我们一如既往的精挑严选，给您带来好商品。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商品，星辰不卖关子，我们是荣耀返场，因为每年呢，只有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一款商品。天凉了，大家都想吃点暖和的，是不是？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冬天吃羊肉特别的滋补，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我相信老朋友一听我说这个立马精神了，因为等这款商品等太久了没货啊！今天荣誉返场，来自于我们邢店的红焖羊肉，我都要为自己鼓个掌了，因为真的等他等太久了。今天一听说要上红焖羊肉，我自己都很激动，因为我太好这口了，太好吃了。尤其是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你想想弄个温暖的锅子，哎呀咕嘟咕嘟冒着泡，那个鲜嫩的羊肉，哎呦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那叫一个美啊！所以咱也不多说了啊，直接为大家请来今天的主角，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邢店的销售经理李总。你好李总。
1: 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刚刚特别感谢星辰为我们介绍了品牌啊，同时也谢谢所有的会员所有的粉丝对于我们品牌的大力支持。今天确实啊，像星辰说的，我们是荣耀回归，也跟各位说一声抱歉，因为之前确实一直都在断货过程当中啊，
0: 我们都等你这口呢。
1: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带着诚意啊，荣耀回归，所以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放心，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一定会比以往带给各位的要更实惠，要更优惠，所以本档节目大家一定仔细的来听一下。
0: 我特别喜欢，
1: 还真的好吃。
0: 我特喜欢李总的风格，每次节目开场前都给我们夸下海口，这让我以后有了发展的这个就是发挥的余地啊，我就毫不手软。说到这个红焖羊肉，这是我们冬天里必备的一道小菜。我们如果去，你看别说大饭店了，咱就去楼下那些小店里边稍微点上这道菜，那个点个这个锅子没个128、158的你根本下不来，是吧？然后呢，说实在的，每个店手艺不行，不一样，咱们也吃到的这个口感可能也不尽如意。但是今天咱们邢店老字号，德州老字号啊，可以说呢是给我们一如既往的好品质。因为我知道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李总，咱这个邢店的这个红焖羊肉为啥这个肉这么嫩呢？我就觉得我吃过这么多红焖羊肉，我特爱吃这一口，你知道吗？我吃过这么多，但是我就觉得咱家这个特别特别嫩。
1: 第一个主持人画了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么嫩？
0: 对，
1: 第二个问号就是为什么能够断货这么久，
0: 而且这么好吃。
1: 我这一回答可能把主持人这两个问题都解答了
0: 啊。
1: 首先为什么这么嫩这么好吃，原因肯定是因为羊好肉好肉鲜、肉嫩还能有这么好的口感，所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也是解决了为什么说能够断货这么久，我们这个羊确实是太好了。首先啊，我们虽然是德州老字号的品牌，但是我们选用的羊大家也知道，在咱们国家内蒙古它就是一片大自然的馈赠啊，一片优质的天然牧场。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在内蒙古它有很多的牧场，不同的草原，那么我们今天选用的羊它的名字叫做乌染克羊，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你会发现啊，在那一片大草原上，乌染克羊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就刚刚像主持人说的，咱们在家楼下或者在一些大的一些饭店能够吃到的一些，你看红焖羊肉它都很贵，为什么啊？原因就是整个只要是来自内蒙古的羊，它的口感都非常好。但是说实话，在那片草原当中，羊和羊它也是分等级的。就比如说我们普通老百姓，你往前时间说到元明清时期啊，说在古代的这个皇家啊，可能普通的人我们吃到的就是苏尼特羊啊，对吧，乌珠沁啊、穆沁羊啊，这些可能大家在市面上，你在一些大的饭店可能也能吃到。但是你会发现有一种羊，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乌染克羊，它是专供御用皇室来享用，就进贡了。这些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原因就是这个羊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对，因为我刚听您说这个名字这么奇怪，我上网搜了一下，这个乌然克呢，它是就是乌是这个黑色的那个乌啊，乌鸦的乌，燃呢就是冉冉升起那个燃。乌然克羊呢，我刚才搜了一下，还真挺有名的，而且现在存世量特别少，是吧？就是
1: 没错，它的量非常非常少，它也被称为是草原的羊王啊。所以它一定生长在比如说那个戈壁的荒漠和水草肥美的草原过渡的地带，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就是这地儿吧必须得有干草，也有很多多汁的这种木。

0: 牧草，所以它不是说你随便给它放到一个草原上面它就能够生长就能够繁衍的，不是，它对于环境有特别严苛的一个要求。所以啊，如果你用金字塔来形容的话，它是站在塔尖的啊，污染克洋，也就是贵族羊。所以你会发现啊，进贡到皇室贵族，就真正那些啊，就是上流的人士，皇宫贵族的人才能够享用到那种羊肉，它的口感一定是非常非常少的，对吧？
1: 就是
0: 少而精，
1: 在古代都是那个进贡的是吧？
0: 没错，非常。

0: 品牌的所有的粉丝一些福利，所以在2990袋基础之上，今天现场价格不动的基础之上，我们额外再加两袋，各位算一下，再加两袋，这也小200块钱了。我们今天价格不动，2990袋带回去。
1: 对，我相信老朋友听到这价格，开始拿电话来准备打了，先别急。如果说荣耀返场只是这个力度的话，那不叫荣耀返场，对不对？如果按照以往的就是这个价格，咱们也很多老朋友都买过，但是今天作为荣耀返场，我们大咖购也特别感谢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同时表达一份歉意，这款红焖羊肉让您等了太久了，所以今天我们拿出100张优惠券，立打电话立减100元，你明白吗？就是在厂家给我们299。
0: 星辰是这100元不用我们出，你们来帮
1: 我们。
0: 对，
1: 我们的回馈券，我们回馈老粉丝、老朋友，一如既往支持我们老朋友，一直等这口的朋友们的一个回馈券，好不好？这个不用说咱们怎么领，你只要今天前100位朋友打电话，我就直接给你减100，也就是到手199块钱12袋。咱们的红焖羊肉每一袋是200克，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今天荣耀返场的这一档节目是之前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如果说我们去年299十袋买过的老会员，你喜欢这口，你好这口，你觉得就是好吃，就是比市面上的好吃。今天咱们机会来了，199就能再走12包，一样的配方，一样的重量，一样的我们的污染克氧原料。所以说呢，今天如果说我之前一直吃了，后来买不着了，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了，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老朋友不要犹豫，赶快打电话，因为今天你听到的比以往去年这个时候大家买到的都要合适太多了。如果说我等了一年了，我就等这一口呢，那咱就不要犹豫了。今天是199元12包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您知道吗，李经理？我说完这个，你知道我们电话线瞬间就爆掉了。
0: 是，确实我也没想到这个100块钱额外的降价真的是支持我们品牌了。
1: 这个
0: 我都没想到199，各位能够买到我们家红焖羊肉是12袋，这个价格真的就说实话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1: 这个
0: 我们的台里的支持啊。
1: 这个真的是我们，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好多的会员朋友一到冬天就打电话，你们那红焖羊肉什么时候有？你们那红焖羊肉什么时候来？你知道吗？咱们你看，我们也是跟你们厂家有联系了这么久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今天呢有了这档节目不容易，因为呢也是咱们厂家啊，咱们行店的厂家高层，跟我们的高层们洽谈好之后，有了这档节目。然后呢，今天呢，咱们栏目组内是拿出了100块钱作为一个回馈，作为一个等待，让您等待这么久的这样一个回馈。所以说呢，只要打电话，咱们带回去不是10包了，是整整的12包了。
0: 12包，
1: 对，
0: 这个价格。太实惠了，太实惠了！
1: 李总都没见过的价格，是不是？
0: 真的，我说实话，刚刚说到100块钱的时候，我还想说啊，这100块钱，那我这边我降不了，我可能还得回去申请。但没想到啊，
1: 我们出
0: 支持我们的品牌，
1: 我们出，咱就不说这个了。因为呢，我们很多朋友呢，咱可能第一次听我们家没吃过咱们这个行店的红焖羊肉啊。虽然行店呢是德州的老字号、老品牌，但是他们选料是很关键的，不是德州本地的羊，是来自于咱们哪儿的羊？您再说说这个羊吧，因为我觉得
0: 乌染克羊啊，
1: 对，
0: 锡林郭勒草原的啊。首先啊，这个草原天然的牧场，乌染克羊为什么大家没有听过？因为大家基本上市面上你能够买得到的啊，就比如说那个苏尼特羊，对吧？经常能够听到的，对吧？我们来自于什么哪草原的苏尼特羊，但是我们这个乌染克羊是要比苏尼特羊什么的要高出很多倍的。就为什么老百姓不认识它？因为原来它都是供皇室的啊。对于这个羊，它其实挺娇气的，原因就是哎，它生长的这个地方，你要说全部都是那种干草啊牧草也不行，它还得在那种比如说荒漠与水草肥美的这种过渡地带去生长，就干草和那种稍微就是湿的乎的那种有汁儿的牧草它还得结合起来，所以它的体格是非常非常强健的，但是同时肉又非常非常的鲜嫩，被称为是草原羊王。而且今天我们这个羊肉啊，它还不是说了哪一部分的肉我们都制作而成，我们采用到的是羊腩肉啊，羊腩肉。大家如果吃那个炖锅，你会发现如果是羊腩肉，它这个价格可能要翻几倍以上，因为你看全身上下它各个部位的肉是不一样的，但是羊腩它就处在就是羊肚子就连接后腿那个部分，所以它整个那个部分的羊肉是最嫩的，而且它占到整个羊比例的15%，它是非常少的。所以有很多叔叔阿姨上年纪说，哎呦，其他的羊肉吃完我也塞牙，但是

0: 羊腩肉你不会，它特别特别的嫩，真正能够做到入口即化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冬天吃羊肉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现在药食同源都在讲，它羊肉它就是能够补中益气的，这个季节你胃口不好的，你觉得身上总冷的，对吧，总没劲儿的，总觉得面色不红润的，咱们多吃点羊肉特别好。然后有很多人说羊肉我又不会做，对吧，一做完就有点膻，
1: 对，做不好就腥。嗯，
0: 对，就膻就腥。我们家这个红焖羊肉啊，就为什么很多人吃的特别好吃，一个是真的羊好， 数量极少，价格真的非常昂贵，而且比如说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独家秘方的这种腌制，给你去膻，给你去这种腥味儿，而且老汤36种的香辛料，真的是小火慢炖得12个小时以上，然后再经过灭菌的这个处理，再到出厂。所以各位今天真的，如果你说了原来我不怎么吃羊肉啊，今天你真的可以试试咱们家的这个红焖羊肉，确实非常好吃。然后关键是台里边又给我们降了100块钱，这个机会我觉得各位不能不占啊。
1: 是，我知道咱们很多朋友都有经验，越是好的高原羊肉、草原羊肉，它越没有膻味儿。 对不对？你像那个咱们如果去过草原的朋友，知道在当地很多牧民那边有那个冰煮羊，就直接拿那个冰的矿泉水煮的，不加任何调料的，都是特别特别鲜美的。更何况咱们今天这款羊的品种叫乌然克羊啊，这个乌然克羊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搜一搜，不仅这个产量特别特别的少，而且它这个肉是出了名的好啊。所以说呢，不多说了，咱今天选料好、工艺好，又加上咱德州老字号。
2: 这个行电品牌的品牌加持，所以说呢，你吃到的这一口真真正正的让你吃完回味无穷。为什么？你像星辰，我这个吃货，为什么等一年？包括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们，我们的会员朋友们吃完之后等没有货，因为他真的太难得了。所以说今天啊，别说别的了，朋友们听到就先定，好不好？今天呢，你不用再花二九九，我知道之前花过二九九的朋友们订过的朋友，今天听到之后一定不会说，不打电话的，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直接为您降了100块钱，199不是之前的10袋，是今天的12袋带回家了。所以说这个机会特别难得啊，大家如果说听到了，咱别错过。但是呢，我们这个优惠券呢只有100张，我们就发放100张。那后面呢，就是没有，就是得到我们这100名100元优惠的朋友就是299，咱们也是12包，好不好？就是12包是定了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只有这100个名额，所以请大家如果喜 望咱们拿回去我们的尝一尝，是不是比他们那个好吃很多？因为可能市面上小店里面就是本地羊，或者是那个圈养羊，或者是那个顶好顶好的，可能就是从内蒙进来的普通的这个肉羊品种。但是咱们今天呢，用的这个原料是乌然克羊，这个羊的品种真的是羊中之王。啊，
0: 没错啊，草原羊王了啊，大家真的可以尝一尝。原来你会说了，我也不懂这个东西，但是今天啊，听我跟星辰给大家讲解之后，你就知道了，对吧？就是为什么每一次你想等货源这么少，因为首先羊就很少，对吧？我们真正选用到是金字塔塔尖的羊，咱们也可以跟皇室一样去享用一下真正上好的这个美味的羊肉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今天真的这个机会，我没想到又降了100块钱，所以也谢谢台里的这个支持，对于我们品牌的支持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尽可能的把更好的产品啊，以更优质的价格带给大家。
2: 对，
0: 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接下来多多支持。今天这机会真的必须给抢了，
2: 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让大家等太久了，包括。我自己我经常跟我们领导说，我说怎么咱们那个羊肉还没有啊？然后呢，就是你看我们商品部门呢也是和咱们这个厂家多方联系，终于咱们说到了这批货啊，又是感觉很愧疚大家，让大家等了一年的时间。你看从去年我记得是也是大概12月份播出之后，就这款商品就销声匿迹了，好多朋友吃得好又打电话说，哎，你们怎么是不上播那个羊肉了？我们说一直没有货，所以说呢今天来了货了，然后就是其实数量也不多，咱们就是这档节目播出之后可能基本上就没什么了，可能大家还得需要等啊。咱们就是先打电话占名额吧，因为它这个红焖羊肉呢，它里面有一点汤，这个汤呢千万别那个浪费了。这个汤我跟大家说，我吃完这个羊肉之后去煮点面呀，包括泡个饼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吃，特别入味，特别鲜啊，真的。我觉得吃了这个羊肉，如果你还存留在吃羊肉很膻的这个层面的朋友，

0: 我建议大家真的要打电话把这款红焖羊肉订回家，行店老品牌了，中华老字号，而且选肉选的非常的地道，全部是草原的这个乌然克羊，这个可以说羊中之之王的美誉啊，选料选得好，位置选得好，肉嫩不塞牙又入味儿。哎呦，你看我可以说我这档节目虽然我现场没有吃，但是我这个口水就一直不停不停的往外冒，你们能听出来吗？
1: 能听出来。
0: 所以说这个美味啊，美味当前，大家谁都忍不了，尤其这个寒冷的季节，咱们暖暖和和的吃个这个羊肉的锅子，哎呀，那个生活那叫一个美啊。好吧，话不多说了，那个时间也不多了啊，咱们现在那个电话线很热闹，如果打不进来多按重播键，400-637-1818，400-637-1818。李总，你看你家这个红焖羊肉多受欢迎啊，给我们保证一下品质。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真的特别感谢，一个是感谢我们的会员，一个是感谢台里今天能有就是100元优惠券大额的这个优惠的支持啊，真的各位在其他渠道不可能看到199，是12袋我们家的红焖羊肉。
0: 这很多朋友说了，
1: 首先第一个，
0: 很多朋友说了，你这便宜了，你这品质能给我保证吗？
1: 这必须保证啊！首先，我觉得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各方面各位放心的同时，我们保证到所有的羊肉，我们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乌染克羊，而且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最新批次的，拿到家里边各位就去尝就去吃啊！你说这种添加剂呀、啊，然后这种防腐剂，我们都是零的啊！真正给各位做到就是15%那少量部分的羊腩肉，让各位在这个季节吃起来，咱们都是身体棒棒的啊！就是老少皆宜，好不好？谢谢大家，
0: 跟您聊着聊着时间就到了，咱们如果还没抢到的朋友，咱抓点紧，因为我们这100元优惠券是限时发放的啊，可能这个错过就没有了。咱们之后呢，如果还能听到的话，是29912袋，今年呢咱们谈的合作12袋是保准的，去年是10袋，今年12袋，也是厂家给我们的一回馈。但是299的价格呢是我们常规的价格，今天是新品，不能算新品，叫做这个荣耀返场，所以说呢再给大家100元的这个券，所以到手19912袋，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再有了好吃的继续合作，好吧，李总。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所有的粉丝，再见。
0: 那大家如果还没有抢订成功的话，赶快打电话试试运气，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8: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9: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0: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13: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12: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菲尔。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哈，请到的嘉宾是石家庄市新石小学学校的班主任赵泽南老师。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你有问题需要向赵老师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05400866054061已经开通，欢迎您的参与。好的，下面时间我们首先欢迎赵泽南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新石小学的一名老师，我叫赵泽南，目前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嗯，非常开心能够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0: 好的，欢迎赵老师，不要紧张。非常好非常好。咱们这样子，咱们就开篇开始了。赵老师啊，因为您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想问问赵老师哈，就是在一年级的这个学习阶段，阅读能力的一个培养是咱们孩子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对吧？所以说良好的阅读能力呢，不仅能够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和吸收知识，还能够为他们的未来的比如说学习啊和生活来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哎，那么如何有效的来培养我们一年级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呢？下面的时间哈，我们就将和赵老师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探讨。我先想问问赵老师哈，您是一年级的班主任，那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关于这个一年级关于这个学生阅读能力的现状以及培养的一些重要性呢？
1: 好，我们在谈论如何培养一年级学生的阅读能力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当前的阅读水平。你像一般来说，我们一年级孩子正处于识字还有阅读启蒙的阶段，他们的词汇量是非常有限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是较弱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这个阶段开始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相反，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的一些你像阅读兴趣啊还有学习习惯是正在形成当中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通过科学

0: 学的方法还有策略，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去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由于部分的教师可能会习惯性的认为培养阅读能力是小学中高年级的事情，从而会带来像指导上的盲目性，还有阅读环境创设的无计划性，再加上我们家长他对于课外阅读的意义同样是认识不够的，所以你像孩子在家的空闲时间可能会用来看电视玩游戏，从而会放松对课外书籍的一些阅读，所以像阅读能力的培养对于一年级的学生就尤为重要了。培养阅读能力会有很多的好处，不仅有助于孩子们在学习上取得成功，还能促进他们的一些全面发展。
1: 好的，刚才这个赵老师也提到就关于这个阅读对孩子的一些好处哈，那具体的好处都有哪些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像一年级的孩子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字词还有拼音，把字词识记好，并且阅读一些像简单的带有拼音的书籍，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从而去丰富自己的语言，提高口语和一些书面表达能力。同时阅读它更有助于培养一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通过让孩子去理解我们课本中的一些故事情节，人物之间的一些关系，还有作者的一些意图等等，你像学生的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都能够得到锻炼还有提升。
1: 另外在想象力当中比如说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激发呢？
0: 阅读它是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一年级学生他通过阅读像各类的故事书还有绘本，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能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还有画面，是非常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还有创造力的。
1: 非常好。赵老师想问问您哈，就在这个培养当中有没有一些同理心的培养呢？比如情感共鸣方面和孩子有一些互动呢？
0: 阅读它可以帮助孩子们去理解他人的一些情感和经历，是可以培养他们的情感共鸣能力还有同理心的。通过去阅读，学生他可以体验到不同人物的一些情感变化，增强他们的社会情感技能，有助于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去更好的去理解还有尊重他人。
1: 非常好。另外还有关于咱们这个专注力的培养，一年级其实也挺重要的是吧？
0: 对，你像阅读它正是培养一年级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兴趣的，通过定期的去让孩子阅读，它可以逐渐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形成对阅读的热爱和兴趣，能为他们未来的学习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它阅读也是一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活动，一年级学生通过阅读他可以去锻炼自己的注意力还有专注力，这样也有助于他们在课堂上能够更好的去集中注意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1: 所以说哈，我们家长和咱们教育者应该是多多的鼓励和支持咱们一年级学生怎么样，应该是多阅读对吧赵老师？
0: 多多的去阅读。
1: 所以说为他们也提供一个丰富的阅读资源和指导啊。说得很全面。赵老师还想问问您，就是在咱们这个一年级的学生阅读能力当中哈，我们该怎样去培养他们呢？
0: 阅读能力的培养其实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了，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去激发他的一些阅读兴趣。
1: 对，
0: 在选择图书的时候，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而且富有启发性、教育性的书籍是关键的。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挑选一些色彩鲜艳，然后内容有趣、符合一年级学生认知水平的图画书呀、绘本呀，让他们在享受故事的同时能够逐渐去培养对阅读的一些兴趣。通过我们去给他讲述一些有趣的故事，展示课文中精美的一些插图，或者让孩子们之间去进行一些角色扮演，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到阅读的一些乐趣。
1: 我想问问张老师，在咱们班有没有图书角类似这样的书籍角落呢？
0: 有的。你像我们学校图书馆就有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书籍。我们班主任会去选择一些适合我们一年级学生年龄段的图书，然后带着他们去阅读。其实在选择图书的时候，一年级小孩子嘛，我们就会选择一些具有趣味性 启发性还有教育性，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然后去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一些阅读兴趣还有一些阅读偏好，给他们提供多样化的阅读材料。
1: 关于咱们这个多样化的阅读哈，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要注重多元化的阅读和这种拓展阅读，其实作为一年级小朋友来讲也很关键，是吧？
0: 对。所以我们要引导他们不仅是读绘本啊故事书，可以选择一些科普性的读物，还有诗歌历史书籍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拓宽孩子们的知识面。除此之外，我们家长也可以鼓励孩子多多的去阅读一些报纸啊还有杂志啊，去了解一些科学文化知识，还有能够了解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1: 对，非常好。另外关于咱们这个阅读分享会，比如说阅读竞赛类似这样的活动，班级里有没有呢？
0: 是有的。你像阅读分享会和阅读竞赛，这些都是可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和积极性的，所以我们会组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在互动中去享受阅读的乐趣，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你像我们学校会组织一些阅读活动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例如我们前一段时间就组织了读红色书籍故事分享会。让孩子去分享读红色故事的一些感受。我们那一次的主题就是小兵张嘎。孩子们的积极性可高呢，
1: 参与度也挺高，是吧？
0: 对。他们参加完就说对嘎子崇拜，我也要向他学习呢。我觉得这就是起到了读书的作用。
1: 对对对，非常好。有没有孩子在班级当中比较就是角色性特别强，比如说我在这个朗读当中特别喜欢去参与一些朗读的比赛，有吗？
0: 你像一年级孩子其实他们的朗读挺丰富的，而且还特别喜欢去扮演这些角色。特别积极。
1: 好，那除了这些活动，赵老师想问问您哈，咱们班主任还关注学生其他哪些方面呢？
0: 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一些阅读习惯，培养他的一些阅读的基础技能，因为良好的阅读习惯才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一些重要保证，所以我们可以从下边几个方面去入手。首先我们要教授孩子一些正确的阅读姿势。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一直保持坐姿端正，然后眼睛与书本保持适当的距离等等，这些避免对孩子的眼睛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其次我们要鼓励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大声朗读。
1: 大声朗读。
0: 大声朗读才有助于提高阅读的速度还有一些准确性，同时也有助于孩子们更好的去理解课本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家长我们也可以陪伴着孩子一起去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定要及时的去纠正孩子的一些发音还有语调等问题。
1: 毕竟家长也是孩子的第二任老师嘛，是吧？
0: 还有就是通过跟读还有默读这些方式来提高一些阅读效率。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先听一遍录音，或者有时间的家长可以自己给孩子朗读一遍，然后再让他们去进行跟读还有默读，来提高阅读的效率和理解能力。
1: 我们学会了。这些习惯可以帮助咱们孩子们就学生们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和记忆这个阅读的内容，对吧？
0: 对。所以我会在孩子们掌握了这些基本的阅读技巧之后，让他们去进行自主的阅读，同时也要鼓励孩子们大胆的提问，培养他们的一些阅读思考能力。
1: 想问问赵老师哈，就是您在这个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当中哈，您是怎么说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0: 其实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孩子的一些个性差异，因材施教，每个孩子的阅读能力其实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根据学生的一些实际情况来制定个性化的阅读计划。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注重培养刚才说的学生的一些自主学习能力。阅读它是一个需要不断积累和实践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引导学生去学会自主学习，并且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一些阅读能力，让孩子在 阅读中感受到乐趣，
1: 对，
0: 才会真正的去喜欢阅读。
1: 对，这点非常关键哈，首先得有兴趣才可以。
0: 嗯、
1: 那如果说要让孩子能够爱上阅读，我们家长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和方法呢？赵老师，
0: 在培养阅读能力的过程中，作为家庭，作为学校，其实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啊，对孩子的成长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作为家长，我们肯定是要积极的参与进来。所以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还有兴趣的书籍。在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些图画丰富、内容简单、文字简单的一些书籍。这样才能够去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去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允许孩子他在一定的范围内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对阅读材料的兴趣和主动性，毕竟是他自己喜欢的嘛。
1: 对，我想问问赵老师哈，在咱们班有没有这个小同学之间就是同时看上一本书籍，然后会发生分歧的情况，这样会有吗？
0: 有。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他们你们可以一起看呀，或者说你们俩做个决定，谁先来看谁后来看，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这样可以提高他们一些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对对，非常好。好，继续。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0: 家长还可以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安静还有舒适的阅读空间。一定要在家里选择一个这样的环境，这样才能够让孩子们去专注于阅读。在选择了这样的阅读空间之后，我们要给孩子设定家庭的阅读时间。
1: 家庭阅读时间。
0: 每天设定一段特定的时间作为家庭阅读的时间。家长们也一定要成为孩子的阅读榜样。自己首先也要多读书，让孩子能够看到你对阅读的一些热爱还有投入。
1: 对，
0: 这样全家一起阅读去形成习惯，孩子才会在家庭中去感受到阅读的这样的氛围。
1: 非常好。
0: 在阅读方式的选择上，我们一定要多样化。家长可以朗读书籍给孩子听，让他们通过听觉去感受书籍的魅力，同时也可以选择一些有声书籍，或者是像电子书啊这些现代的阅读工具，给孩子们提供多样化的阅读体验。在阅读过程当中，我们要向孩子及时的去提问，引导孩子去思考书中的一些内容，帮助他们将像书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样他们才能够去更好的理解书中的故事还有一些道理，能够在生活中运用所学。
1: 另外就是在比如说当孩子他完成阅读之后呢，咱们作为老师来讲哈，或者给家长也会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就是能不能有一些小鼓励给孩子呢？
0: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些小鼓励是特别有用的。比如说像贴纸啊、小玩具啊，你给他们，他们会特别开心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去表扬还有去鼓励孩子的这些阅读行为，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还有一些成就，从而孩子们就会更加的热爱阅读。
1: 我想问问赵老师哈，比如说孩子毕竟年龄还小哈，他读了书之后他记不住，这怎么办呢？
0: 你像他们读书记不住，像我们大人其实有时候读了书也会有记不住的这些情况发生。
1: 对，
0: 所以每本值得读的书都需要去反复的阅读，反复的思考，在每一次读的时候就会有收获。同样的道理，有可能我们在第二次阅读的时候就能解决它好多的问题，正应了那句话，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嘛。
1: 对
0: 对，让孩子反复的多多去阅读就可以。
1: 赵老师，有没有孩子在读书过程当中哈，他特别应付，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像
0: 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不愿意读书，那应付其实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让孩子先养成这样的习惯，通过肯定他能够讲出来的故事，或者他学到的知识能够在生活中应用起来，这样去激发他读书的一些兴趣。同时我们还要多告诉他，你坚持读书了多少天，用这个数字来强化他做这件事情的一些成就感，让他觉得坚持原来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所以说孩子持之以恒，慢慢也就会坚持下来了，是吧？
0: 对。
1: 嗯，哎，那应该怎么去强化这个书中一些知识点呢，赵老师？
0: 嗯，像书中的知识点，我觉得就是让孩子给我们讲一下就可以，这样也可以增加一些亲子沟通。嗯，这个沟通是真的。

0: 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们一些自信，可以崇拜孩子的知识量，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你是从哪里学到的呀，我们也可以变身十万个为什么，当孩子们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或者在分享知识点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还有及时的跟孩子去互动。有时候不能小看孩子的知识点、知识量，他真的比大人们学的要快，而且学的要多。而且有一些知识点，我们要去加以引导，让他们多去思考它背后的一些原因呐，还有道理，培养他们自己去探索答案的这些习惯的养成。
1: 赵老师那个说的非常好哈，总结的非常全面，所以说通过以上这些方法哈，家长就可以有效的去激发孩子一些阅读兴趣了，是吧？
0: 对的。
1: 好，让他们能够逐渐的去爱上阅读哈。同时其实我觉得赵老师也刚刚也提到了，就家长一定要持续关注，是吧，孩子阅读的需求和他兴趣的变化，对吧？所以我们也在这个阅读当中也是要不断去调整和完善这个阅读计划的。
0: 对，
1: 一年级小朋友就家长和这个孩子之间就是跟您这儿配合吗？
0: 还是挺配合的。
1: 你
0: 像我们每天的家庭作业都有20分钟的阅读时间。
1: 他们是需要打卡的是吗？
0: 这个不需要。
1: 但是这个是必须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说课外的时候是需要每天去进行的，是吗？
0: 对，你像家长特别的配合，也能看到孩子的一些进步。你像在课堂上的听写呀，有的孩子就进步的特别明显。他的拼音还有汉字的识字量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对对对，毕竟一年级小朋友他是刚从幼儿园逐渐过来的，是吧？可能在这个约束力这方面、专注力这方面可能还稍微欠缺一些。
0: 对，
1: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老师更多的耐心了和辅导，对吧？
0: 对。
1: 所以很多这个行为习惯都是慢慢逐渐去养成的。
0: 是。
1: 所以说一年级的这个基础，像您今天咱们所讲的这个阅读这方面的这个关注度哈，如果说在阅读这方面他阅读的多了，阅读量增加了，慢慢在以后慢慢逐渐升到高年级之后，他的这个写作能力也会孩子有进步的。
0: 对，写作能力也能看到他的一些提升。
1: 对对对，
0: 对，你像低年级看图写画其实就能够表现出来了。
1: 现在班级当中孩子有一些差异吗？就感觉有一些还是一般，有些孩子就突飞猛进的有一些进步，有吗？
0: 有。你像坚持阅读打卡，家长也是一直在跟我联系他的各个方面。你像阅读能力，在课堂上他阅读就表达的特别清晰，而且角色扮演朗读的特别有感情。在低年级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1: 一年级这时候已经有些差异了，是吧？
0: 对，
1: 个别孩子哈。
0: 对
1: 啊，所以说家校配合这方面也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对。
1: 今天特别好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如何培养一年级学生这个阅读能力啊。特别谢谢赵老师，感谢赵松南老师哈，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也通过今天这样的访谈哈，我们也了解到了阅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具体的这样一个操作方法。那也希望哈，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去受益啊。谢谢赵老师，有机会哈，我们再和大家一起分享您教书育人的精彩画面，好吗？
0: 谢谢。
1: 谢谢赵老师，那我们再会。好，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呢，是包括家长和学校在内的全社会共同责任。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本期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是飞儿，下期见，拜拜。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八音盒，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岁月流转，智慧不老，人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
2: 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
5: 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与您相约，共赴精彩人生。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菲儿。春未尽，夏初临，当微风裹挟着劳动的芬芳，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致敬每一份坚守、赞美每一份付出的日子里，原来不晚特别推出五一系列广播专题，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陪大家共同度过一个有温度、有敬意的节日。一直以来，原来不晚都致力于陪伴每一位听众，倾听岁月里的故事，传递生活中的温暖。这个五一，我们不仅有贴心的健康守护，更有动人的银发故事。随后，我们将正式走进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专题，对话那些退休后依然坚守热爱、发光发热的长者，去聆听他们离岗不离心、余热映初心的动人故事，感受银发风采里的劳动荣光。我是菲儿，我们开始了。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菲尔。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走进京剧的世界。哎，那说到京剧哈，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被誉为国粹。京剧呢，与中国的书法，包括中国中医药并称为中华国宝。在201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京剧列入了世界非文物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把京剧列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所以说这是世界文化对京剧的崇高定位。在我们今天的名师课堂节目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京剧的殿堂，我们很荣幸请到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掌声有请陈平老师和他的学生闪亮登场。陈老师，欢迎您。好，欢迎欢迎欢迎。好，陈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7: 好。
6: 嗯，
7: 大家好，我是陈平，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6: 好，呱唧呱唧。好，下面我们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介绍。
8: 大家好，我叫卢娟，是陈平老师的学生，一直在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老生班，京剧老生班的学员啊，一直跟着陈平老师学习。
6: 好，欢迎我们卢娟阿姨，欢迎。好，继续有请我们的叔叔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9: 我叫何陆明，是也是来自于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的学员。
6: 嗯， 好，也是追随我们陈老师多年了，是不是？
9: 对，
6: 好好好，今天特别开心哈，能够把陈平老师和他两位这个学员哈，也是说这个弟子，是不是啊？一直带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把这样一堂课来奉献给大家，一起来聊聊京剧的世界，好不好？陈老师想问问你哈，咱们说的这个京剧呢，咱们中国戏曲大致形成于这个宋代，是吧？至今呢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陈平老师，节目开篇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京剧的形成，好不好？
7: 好的。
6: 好。
7: 说起京剧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京剧呢，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剧种，它源起于1790年。是在清代乾隆皇帝呢祝寿。其中有很多的班社到北京演出，最著名的有三庆班。到了北京演出受到欢迎，之后呢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他们到了北京以后啊，当时呢徽班是以唱二黄腔为主的，后来又借鉴了昆曲秦腔等剧种的悠长，后来呢汉调也叫西皮调进京，经徽汉河流逐渐形成了京剧。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的名称。京剧呢还曾叫过皮黄、二黄、京调、京戏、评剧、国剧等称谓。到了1949年以后正式定名为京剧。京剧呢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经几代人的努力它是不断的传承借鉴，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不断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
6: 哎呀，讲得太生动形象了啊！其实说到我们陈平老师哈，陈平老师经常是致力于这个红色文化的，包括这个国粹京剧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弘扬和传播。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哈，您曾经策划编导这个电视片大概有200多部了，是不是？
7: 对，
6: 哇，太厉害了！而且编导这个京剧大师是由咱们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是吗？
7: 京剧大师奚孝伯。
6: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新中国美术的姚老师，对不对？
7: 对。
6: 这些都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版的了，老师？
7: 大概10几年前。
6: 十几年前了。
7: 对。
6: 天哪，这可以说现在到目前为止，您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力作了，是不是？呕心沥血的一个作品了。是吧？
7: 对。
6: 非常好。所以说，哎，您还这个主演这个京剧小品是吗？
7: 对。
6: 还记得吗？叫什么？探亲。
7: 对。对。
6: 还记得那段经历吗？
7: 2014年，由咱们石家庄传统文化教育协会代表呢，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这个2014年的年度总决赛，而且我们这个还得到了全年度的总冠军。
6: 天哪，太厉害了！在央视，而且还得了总冠军。天哪，可以说是佼佼者了您同样，您演唱这个京剧是什么？就是《苏武牧羊》，是不是？在这个央视的频道是不是也播出过呢？
7: 我曾5次到中央电视台演唱，参加演出，其中呢，这个演唱的《苏武牧羊》是京剧马派的代表作，还有京剧的《淮河营》它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
6: 哎呦，这些这些都还留着吗？这些片段
7: 还有
6: 是吧？有机会真想看一看。我想问问两位学员，这个卢娟阿姨和这个何禄明叔叔，您见过陈平老师这些选段吗？他现场演绎这些片段，
9: 我看到过，
6: 都见过是吧？
9: 对对对，
0: 看到过，
6: 很精彩是不是？
0: 对，
9: 这个在网上已经流传的很多了。
0: 对，11频道经常播的，
6: 经常播是吗？而且会重复反复播是吗？好，今天把我们这真人陈平老师请到现场了。
7: 我们都是朋友，互相学习，
6: 真好，
7: 在老年大学了嘛，学习京剧啊，才是一个乐趣。
6: 对对对对对，这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对不对？非常好。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我们陈平老师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经历哈，介绍给大家了。我们陈平老师也把这个京剧的一些形成这些概念也告诉给大家了。今天我们就当学生，比如说我就是学生了，来听陈平老师和这个叔叔阿姨你们今天来给我们授课好不好啊？我们来学一学。说到这京剧哈，它的特性是怎样的？陈老师能够来说说吗？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
7: 京剧呢，它有三个重要的特色，也叫审美特征。
6: 好，
7: 京剧的审美特征，第一个是综合性。
6: 综合性，
7: 因为京剧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武术、杂技等门类，它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 和造型艺术为一体、
6: 哦、
7: 所以说它是综合的。
6: 好，明白了、嗯、
7: 第二个呢，它是虚拟性。
6: 虚拟性、嗯、
7: 它的虚拟性表现在对舞台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处理上的虚拟、
6: 哦、
7: 你比如说时间

0: 上，眨眼间百年光阴。
1: 嗯嗯嗯，
0: 他空前上三五步走遍天下，
1: 哦，
0: 六七人百万雄兵，
1: 哎，
0: 啊，他有无限的想象。
1: 对对对，
0: 舞台上呢非常的简洁，一桌两椅，可以表现不同的环境，
1: 哦，
0: 可以表现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哎，可国可家可天下。
1: 哦，对，
0: 非常的丰富。
1: 对对对，
0: 第三条呢，
1: 空间感很强。嗯嗯，
0: 啊，是城市性。
1: 哦，
0: 这个京剧的城市性不光表现在表演方面，唱念作答，还表现在服装、化妆、行当以及音乐等方面。
1: 嗯，
0: 它是来源于生活，啊，加以提炼美化，便于学习传承，也便于观众欣赏。
1: 哦，
0: 所以说这三条综合性、虚拟性、城市性是京剧的审美特征。
1: 哦，说到审美了，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刚才您说到一个城市性当中包含了一个这个唱念作答，对吗？
0: 对，
1: 老师，
0: 对，
1: 啊，这个我想问问这个卢娟阿姨哈，您当年在学这个京剧的时候，这个唱念作答这方面你还有印象吗？当年是怎么学的？
2: 咱们这个都是跟着陈老师一步一步的，
1: 都学了有几年了，
2: 哎，
1: 是吧？
2: 我们学了有对，
3: 六年了吧？
1: 六年时间了，包括何叔叔是吧？啊，一起啊，
2: 都一起，
1: 同届的基本上，
2: 对对，从19年嘛，
3: 一九年
1: ，非常好。这个何叔叔，您还记得当年学这个唱念作答，包括这个服装、化妆这方面这些技巧上，还有印象吗？
3: 是这样
1: 啊，
3: 我们河北省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班呢，主要是以学唱、学表演为主。
1: 嗯，
3: 至于这个后边的这个打呢，
0: 作答就
3: 是，做呢，
1: 嗯，
3: 就是说还需要，就是说。
1: 进一步
3: 下来以后再修炼，
2: 对，进一步学习，
1: 进一步学习。对，陈老师这样的，把您这个功底哈，慢慢的渗透给两位班长，是不是？啊，对，非常好。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京剧的一些它特性，包括一些行程哈，让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或者是在收听我们节目听友去了解的京剧的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吧？
3: 嗯，
1: 想问问陈平老师哈，关于这个京剧的地位，我觉得，哎呀，您真的要着重来说一说了。
0: 他这京剧的地位啊，在世界上是地位非常高的。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1: 嗯，
0: 啊，其中有前苏联的斯坦尼创立的体系。
1: 哦，
0: 他呢，第二个就是德国的布莱希特创立的，叫坚尼效果。
1: 哦，
0: 第三个就是我们中国梅兰芳为代表创立的。
1: 对对对对，
0: 他是虚拟写意的，具有意境美的。
1: 哦，
0: 所以说在中国，在我们中国戏剧在世界上是享有崇高的声誉的。
1: 哎，这个陈平老师一说就竖着大拇指哈，侃侃而谈，基本就不用稿子那种，太厉害了。陈老师很厉害。这个京剧的行当哈，我们都知道哈，我是个外行人啊，今天也要听陈老师来授课，就是关于这种生旦净丑是这四大行当吗？
0: 对，
1: 我说的对吗？
0: 对，太对了。
1: 对，关于这个京剧的行当，包括人物造型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他自己的专属的。

0: 而又分了，它有老生、小生、武生。
1: 哦，
0: 老生很20岁左右的、叫小生。
1: 嗯，
0: 武生呢更好理解，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常山赵子龙、
1: 对，
0: 大英雄，
1: 代表性，
0: 这是武生。
1: 好，
0: 哎，你看他有三个老生、小生、武生。
1: 好，
0: 啊，这一分得非常清晰。
1: 对对对，很清晰，
0: 啊，
1: 一目了然，我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啊，好，
0: 这个老生他又分了，有唱功老生，
1: 哦，
0: 啊，有做派老生，
1: 哦，
0: 还有文武老生，
1: 哦，
0: 以唱为主的。
1: 对对对，
0: 啊，有的是以做为以表演为主的。
1: 嗯，
0: 有的是文武双全的，
1: 啊，那更厉害了。
0: 他是分得非常细，这个他一出场，你就知道哦，这是什么行的。
1: 对，
0: 啊，
1: 台下观众眼也很尖，是吧？啊，
0: 哦，都欣赏习惯了。
1: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一身行头，一上来就知道什么角色，
0: 对，
1: 是吧，陈老师？
0: 对，
1: 嗯嗯嗯。
0: 这个旦行呢，他是扮演女性角色的，
1: 嗯，
0: 你看。这个旦行，这个旦字呢，是上面一个太阳的日字，底下一个地平线，
1: 对，
0: 冉冉升起的太阳，
1: 哦，这样
0: 代表希望，啊，代表温暖，
1: 啊，
0: 这是代表女性的，
1: 嗯嗯，
0: 啊，他这个又分了，又分了正旦、花旦、老旦、武旦和彩旦。
1: 好，我们来分别说说。
0: 对，
1: 好，
0: 正旦呢又叫青衣，
1: 青衣，嗯嗯，
0: 啊，这个呢扮演是中年女性，
1: 哦。
0: 也是说有知识女性，
1: 嗯，
0: 啊，花旦呢是小姑娘，
1: 啊，小姑娘，
0: 就是年轻活泼伶俐的，老旦呢扮演老母亲，
1: 哦，
0: 老祖母，武旦会武功的，
1: 会武功的，
0: 彩旦呢是喜剧人物，
1: 哦，
0: 啊，扮演一些啊彩婆子呀，
1: 哦，
0: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嗯，
1: 啊，我想问问卢娟阿姨哈，
2: 嗯，
1: 刚才这个陈明老师介绍这个女性角色当中，尤其是旦行哈，
2: 哎，
1: 您是，
2: 我们是生行，
1: 生行
2: 的，对，我们是学老生的，
1: 哦，是老生的，哎，哦，您是个老生，
0: 都是老生，
1: 是吗？哦，厉害厉害厉害，好好，我们继续，该静行了，
0: 静行，对，
1: 好，
0: 他这静行呢是扮演性格豪放，
1: 嗯，
0: 刚烈，啊。这个些男性的角色，
1: oh.
0: 啊，有的呢是比较粗鲁或比较奸诈的角色，
1: 哦，
0: 啊，他又分又叫花脸，啊，
1: 花脸
0: 又也叫镜行呢，又分正镜、副镜、武镜，
1: 哦， oh.
0: 正镜呢就是以文的， oh. 哦，唱以唱为主的，
1: 以唱为主，
0: 副镜呢以表演为主的，
1: oh.
0: 啊，也叫二花脸，
1: 哦， oh.
0: 这个武镜呢要五花脸，他，
1: oh.
0: 以武功为主，
1: 武功为主，哦，
0: 哎，
1: 好。
0: 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丑行，
1: 丑行，
0: 也叫小花脸，嗯，小花脸，
1: 小花脸，
0: 啊，也叫三花脸，
1: 哦，
0: 他呢
1: 名字好多，
0: 分文丑和武丑，
1: 哦，
0: 他在鼻梁上画一个白豆腐块，
1: 哦，有见过，
0: 啊，
1: 有见过，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对，这个一看呢就是小花脸出来的，
1: 哦，
0: 啊，他是喜剧人物，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给大家带来欢乐的，
1: 哦，
0: 生旦净丑四大行，
1: 好好好，就跟于这个红花和绿叶的角色是一样的，他基本属于绿叶的角色，是吗？
0: 对，
1: 哦，
0: 对，
1: 明白了，好，这介绍很详细啊，把我们这个京剧的行当，生旦净丑四大行当哈，我们陈明老师都给我们去剖析了一遍哈，让我们对这个四个概念只是加以非常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哈，对，因为我们可能作为外行来讲，可能一听，哎，生旦净丑到底是哪四大行当，光知道这名字，但是要细分起来，哎，这知识点还是很多的，是吧，陈老师？
3: 对，
1: 嗯，好，
3: 特别解释这个旦，
1: 哦，
3: 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
1: 哦，
0: 冉冉升起的
3: 太
1: 阳，哦，这个解释是吗？
3: 对对对，
1: 哦，
0: 刚才希望和温暖的，
1: 对对对对，
0: 女性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给大家带来希望和美好。
1: 哦，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寓意也特别好，是吧？
3: 是，
1: 对，刚才我
2: 非常棒，嗯，
1: 对，刚刚和那个何叔叔也在说呀，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3: 第一次
1: 是吧？
2: 第一次听说，
1: 咱们三个今天都是学生，包括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
0: 互相学，好
1: 好好，
0: 研究，
1: 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这堂课也是让我学了很多哈。好，那咱们这样继续啊，那个陈老师说到京剧哈，它有这种四功五法，哎，这个挺专业的。四功是哪四功？这个五法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四功呢就是唱念作打，
1: 唱念作打，
0: 对，
1: 好，
0: 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步，
1: 哦，手眼身法步，
0: 对，四功也叫四门功课，
1: 哦，
0: 学习京剧必须修的四门功课，
1: 哦，
0: 唱念作打，
1: 哦，
0: 一般我们中老年呢以唱念为主，
1: 哦哦，
0: 作打呢就涉猎的就会少一些，
1: 哦哦哦，明白，嗯嗯，
0: 对，这个唱呢，嗯，它有严格的

0: 这个方法
1: 哦
0: 啊，唱呢要字正腔圆，
1: 字正腔圆跟咱播音一样，是吧，老师？
0: 嗯，声情并茂
1: 哦，声情
0: 八个字，
1: 对对对，字正腔圆，
0: 声情
1: 并茂，
0: 嗯，
1: 好，我们要领悟精髓，
0: 嗯，
1: 好，
0: 唱的时候，哎，就是要把这种精气神唱出来，
1: 哦、
0: 还要把词的内容。意境唱出来、
1: 哦、
0: 啊，
1: 得感染到观众。
0: 嗯、对，就像带着旋律的朗诵
1: 哦，
0: 啊，把唱词带着旋律把它朗诵出来
1: 啊，能够感受出来那个意境啊、嗯哦，
0: 对，
1: 娓娓道来，告诉给我们
0: 是
1: 好，
0: 嗯
1: 嗯，好，这个舞法，陈老师啊、嗯，
0: 对，
1: 手眼身法步，
0: 这个、手眼身法步呢，你看他舞台上每一个动作、嗯、每一个亮相、
1: 哦、
0: 啊它都是有一定标准和规则的、
1: 哦、
0: 眼看哪儿，手放在哪儿、
1: 哦、
0: 脚走脚步怎么走、
1: 哦、
0: 它都有一个严格的程式规范
1: 哦哦哦、
0: 啊、是我们要学习，从小要学习手眼身法步，
1: 嗯嗯嗯
0: 啊，这样的话你一出来一亮相一举手一投足，
1: 嗯，
0: 都是一个造型，
1: 对，就跟陈平老师一样，这眼睛都会说话，
0: 对，他就平常要锻炼，
1: 是吧？
0: 嗯、
1: 哦，好，这样子哈，刚刚陈平老师把我们这个京剧这方面的形成啊，包括一些特性啊，一些行当啊，包括我们听到这个四功五法哈、嗯，都和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都一起做了一个交流，是不是？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在这个京剧这方面，哇，我们是外行。嗯、这样子，您既然把你两位学员带来了，
0: 嗯，
1: 我们得让他们展现一下
0: 呀、啊。可以啊，
1: 这样，陈平老师，我们先请这个卢轩阿姨，好不好？
0: 好
1: 啊，给我们来现场演绎一段，毕竟学了六七年了，追随陈平老师啊，好不好，刘阿姨啊？
2: 嗯，
1: 您怎么样？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表演呢？
2: 那我就给大家唱一段，朱连寨的选段吧。
1: 哦，咱清唱，
2: 叫做《蜀太保》。嗯、
1: 好，
2: 啊、
1: 清唱，
2: 这是也是一个这个老生的这个唱段。
1: 好 好, 好、啊，这个清唱很见功底啊，陈老师。好，那下面的时间和舞台，我们就交给卢娟阿姨为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演绎。
2: 好，那我就给大家就是现场唱这一段。
1: 好，随时开始。
2: 嗯。

此太保下还能沾那脚，吾太保利用开山斧，楼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花枪真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术的好，压三个秦叔宝，十太保双手能打。

0: 活，让我真正现场听到了我们这个卢娟阿姨哈，这个演绎真的太精彩了。数来宝这段，
1: 这都是陈老师教我们的。
0: 这个刚才这个卢娟阿姨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陈明老师在哎给她打着拍子，是不是啊？哎呀，真太厉害，太厉害了，太精彩了。怎么样，陈老师？这个卢阿姨跟您学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现场在这个啊，就是零距离的在您旁边哈来演绎的这段，那能打多少分啊？
2: 能打。98分，
0: 九十八分，很高的评价了，真的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2: 因为我们是互相学习，这个唱的也是非常的努力，非常的认真，
0: 对，
2: 唱的很好。
0: 阿姨学了得有6-7年了，是吧？六年时间了啊！您在这个退休之前的时候，对这京剧有兴趣吗？
1: 原来是有一些个算是基本的喜欢
0: 啊，基本喜欢、
1: 哎、对、跟了陈老师学习以后呢哈，就是觉着感触是也是非常深的，就是感受到了咱们这个京剧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咱们这个京剧的这个艺术魅力，通过这几年学习呢，我们从一句也不会啊，然后到现在能够唱一段。啊，我们陈明老师也得给我们就是说，下了很多的一个辛苦。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哈、可以到咱们河北省老年大学京剧老生班，跟着咱们陈明老师来学京剧，
0: 一起学习，是不是？中间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毕竟实学6-7年的时间，罗阿姨有没有说呀，挺难的，跟我当时想的不一样，我想放弃，有过这样想法吗？那时候？
1: 放弃没有，
0: 哦、没有，
1: 因为毕竟咱们就是特别的喜欢嘛，是吧？但是中间肯定有一些困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什么都不会。后来觉着，哎，自己可以好像是能够唱一点了。然后唱着唱，突然就觉着，哟，怎么这是越唱越不会了，还不如原来呢？我们需要去回回炉了。就是说，哎，对，中间体会到一些那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懂，慢慢的对他就有一些了解。哎，对，所以就是说。现在从唱腔上也好，是吧？从一个演绎这个情感这个剧情也好啊，都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啊。陈老师带的。
0: 对，所以说京剧这一行哈，陈老师还是必须先了解京剧文化。有了京剧文化之后，了解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才能够慢慢渗入到这个京剧的这个行当里面，是吧？如果说整个背景您不了解情况，光是去唱，其实唱不出感情来，是吧？特别谢谢三位啊，真的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京。剧课真的是这样，不仅让我们年轻人是了解了国粹，同样也让喜爱京剧的中老年朋友怎么样，就像这个阿姨一样哈，坚定自己的信念，对不对啊？让自己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每天都能够多姿多彩，
2: 对，
0: 是吧？好，谢谢陈明老师和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啊，这样子有机会再把更多精彩内容带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友一起分享，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也祝三位老师身体健康，我们越活越精彩，好吧？
2: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陈老师，谢谢阿姨，谢谢叔叔，我们再会。
2: 好，
0: 再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下午一点了，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豆。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吴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吴总你好。
1: 啊，星辰老师好。
0: 欢迎您。
1: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0: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1: 是的。
0: 来到咱们
1: 这个直播嘛，
0: 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给我们好好说说
1: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0: 所以叫怀山药，
1: 啊、
0: 对吧？
1: 哎，对，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0: 啊，
1: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0: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1: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稻，啊，所以它呢就由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怀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0: 嗯，
1: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0: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怀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0: 啊，
1: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0: 哦，
1: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0: 哎呦，
1: 我相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0: 对
1: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0: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
1: 山
0: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1: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0: 嗯
1: 啊，它吸收这个土壤里鲁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0: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的是这个7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 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1: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0: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1: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做得挺足的。
0: 嗯
1: 嗯，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武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
0: 哦，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0: 嗯。
1: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0: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烧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这个，
0: 都印到包装上了。
1: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0: 嗯，
1: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0: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地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1: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0: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1: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0: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1: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0: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1: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是啊，
1: 最精华的东西。
0: 哎呦，
1: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粘膜。
0: 嗯，
1: 它是一层粘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
0: 哦，
1: 会粘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0: 我喝的少。
1: 喝的少。
0: 啊，
1: 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0: 哦，这么好。
1: 啊，这个胃黏膜，
0: 哎呀，你看
1: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0: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1: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
0: 嗯。
1: 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0: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地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
0: 嗯 嗯, 嗯。
1: 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0: 哇，
1: 你知道这个
0: 对
1: 重量是非常
0: 重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1: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
0: 嗯，
1: 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0: 对，晒干晾干，
1: 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0: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1: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0: 哦，
1: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0: 嗯，就是说这
1: 个最大程度的，哎，对，
0: 保留了营养是吧？
1: 啊，最大程度，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0: 这是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 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呢，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哎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1: 对，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
0: 你看，
1: 对，就是、
0: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1: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丢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0: 而且我
1: 检测的，
0: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它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1: 是的，
0: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
1: 个
0: 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1: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0: 你看啊，
1: 出厂价。
0: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1: 品宣嘛，
0: 对吧？
1: 品宣嘛，
0: 品宣。
1: 对，
0: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两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1: 星星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0: 你别那么。
1: 咱们的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然后
0: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我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吗？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1: 3个月吧。
0: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1: 3个月，
0: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得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1: 哎呀，你看，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够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1: 哎呀，
0: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给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棍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代客购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了对咱有啥好处？这个其实咱简单说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什么人适合吃呢？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是拿普通粉的价格，购买到了咱们高品质的山药粉，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吃，得会吃，
0: 对。
1: 啊，还得吃得好
0: 啊！你看我们当地，我们当地那菜那个菜市场也有卖铁那个山药，那个铁锅山药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算不算铁锅山药，反正就是当地产的吧。我们这也产这个，有啥不一样啊？
1: 对，你看，申飞老师，我们在市面上所买到的那个山药，它只是作为菜来使用的，它达不到那个高营养的标准。
0: 哦，就是菜山药呗。
1: 对，菜山药，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0: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1: 对对对，是
0: 吧？
1: 是。
0: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1: 抵抗力低下，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0: 所以说你看，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0: 对，
1: 就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0: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1: 他不长肉，
0: 对，
1: 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0: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0: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1: 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0: 就不起疙瘩，
1: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0: 所以说
1: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0: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0: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0: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0: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

0: 是优惠的保证啊，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1: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0: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1: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0: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1: 对呀、啊，
0: 我喜欢。
1: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
0: 嗯，
1: 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0: 真爱，真爱啊！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0: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1: 对，
0: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1: 所以物以稀为贵呀、啊
0: 哦。
1: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1: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2: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1: 哎、
2: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1: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0: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不好说了，
1: 不
0: 对
1: 对，
0: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1: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0: 对，
1: 是吧、
2: 对，
1: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0: 对，
2: 对，
1: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2: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1: 哎呀，那太好了，
2: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嘛，对不对？
1: 对。
2: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1: 哎，这个太重要了，
2: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对，
2: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1: 对，
2: 阿胶是黑色的，
1: 对，
2: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哦
2: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0: 喝牛奶，
2: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1: 对，
2: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
1: 对
2: 不对？
0: 有人喝完闹肚子、
1: 对，
2: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1: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2: 啊、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十二倍，
0: 哇！
2: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这个太重要了。
2: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2: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 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1: 哦、
2: 啊，这一

0: 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1: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
2: 豆，
1: 滔滔不绝。
2: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1: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2: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天
2: 啊，
1: 太厉害了。
2: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浆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2: 看到了。
0: 原料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1: 技术活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1: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2: 是
1: 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2: 对
0: 呀，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难怪有的就是吃起来会牙碜呢，那是它是哦明白了，
2: 这个肯定不牙碜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1: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
2: 我
1: 觉得这得多少钱
2: 多少钱
1: 我能吃得起吗，
2: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是
1: 150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咱今天是黑豆腐竹价格29.9元
2: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1: 再送6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1: 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 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2: 卖多少钱？
0: 六包的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2: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卖，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1: 一百二再加六，120，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叫价，叫199，好吧？
2: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2: 啊，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
1: 嗯，
2: 40063718188，
1: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2: 40063718188，
1: 这个我再
2: 咋了，
1: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
2: 嗯，
1: 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圈
2: 十，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1: 对啊，
2: 没有翻倍。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2: 物以稀为贵嘛，
1: 物以稀为贵。
2: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1: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2: 你看，要说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啊，还
1: 是
2: 奸商、啊。
1: 所以王总、啊、
2: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咋是奸商了呀？
1: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2: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先。陈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
1: 哎、
2: 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
1: 哎、
2: 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1: 来，
2: 再来6袋黑豆。
1: 对，再来6袋黑豆。
2: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2: 啥？为啥要加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
1: 你
2: 6包黑豆腐竹。
0: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2: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1: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2: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2: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2包，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1: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2: 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2: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1: 黑豆还少，
2: 没让我们吃够，
1: 对，
2: 那能行吗？
0: 没少啊，
2: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1: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
0: 不，
1: 就6六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1: 我知道贵呀，
2: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1: 对呀、啊，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1: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2: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2: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0: 我再给你6包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2: 不对，
0: 这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2: 对，
1: 咱不说钱，
0: 到哪来
1: 说钱多伤感情、啊、
2: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1: 对不对？
2: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2: 对呀、
1: 啊，你给我限50就行了。
2: 你限个量就行了，
0: 你
2: 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
2: 嗯，
0: 那10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
0: 十组，不是50组，10组。
2: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2: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1个，
2: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
1: 啊，
2: 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8。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
1: 嗯，
2: 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2: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
1: 嗯，
2: 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是
1: 啊，加油，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2: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2: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
0: 有。对呀、啊，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 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心儿，
2: 对，
0: 是大硬心儿，
2: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更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2: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有。
0: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2: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2: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2: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2: 好、真的好。
0: 来，
2: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家人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啊。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啊。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2: 哎，这老香
0: 了，
1: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2: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1: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2: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一把不能。
1: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2: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1: 但是
2: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1: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2: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2: 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0: 哎。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2: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2: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2: 好，再见，
0: 谢谢。
2: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2: 40063718188，
1: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8。
2: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2: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四零零六三七 1818。
1: 嗯，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咱俩声音，知道这俩吃货又给咱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2: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1: 是，
2: 就我撕开袋的那一刻，那个味儿就往你鼻子里钻。
1: 哎，
2: 然后就忍不住得吃两口。
1: 要说这个东西，咱平时可是真的见的不少，但是啊，以我们这种资深吃货来说，好吃的还真不多。
2: 哎，真是这样，金晨，你知道吗？我特别爱吃这一口。
1: 嗯，
2: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你众里寻他，找到那个特别好吃的，那真的是撞到大运了。
1: 哎，你看这节目刚刚。

0: 单独包装，只要一开这个包装，如果您没被这个味儿把您那个哈喇子勾出来，那都算我们输啊，对不对？
1: 那您就找星辰老师
0: 了。不多说了，咱们今天为了我们更为专业的推荐，咱们还得请个专业的老师。
1: 哎，
0: 啊，
1: 请出我们的马经理。
0: 嗯，
1: 我一定得问问马经理，他怎么这么香，他怎么这么入味儿，
0: 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1: 他怎么这么好吃呢？
0: 是啊，
1: 哎呀，怪不得人家真的是销量特别可观。
2: 马
1: 经理您好。
3: 啊，我来了，胖丫星辰啊，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终于又来了，太难了啊。然后两位主持人吃的特别开心，然后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喜欢我们家的虎皮鸡爪，我特别特别的荣幸啊。
0: 嗯，
3: 因为确实我们这款虎皮鸡爪在市面上，在很多的其他渠道卖都特别火。
1: 嗯，
3: 就是今天来我也就做一次回馈吧，因为也确实挺感谢我们这个平台给我们做这么一次推广，因为上个月我们正常其他的平台已经突破了整个60000组的一个销量。
1: 哇，
3: 今天来也跟两位主持人算是老朋友，因为之前合作过一次啊。
0: 嗯，
3: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一下，因为确实我们家这个很好吃，我也很有信心来嘛。
0: 嗯，
3: 是不是很好吃？好吃，
0: 没错。
1: 哎呀，太好吃了，我正嚼骨头呢，可以说骨香肉烂。
0: 哎，对，我真是觉得如果家里有这个先生爱喝酒的啊，咱不用再下厨给他准备什么菜了，你直接给扔两个鸡爪子，这一瓶酒估计都没了。
1: 哎，我跟你说，就算先生不爱喝酒的也没事儿啊。
0: 嗯，
1: 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有了这鸡爪，我们就爱啃骨头，你知道吗？就爱吃着，哎，这皮儿连着点肉，连着点筋儿，带着这个骨头这么一缩了，哎呀，那叫一个香。
0: 嗯，
1: 追剧是不是要来几包？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嘴巴寂寞的时候是不是要来几包？
0: 那必须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吃下就停不下来啊。
1: 对，
0: 咱们在这儿得偷偷的问问马经理啊，您家这个鸡爪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1: 这是有秘方吗？
0: 对呀。
3: 必须有秘方啊。首先就刚刚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无论男士和女士其实都挺爱吃这种鸡爪的。为什么？你想，如果今天我带来的是大鸡腿大鸡肉，大家会觉得说，哎呦，有的时候鸡肉吃起来会有点柴，但是这鸡爪就不一样了。然后筋儿连着肉，然后肉连着皮儿，皮儿在里边有骨头，你会觉得哎呦，就是嗦了起来特别特别香。
0: 是，
3: 而且小鸡爪因为是山东德州的，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全国来讲德州的这个扒鸡特别出名，就我们这个鸡原材料就是非常好的。
1: 嗯，
3: 而且柴鸡就是溜达鸡啊。
0: 嗯，
3: 大家想想这溜达鸡和在就整个饲养出来就是20多天出栏的这个鸡，它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首先这个鸡爪的这个品质，这个原料就是非常好的。然后再来，其实很多朋友会讲说，哎呦，到底什么是虎皮鸡爪啊，跟我平常吃的那个卤鸡爪有什么区别呀？
1: 嗯，
3: 哎，我们这工艺是有不一样的啊。虎皮鸡爪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原料好，然后我们经过了一道油炸的工艺，先给它炸了一下。
1: 哦，
3: 你想这个鸡皮啊，它经过油炸之后，它就有点那个哎虎皮的那个纹理，就是稍微有点抽抽的那个感觉。
1: 嗯，
3: 对吧？所以它就比较像那个虎皮的纹儿，所以取名叫虎皮鸡爪。然后炸完了之后，大家想想，如果是炸的，你会觉得有点腻，然后就觉得不够入味儿。所以在炸完了之后，我们又给大家通过了煮和卤这两道工艺，要加在一起16个小时。你想想，我又给你煮的特别的软烂，也就是说那个鸡爪子后面的那个脆骨，咱们都是特别特别软烂酥脆的感觉。然后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香辛料，我们加了这么多味的，然后给你放进去。所以这个鸡爪咱们吃起来啊，又香又嫩，然后又脱骨，然后又软烂。
0: 嗯，
3: 所以这个工艺是特别特别好的。
0: 嗯，
3: 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哎，就是吃起来这个口感，无论你是就着酒吃啊，还是说平时我嘴馋想解解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
0: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是我们俩最安静的一场？
1: 因为我俩都在吃。
3: 刚刚我在做介绍的时候，但我稍微听到胖丫在那咬那个，
0: 我也在咬，真的停不下来。
1: 我跟你说太香了，就是刚刚我打个嗝回味悠长，打嗝都是香的。
0: 哎，真的，我就觉得
1: 用的料真的是太好了，
0: 太棒了。
1: 嗯，
0: 而且马经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去咬它的过程当中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是很筋道的一种感觉，但是它又不柴，而且呢，
3: 对，
0: 就像吃果冻的那种质感的啊，但是又比果冻的稍微有点嚼劲儿。
1: 哎，它怎么那么鲜？它怎么那么香？它怎么那么软糯？它怎么那么 Q 弹？
0: 怎么那么入味儿呢？
1: 哎呀，真的是。
0: 所以我俩今天都很安静，你们发现了吗？
1: 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们吃，比如说你吃一碗朴素的面条，
0: 嗯，
1: 你上面来这么两个虎皮鸡爪，
0: 哎呦，
1: 我跟你说。
0: 真的就是
1: 那
0: 面条都是宫廷面条了。
1: 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喜欢吃酸辣粉的，喜欢吃螺蛳粉的，对吧？喜欢吃各种泡面的，我们来上这么两个。哎呀，还有啊，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出门咱们坐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嘴里嚼不点啥。
0: 哎，而且有时候每次以前坐那个绿皮火车，对面有个大哥在那啃鸡爪喝酒，你就觉得
1: 特香。

0: 对呀，
1: 对，真的，那就是我们的记忆。
0: 对，
1: 还有其实这个，尤其大家晚上啊，千万别刷那些好吃的呀，是吧？做菜的呀，关键是刷完之后你耐不住嘴巴的寂寞，特别饿，特别馋。
0: 这时候有个鸡爪就完美了。
1: 哎，这个时候把一个虎皮鸡爪放到您的嘴里，细细的品味咀嚼，哎呀，那叫一个满足。
0: 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个吃这个鸡爪，它既占咱们的时间，他嘴在这捣鼓着，
1: 对，
0: 把那个小小的骨头给咱们弄出来。哎，说到小骨头，它这小骨头都软酥软的，
1: 我反正
0: 脱骨的啊。
1: 哎，我跟你说，这大骨棒我也嚼了。
0: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这小骨头你嚼一嚼就能咽。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享受那个过程，就把你那个唇齿，哎，灵活的运用起来，把这个小骨头给咱挑出来就行了，
1: 就可以了。这骨头反正是也非常入味的。
0: 对，哎，咱干点正事吧，胖点，咱俩别吃了，咱得
1: 大家都吃坏
0: 了，替大家。咱得问问价啊，
1: 大家说我们需要囤货，
0: 对，
1: 不能光听你们吃，我们也得吃到嘴里。
2: 这个真的是应该囤，因为你看啊，像女孩子，如果说我像我晚上要是饿了，我要吃一碗面条，吃碗大米饭，那特别长肉。
1: 对，
2: 这种鸡爪就不一样了，它首先还解馋，然后它还不会发胖，然后关键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像吃这种鸡爪啊、猪蹄儿啊，对咱们皮肤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趁这个机会可以囤点货，我今天有备而来啊！
0: 那得看看我们价格怎么样了呀？
1: 那您得给我们囤货的理由啊！
0: 是，
1: 哎，我想问问您，因为咱这今天一大包这个虎皮鸡爪，咱是里边六个独立包装，对吧？六个鸡爪，然后呢，一共是200克，这我要在外边买多少钱一袋呢？
2: 正常来讲，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每一包是不低于200克的，这个品质和克重我们是能保证的。然后正常在市面上，我们上个月突破了6万组的销量啊，每一包我们单独的包装的成袋的销售是49块钱啊。
0: 哎呦，真不便宜，
2: 价格可以，
1: 人家做得好，人家是柴鸡，溜达鸡。
0: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柴鸡啊，它这个如果你想吃那个特大个的那个，就得买那个肉鸡爪。
1: 对。
0: 但是咱这个柴鸡爪，说实在，比那肉鸡爪它更入味儿，而且
1: 我跟你说，这太
0: 口感更好。
1: 对。这个会吃的吃尖货的都选这个，
0: 对，行吧，
2: 你要想吃肉你直接买鸡腿嘛，对吧？
0: 您真是个实诚人我觉得。马经理，这样咱不说别的话了，这
1: 怎么那今天多少钱
0: 多
1: 少袋啊？咱们生活大沙购的朋友
0: 不能给我们49，好吃归好吃，但这价也有点高 啊说实在的
2: 啊，我跟两位主持人合作过，我知道我今天要不带着诚意来，你俩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1: 是的，
2: 正常是49块钱，咱们算一下就是小50块钱嘛，然后四包的话就是200块钱，那今天咱们的价格咱们就定一下，就是199块钱。那199块钱正常来讲，咱们在专柜去买，咱们就是4包。那我今天来肯定不能是4包，但我就觉得我加个1-2包，可能显得我诚意不太足，因为毕竟我们上个月销量突破6万组了嘛。那这样。今天我们直播现场就直接给大家翻个倍，199块钱，4包基础之上，我变成8包，再加4包，好不好？
0: 哎，我就特喜欢马经理这种敞亮人。
1: 马经理，你一定要常来。
2: 敞亮人。
0: 对，其实真的很敞亮。你看，咱不用说，人马经理自己就做出了这么大的这个，
1: 真是
0: 这个利润、啊，
1: 直接就翻倍，
0: 对，
1: 这太合适了。
0: 这个力度很大。那
1: 外边200块钱买4包，今天199，在咱生活大咖购直接把8包带走，是吧？
0: 行是行，但是我觉得能再多点会更好。
1: 电话先打起来，400-637-1818。
0: 对，先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您订上2组，这美味自然送到家啊。当然，这马经理特别给力哈。我俩都没说话，还没发挥呢，你看直接给我们翻倍了。好像搞得
0: 我以为一报电话你就不准备发挥了呢，
1: 好像整的不让我张口似的。那怎么可能呢？这么好吃的鸡爪，
0: 原来
1: 8包足足不够啊。
0: 缓兵之计是吧？对。
2: 给我们填档是吗？
1: 马经理，我也不多要，再加一包。
2: 哎呀，我都翻倍了。
1: 我不想听哎呀，我想听好的。
0: 这个你这
2: 要一啊，你就要一包啊？
1: 啊，对，我就要一
2: 包，
1: 再加一包，对，就是1.99变成9包
2: 啊。
0: 怎么地？我听着马经理好像有点失望啊，你就要一包啊？
1: 你看，
0: 方言你要的少了，
2: 一包行，
1: 完了，我草率了。
0: 这一包不行。
1: 那星辰，你再加一包呗。
0: 怎么，我这旁边还坐着个人呢？你俩谈妥了，我这还得要一包。我不是给我自己要的啊，因为你看。马经理，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吧？我觉得吧，哎呀，你看我这给你什么？哎，咱俩先说啊。你说那个听众朋友光听咱这儿说了是吧？他也没有吃什么样。如果呢，你再给我们加一包，这不是我给自己要的，我给咱听众要的。你把这包呢给咱们听众吃，他们拿过去先尝尝，先吃。你觉得这包能给不？
1: 那 必须能给啊。这么好的东西上个月卖了6万组，那让听众尝一包咋的了呢？
2: 要那包第9包，咱就直接试吃呗。
0: 不是九包
2: ，
0: 九包你人家都不讲究十全十美嘛，
1: 对
0: 是吧？行不行？
2: 哎，这一说十全十美，我就，哎，我怎么回绝呀？
0: 对呀，
1: 你看，你看您就是个敞亮的人，谁都希望十全十美，对吧？好事诚实。
0: 对，而且我就觉得吧，咱家东西这么好吃，你怎么得向人尝尝嘛，是吧？万一我们一吃，哎，挺开心的，哎，就给你多传传你的美名呢，是吧？
1: 对呀，
0: 嗯。
1: 这七大姑八大姨都给您介绍来了，
0: 对，
1: 天天都吃您家鸡爪。
2: 我说不过两位主持人，那就是199，那就我确定一下啊，我跟你俩确定一下，就是就完了，199到10包，开放一包就没了，是不是？没有后续了吧？就快加我就
1: 行
2: 了啊，行，
1: 没有后续了，
2: 别限了，
0: 你敞亮我们也敞，
1: 后续就是别限量了，
0: 对，就让大家敞开定吧。
2: 不，限量这事儿我必须跟主持人说一下，因为就今天这一次，我们是199块钱10包，因为大家也知道199正常在专柜里边咱就买4包。
1: 是。
2: 今天我不仅翻了个倍，我额外加2包，然后其中这一包还能试吃，就是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就像星辰说的，你去尝，你要觉得不好吃，以你个人为标准，你觉得不好吃，别人觉得都好吃，那也不行，你想退，那我们就给你退，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两位主持人体谅一下，因为你看我们上个月6万组，这个月可能销量更多，我们确实没有那么多的组数。我今天如果是10包199的话，我只能是100组，行不行？你看，就100组，多一组，但我申请不来。
1: 反正是有点少，
2: 我这别为难我，这个我行就行，不行我也说实话。
1: 我首先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品质，吃了这一包，我相信他就只能是后悔订少了，
0: 对
1: 对吧？
0: 这样，
1: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如果订个2组3组的话，你这100组的话没啥可抢的。
0: 对，我们也不为难您了，马经理，我觉得您这敞亮人，对，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先把这100组让大家抢起来吧，行吧？
1: 好嘞，来，听众朋友们听好电话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现在我都是带着虎皮鸡爪的香味在给你拨电话，
0: 我的手上全都是虎皮鸡爪的香味。
1: 我现在开始缩手指头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赶快记好电话，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我真的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无法形容它的美味，真的是唇齿留香，
0: 哎，
1: 回味悠长。
0: 你说柴鸡本身这个鸡爪就比那个肉鸡的要筋道要好，
1: 对，
0: 然后人家又经过18种这种香味料秘制配方，又炸又煮又给你卤的，
1: 都10多道的工序。
0: 对，你说这个口味真的，我觉得啊，而且咱们现在很方便在哪儿，它每一只鸡爪都是单独的，
1: 都是独立包装。
2: 对，
0: 这个很方便，哪怕说咱出去咱拎上小几包也行，是不是？这样很方便吃的啊。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前两天一家的人爬山，你知道我们带上山的是什么吗？就只有这种独立包装的，因为你又不能负重太多。
0: 对，
1: 你说咱有了鸡爪，带上几个鸡爪，累的时候饿的时候来一个，又能充饥又解馋，然后又有能量的补充。
0: 对，
1: 哎，作为女生来说，满满的胶原蛋白，黑皮肤美美的。
0: 哎，我觉得女生都不会拒绝这个美丽啊。
1: 对，
0: 而且尤其是现在，天干了嘛，脸上这个纹纹路路什么的，就得需要点这个胶原蛋白。
1: 是。
0: 咱们赶快吃起来吧，因为我觉得你不想
1: 赶快吃起来，你得先定了才能吃得到。
0: 你不讲，别人也会讲，对吧？100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1: 而且关键是呢，还有这10包，其中一包是让您开放免费试吃的。
0: 对呀。
1: 这么一算账，咱没什么好犹豫的，
0: 是
1: 也没什么损失，对不对？咱花199把这10包订回去，咱先拆开来，咱先尝一尝。
0: 对，
1: 我倒要看看像不像星辰说的那么香，
0: 我倒要看看
1: 像不像胖丫说的那么入味。
0: 我倒要看看你吃了一个，要不要还再吃第二个？
1: 我跟你说，我俩这一包，今天我收了的目标是3大包。
0: 对，
1: 这6个不够我俩塞牙缝的。
0: 真的，我觉得你们买回去就知道啊，它有多好吃了。咱也不多说了，不信您就先尝尝，行不行？反正机会给您了，
1: 哎
0: 啊，
1: 电话就在您的手边，赶快来拨通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4006371818。哎，不行，我还得开一个。
0: 哎，我觉得这个，你看这种单独包装，它方便就方便在这儿了，你随开随吃。它不像那个大袋整袋的那个，你开完之后放不住，是不是？你这随时吃都行。而且今天咱是10大包啊，每包是200克。您想想，这些拿回家，如果咱们平时喜欢喝点小酒的男士啊，平时也不用再劳烦这个爱人去给你炸片花生米啊，下个小菜的，咱自己打开一包，我估计那一瓶酒就下去了。啊，真的很好吃，下酒什么的，男士来说完全没问题了。
1: 而且我就是一个资深吃货，特别爱囤零食。囤的这个零食里边必有鸡爪，但是 买了很多的品牌，真的都不如。

0: 我今天手上的这个鸡爪香啊。
1: 其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是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他家。
0: 对
1: 啊，这个品牌的这个鸡爪真的，我们开袋的那一刻起就被他征服了，
0: 太香了。
1: 嗯，
0: 从开袋一直到最后缩了骨头，
1: 是。
0: 所以你看，他上个月销售60000组，不是空话。
1: 对，
0: 哦，看着星辰老师的眼神了，
1: 对，
0: 什么呢？再吃一个。
1: 好，真的。这个里边，哎，马经理，我觉得咱们家这个鸡爪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吃。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透露这个秘方是怎么？我想回家自己做一做。
0: 我跟你说，你别想这回没事儿了，你做不出来。
2: 但确实啊，我们这个工艺就是特别繁复。说实话，我就这秘方告诉星辰了，星辰回家里边自己也做不成我们这个口味儿，
1: 是吧？
2: 你想想，首先从挑选这个鸡爪，我们这个山东德州的这个柴鸡，您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然后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厂，其实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到我们这个工厂里边去参观，我们非常欢迎啊。然后我也可以接待一下我们很多的一些观众啊。然后其实大家会发现说，整个的这个工厂的作业流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进去之后，大家需要消毒啊，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机器，就走到我们工厂里边，满满的这个卤鸡爪的这个香味儿特别香。然后这个鸡爪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然后处理完之后，我们先经过这个油炸，因为虎皮嘛，它肯定是这个皮和骨头之间给它炸的就更松软一点，有这个虎皮的这个口感和质感。然后我们再煮，我们再卤，这18种的香辛料给你煮16个小时。你想，咱要在家里边自己做，那谁给你看火看？
1: 对，真的是这样，
2: 基本上不太可能，对吧？所以我们在密封的包装，然后在最后整个巴氏的一个杀菌，所以拿到家里边，咱们就是真的是放心吃，又省事儿又省心又好吃啊！
1: 哎，最重要是什么？它还是全都是单独包装，这点我特喜欢啊！咱就吃不完，咱也不怕担心坏了。你想这单打开这一小只，咱吃完就特别方便，是吧？随身带着也很方便。
0: 而且呢，关键是人家的大厂子做出来的干净卫生，独立包装，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鲜，都是香。
1: 对。
0: 这在家里边咱常备点健康的零食。
1: 今天咱们是199整整10包带回家。
0: 10包，
1: 而且
0: 每包里边有6只鸡爪。
1: 您还能拿回家先开一包吃啊，
0: 对，
1: 先开一大包，不是一小包啊。先把一大包打开，
2: 一大包里边，咱就说这200克、啊，200克，我们都先请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觉得好吃的留下来。如果你说，哎呦，所有人都觉得好吃，但我就不喜欢这个味儿，怎么办？我们也给大家做到退款退货，这个我都能保证。
1: 你看，
2: 但是前提我还是说，就100组啊，就100组，
0: 现在没那么多了，
1: 马上就没了，
0: 多了
1: 马上就没了。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那我们也特别感谢马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力度啊！
0: 嗯，
2: 谢谢两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平台对于山道预备的这个支持啊。
1: 那咱们有机会再合作啊。
2: 好嘞，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我继续啃起来了。
1: 那您赶快加油吧啊！好吃的鸡爪等着您呢。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0: 在是下午两点啦。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2: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声洞明却无力回天。
1: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2: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
3: 为了帮王有龄解决新城和尚聚众抗粮的案子，胡雪岩略施小计，与户部州县姬鹤林交为朋友，并采用孔子拜杨货的策略，让姬鹤林主动拜谢王有龄，细商先抚后剿的策略以平定暴乱。为了帮助安抚姬鹤林，了却他的后顾之忧，胡雪岩打算为姬鹤林做一次媒人。平日里胡雪岩做生意自然是头脑灵活，口才一流，眼光独到，那这做媒人牵红线，胡雪岩也能胜任吗？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咱们的好戏继续开讲。
4: 姬鹤林笑笑不答，胡雪岩却真的在替他动脑筋了，并且很快的想到了一个主意。但是眼前先不说破，谈了些别的闲话，看着太阳已落入南北高峰之间，反照湖水映出万点金鳞，暑气也不如日中之烈，柳下披风，醉意一消，真个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到黄昏，城门快要关了，两个人恋恋不舍地约了明天再见。胡雪岩直接来到王家，王有龄正好送客出门，一见就拉着他的手笑道：雪岩，你的本事真大呀，居然能把这么个人降服了，我不能不佩服你。我去拜过他了，封了8两银子的殿仪，不算太少吧？哎，这无所谓，他已经自告奋勇，明天上午一定会来回拜，你就开门见山跟他谈好了。自告奋勇？是啊。王有龄愁怀进去，大喜说道：好极好极，明天晚上我请个客，把葵残将和新城县的两个绅士约了来，好好谈一谈。哎，雪岩，你早点来啊。
5: 我当然早来。
4: 第二天下午，胡雪岩一约，在家吃完午饭就来到了王家。不大一会儿，姬鹤林也到了，他在上午已来回拜过王有龄，接受了晚宴的邀请，同时应约早到，好先商量出一个具体的办法。等葵参将和新城县的绅士来了，当面谈妥。王有龄说：
6: 鹤林兄，早晨你来过以后，我一直在盘算，新城县令已为匪僧慧心戕害，现在是县城护印，我想上院保老兄署理新城，有印把子在手里办事比较方便。当然这是权宜之计，新城地瘠民贫，不好一直委屈老兄，将来调补1等大县，我一定帮忙。
7: 多谢学公栽培。
4: 姬鹤林拱拱手说：
7: 不过眼前还是用委员的名义好。
4: 哦，何以呢？

第一，此去要随机应变，说不定我要深入虎穴，权且与那般乱民称兄道弟，杯酒言欢。如果是父母官的身份，不能不存朝廷的体统，处处拘束，反而不便。其次嘛，现在既是县城互应，身处危城，能够尽心维持，他总也有所贪图。如果我一梳理，他就落空了，即使不是心怀愿望，事事掣肘，也一定鼓不起劲来干，与大事无异。有道理，有道理。王有龄钦佩之情溢于辞色，老兄这番剖析巨见着实，我准定照老兄的吩咐，等这件事完了，老兄补实缺的事包在我身上，那是以后的事了。眼前我要请雪公先跟上头进言，新城县城倘或著有牢记，请上头不必另外派人，就让他升署知县好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有时候很用得着的。如果上头肯这么答应，我到了新城可以得许多方便。嗯，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的，应该的。危城之中也靠他撑持，理当有所酬用。倘或受罪吃辛苦有份儿，局势平定了，别人来坐享其成，这也太不公平了嘛。接着他们两个人就谈到先抚后脚的细节。胡雪岩看没有别的事了，他也插不进话去，便悄悄地退了出来，进到上房来见王太太。一见面王太太越发亲热了，口口声声兄弟兄弟的，简直把胡雪岩当作娘家人看待了。胡雪岩深知官场中人的脾气，只许他们亲热，不许别人越礼，所以仍旧称他为王太太。他说，王太太，现在你可以不必再为雪公担心了。吉鹤龄一则是佩服雪公，再则是跟我一见如故，肯到新城去了。哎呦，这都是兄弟你的功劳啊，真正是，真正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哎，不必谢我呀，就算我出了力，以我跟雪公的情分来说也是应该的嘛。倒是人家姬老爷，哎，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一趟去真正要成他的情啊。刚刚雪公要保他署理新城县，他一定不要，说是这一来事情反倒不好办了。王太太你想，后补后补就是想补个缺，此刻不贪功名富贵所谓何来啊？无非交情二字嘛。嗯，这倒是真的。兄弟，我们自己人，你倒替我出个主意看。虽说公事上头我不能问，也插不进手去，私人的情分，他帮了你哥哥这么一个大忙，我总也要尽点心啊。如果他太太在世倒也好了，内眷往来什么话都好说，偏偏他太太又故世了。这就说到紧要关头上来了，胡雪岩三两句话就把话题引到此处。他正要开门见山转入正文，不想来了一个人，他只好把已到喉咙口的话咽了回去。胡老爷请用茶，钱塘县陈大老爷送的狮子山的旗枪还是头一回打开来吃，胡老爷你是讲究吃茶的，尝尝心。说话的人是王太太的一个心腹丫头，名字叫瑞云。瑞云长得长身玉立，一张长龙脸，下巴宽了些，但照相法上说，这是所谓主贵的地角方圆。看瑞云的气度，他确实有点大家闺秀的味道，语言从容，神态娴静，没有一点轻狂。尤其好的是操持家务井井有条。

0: 等于王太太的一条右臂，所以到了花信年华依然是小姑居处，只为王太太舍不得放她出去。胡雪岩笑嘻嘻地说道，多谢多谢，月云，你今年多大呀？瑞云最怕人问他的年纪，提起来有点伤心，但他到底与众不同，这时候大大方方地答道，我今年22。其实瑞云今年25了，他瞒掉了3岁。哦，22，哎呀，不像不像不像。胡雪岩有意叫他开开心，我当年20岁不到呢。瑞云笑了，笑得很大方也很妩媚，只是嘴大了些，好在有雪白整齐的一嘴牙，倒也丝毫不显得难看。
1: 兄弟，
0: 一旁的王太太有些紧张了，
1: 兄弟你
0: 胡雪岩重重地咳嗽了一声，示意王太太不要说下去，他要说的一句话他知道，当着瑞云诸多不便，所以阻止了他。瑞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他顺手取走了王太太的一只茶杯，毫不着痕迹地躲了开去。这时候王太太才低声问道，
1: 兄弟，你是不是要替瑞云做媒呀？
0: 有，是有这么个想法，不过先要看看王太太的意思。接着胡雪岩老实地说道，依我看耽误不得了。一听胡雪岩这句话，王太太脸一红，
1: 哎，兄弟，我也不瞒你，一则是高不成低不就，二则是哎呀，我实在也离不开他。
0: 这是从前的话了，现在不同了。
1: 是的，不同了。
0: 王太太说是这么说，其实不过礼貌上的符合，究竟如何不同她自己并不知道。胡雪岩看着这一点，自是交情深厚，觉得有为她坦率指出的必要，不然话就谈不下去了。王太太
1: 啊，
0: 一年多以前雪宫还不曾进京，那时府上的境况我多少也晓得，多亏王太太一手调度，熬过这段苦日子，雪宫才能托运交运，当时自然少不了瑞云这样一个得力帮手了。
1: 啊，是。
0: 不等胡雪岩说完，王太太就抢着打断，是一脸愧欠不安的神情，
1: 兄弟，你说的不错，真正亏得你提醒。
0: 所谓今昔的不同，让胡雪岩提醒了。做主人家的宦途得意，扶摇直上，做下人的又如何呢？瑞云帮王家撑过一段苦日子，现在也该有所报答了，再不替他的终身着想，白白耽误了青春，于心何忍呢？因此这时候的王太太不仅是不安，甚至于可以说有些着急了，最好能立刻找到一个年貌相当有出息的人把瑞云嫁了出去。
1: 兄弟，你说你要替我们瑞云做媒的是哪家啊？什么出身？有多大年纪？如果谈得拢，我要相相亲。
0: 听王太太这关切起劲的语气，可知期望甚奢。姬鹤龄不可能明媒正娶，把瑞云当填房，又有6个未成年的儿女，这些情形一说，王太太立刻会摇头，上手之初就碰个钉子，以后就能够挽回也很吃力了。所以胡雪岩心里在想，这第一句话说出去就要他动心，不能驳回，那就要用点手腕了。反正王太太对瑞云再关切，也比不上她对丈夫的关切。嗯，不妨

0: 就从这上面下手。于是胡雪岩说，
1: 王太太，
0: 这头亲事跟雪宫大有关系啊。我说成了，诸事顺利，说不成，难免有麻烦。
1: 哦，
0: 正如胡雪岩所料到的，王太太一听，神态又是一变，不仅关切，还有所警惕。兄弟，那你来说，没有说不成的道理啊，你做的事都是不错的。这句话答得很好，使胡雪岩觉得双肩的责任加重，不能不为瑞云设想，因而不立刻回答，在心里把姬鹤林的各方面又考虑了一遍。经过这短暂的沉默，王太太也有所领悟了。
1: 兄弟，你说的那个人是不是姬老爷？
0: 就是他。此刻胡雪岩也考虑停当了。王太太，我要说句老实话，瑞云如果想嫁个当官的，先总要委屈几年。至于姬鹤龄这个人，你想也可以想到，人品才干都呱呱叫，将来一定会得意。瑞云嫁了他，一定有好日子过的。王太太不言语，盘算了好一会儿才问，
1: 姬老爷今年多大？
0: 40刚出头，人生的后生，看来只有30多岁，精神极好。
1: 那脾气呢？
0: 有才干的人总是有脾气的，不过脾气不会在家里发，在家里像只老虎，在外头像只猫，这种人最没出息了。
1: 是啊是啊，只会在家里打老婆，算什么男子汉呢？
0: 提起这一层，我倒想起来了。
1: 怎么说先要瑞云委屈两年呢？这话我不大懂。
0: 我是说，刚进门恐怕没有什么名分，过个两三年，姬鹤龄自然会把他扶正。王太太对此要考虑了，他考虑的不是眼前，而是将来。
1: 兄弟，你这句话倒也实在，不过将来姬老爷另外娶了田房，我们瑞云不是落空了吗？
0: 这可以言明在先吗？胡雪岩拍了拍胸脯，不然找我没人说话。
1: 哎，满饭好吃，满话难说。兄弟，我样样是相信你，只有这上头，说实话，我比你见得多，做媒吃力不讨好的多得很呢，不然怎么会有冲媒将这句话呀？我们两家的交情虽然不会这样子，到那时候就只有叫瑞云委屈了。
0: 这要看人说话嘛，姬鹤龄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除非不答应，答应了一定有信用。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瑞云真的贤惠能干，嫁过去一定同偕到老。
1: 哎呀，好了好了，这层不去说的。姬老爷堂上有没有老亲呢？
0: 堂上老亲倒没有，底下有6个小鬼。这可以说是这桩亲事中最大的障碍了。胡雪岩特意自己先说破，不过王太太，你放心，姬家的家教极好，6个孩子都乖得很。胡雪岩一路在说，王太太一路摇头，
1: 哎呀，这难了，难了。你们男人家哪里晓得操持家务的苦楚啊？6个孩子，光是穿鞋子，一年就要做到头。将来瑞云自己再有了儿女，岂不是苦上加苦吗？
0: 从这里开始，胡雪岩就大费口舌了。

0: 他的口才极妙，一向无往不利，只是在这一刻怎么也不能把王太太说服了。他恭维瑞云能干，樊南的家务在他手里举重若轻，又说姬鹤龄不久就会得意，可以多用丫头仆人来分劳，凡此理由都敌不过王太太的一句话，那就是瑞云苦了多年，我不能他去吃苦啦。看来多说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胡雪岩慢慢自己烧棚，所以事难不成，和气未伤。王太太当然感到万分歉疚，就留了一个尾巴，说是慢慢再商量。胡雪岩却等不得了，像这样的事要做得爽利才能叫人见情，因此他另辟蹊径，从王有龄身上着手。不过要让他硬做主张，王太太也会不高兴，说不定会伤他们夫妻的感情，所以胡雪岩想了一个比较缓和的办法。他把这个办法详详细细地说给了王有龄，让王有龄去跟他太太说。此时此刻，王有龄正用商量的口气跟王太太说着：太太，姬鹤龄这一趟总算是帮了我们全家一个大忙啊，刚才在席上已经谈好了，他后天就动身到新城，不过人家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也要想想人家的难处啊。那是自然。王太太问道：姬老爷眼前有啥难处，怎么个帮法啊？他是父代母职啊，等一离了家，所有个老家人也照顾不了。哎呀，你快说嘛。我想叫瑞云去替他管几天家。哼，王太太笑了，这一定是雪岩想出来的花样。雪岩决定聪明，他想出来的花样不会错的。我不是说他错，不过其中到底是什么花样，总也得先说出来，我才会明白呀。啊，是这样。雪岩的意思嘛，一则替姬鹤龄管几天家，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二则让瑞云去看看情形，如果觉得姬鹤龄为人合得来，他家几个孩子也听话，瑞云认为应付得下，那就再好都没有了，否则就作罢，从此大家不谈这件事，一点痕迹不留，岂不甚好啊？嗯，这好，这好，这我就没话说了。不过我倒要劝你啊，像姬鹤龄这样的人，平心而论是个人才啊，只要脾气稍微变得圆通些，以他的仪表才具，不怕不得意。瑞云嫁了他，眼前或许苦一点，将来一定有福享。再说彼此结成至好，再连上这门亲，你们可以常来常往，不也蛮热闹有趣吗？嗯，这句话倒是把王太太说动了，既然是讲感情，为瑞云着想以外，也要为自己想想，不管瑞云嫁人为妻还是为妾，堂客的往来总先要看官客的交情，地位不同，行辈不服，老爷们少有交往，内眷们就不容易嘎得拢头，自己老爷和姬老爷以后定会常在一起，真正成了通家之好，那跟瑞云见面的机会自然就会多了。因此他欣欣然把瑞云找了来，将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首先也就是强调彼此可以常来常往，接着还许了他一份嫁妆，最后问瑞云的意思如何。其实啊，当胡雪岩和王有龄跟王太太在谈这件事的时候，瑞云早就在那儿听壁角了，就是隔墙偷听了。终身大事，瑞云心里一直在盘算， 他觉得这时候自己不表示态度为好。
1: 刚才说到，在洪雪岩的谋划和努力之下，吉鹤林自告奋勇向王有龄自荐去新城处理暴动，而胡雪岩也是帮人帮到底，打算将王有龄夫人的心腹丫头瑞云许配给姬鹤龄。起先怕瑞云吃苦，王夫人并不看好这门婚事，于是胡雪岩便另想办法，先请瑞云帮着姬鹤龄管几天家，然后再考虑是否合适结婚。而这番话被屋外的瑞云听了去，那么他打算如何收场呢？胡雪岩这媒人的算盘又是否可以帮着瑞云和姬鹤龄牵成红线呢？
2: 不足于脚下，不怒于虚声，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简单。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咱说姑子看看这姑娘雪莲，别哭了，姑娘。老师傅，跟我到我庙上吧，就在前边。到我庙上先休息休息。那么当时啊，这个清风女尼呀、啊，是从好意，不想让孩子再踩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她再受屈，或者是谁再欺负她，再自杀，怕这，就带她庙里。带到庙里了，梳洗打扮一番，娘两个坐着吃完了素斋素饭，姑娘还是啼啼哭，抽抽搭搭的还是哭。别哭了别哭了，孩子怎么回事啊？我想听听。孩子才从头至尾这一说，把经过之事，什么曹植刚怎么回事这一说，哎，老姑子瞅他乐了。你这孩子小啊，感情这种事情是说不清的，要拿得起来放得下，有什么割舍不开的？你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吗？
10: 哦，我这辈子非他我不嫁。
9: 嗨，这孩子，行，你先休息几天吧。休息几天呢，这孩子也没好好休息，那雪莲还是在哭，不停的哭，没好死的哭。老姑子心想，就这样完了，这孩子将其就是废物，除了死没招，一点招没有了，得让他活下来，那是条生命啊，不能让死，让他活怎么活？让他出家念佛，把这颗心交给佛，侍奉佛主，他就死不了。所以想到这儿，清风这才找来了雪莲。雪莲，还哭啊？你还是割舍不下。雪莲呐，两条路，要么你在我这儿待下去， 要么

你走，离开此地，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去，我不管。你在我这儿待下去，有个条件，你得出家，当尼姑，忘掉一切，削发为尼，从此侍奉佛主，行吗？雪莲开始没同意，后来老姑子会做工作，找几个小尼姑一劝，又给她讲经说法，雪莲同意了，找师傅，我要削发为尼，师傅这才安排。烧檀香，找这么三三五五的尼姑，在清风庵给她削发为尼，就此当了尼姑。那看她的资质不错，体格也好，得教教她武术，就找了一个姑子，给雪莲介绍，这是你教武术你的老师，他呀叫清净，是咱们庙里扫院子的，让他教你武功。雪莲气大了，你就给我找个老师，还扫院子，教我什么武功？那雪莲开始跟这老师学，每天练的是弯腰、踢腿、散架子，给他开劈子。20多岁开劈子能好开吗？不好判也得开。老姑子想了不少的招，用药敷，开始这腿也软了，腰也软了，功夫也下上，如是2年，光学的这个，每天就是压腿、弯腰。站架子、扎马，全是这功夫。雪莲心想：长此以往下去，我多腻歪呀！这功夫还累，不想学了。哎呀，不行，我走吧，我跑得了，回去打鱼去。想好了，这天晚上安排完了一切应带的东西，都带好了。雪莲得自己房间就出来了，就准备啊，这一夜之间逃走清风庵。那么他也出来了，来到外边，借着月光相映之下，在院里有个人，谁呀？正是他的师傅，练一种掌功。嘿，这种掌让他打起来，嘿呀，这个架势，这个好看就不用提了，就跟一个舞蹈相仿，练得太好了。打来打去，在这院子里，时而上，时而下，翩翩起舞。把一个雪莲给看傻了，原来我师傅清净他竟有这种的功夫，你教我呀，要我能跑吗？好功夫，唰唰唰练着练着，就看老尼姑清净，啪往怀里一带掌，整个这树上的树叶，啪下来一堆，就落到地下了。这堆树叶落到地下，老姑子唰一转掌，这树叶成了一个团儿。再看老姑子一抬手，呀，把这些树叶又都打到树干上，都粘到树干上的，扎到树干上的。这什么神功啊？秋风落叶草。掌法就是秋风落叶草的掌法。哎呀，雪莲看到这儿，不由得叫了一声“好”。早就知道他来，也知道他要跑，他练这功夫让他看看，巩固他的信心。你出来干什么？失声的喊一句“好”，不敬业的喊的。老师这一问，脸红了。师傅，把包给我送屋去。哎。把包送屋去，二次来的师傅接近，师傅，对不起，我想跑来的。好在这孩子诚实，什么话就是什么话，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照实说。我想跑来的，为什么要跑啊？师傅，上山2年了，您除了教我弯腰踢腿站架子，再也没教过我别的武术。哎呀，孩子，练什么得有基本功啊，从小不练。基本功能行吗？我知道你很苦，不得苦中苦，难得天上天，要。

师哥清风又让我教你，那么我现在教你的都是基本功，孩子，不要着急，坐下来，咱们娘俩好好唠唠。是师傅，我去给您沏点茶。俩人沏上茶，坐这儿唠。孩子，方才这套掌法想学吗？师傅，当然想学了，这么好的掌。好孩子，想学就行，这叫秋风落叶草。从今天开始啊，我教你秋风落叶草。孩子，你师傅我在这庙里没有地位，起初的时候对你是一种考验，我倒看看你尊不尊重我。一个扫院子的女尼教你武术，能教你什么呢？还没想到这2年呢，你对我挺尊重，我也挺感动，所以啊，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教你武术。那我不知道师傅你为什么扫院子呢？你有这么好的神功，你扫院子干啥？当初我年轻，一时犯浑犯傻，做了点傻事儿，是你师爷罚我扫院子。我师爷不是去世了吗？对，已经圆寂了，但是他留下的画我得照办呢。我这心里老过意不去。师傅，怎么了？反正也没人儿，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呗。孩子，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有人没人，我也想给你讲讲。师傅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这是20年前的事儿了。哎呦，20年了，哎，那时候你还小呢嘛，你才几岁？孩子，20年前，我惹下了一个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祸，所以我今天才扫院子。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这个庙里一共有3个顶尖的人物，第一得数青云，青云女尼是我们的小师妹儿；第二属引你进门那个引进师叫清风；第三是你师父我叫清静。我们仨年轻的时候，无论是长得还是武术，可以说在这附近是有名的。你的师爷对我们也好。在我们仨里，要选择一个当这个庙主的当头，只有我们仨里才能选择，其余的女尼他都没看上，因为我们仨的武功特别好。可是呢，你师爷研究了一套武术，叫清风掌、清风剑、清风刀。这个清风掌和拳特别了得，这个功夫谁要学会了，可以说得独霸武林一样。就有这功夫，可是，在当年呢，那么这过去20年了，武林倒也在前进，也有不少的高人出现，层次不穷。当年这功夫很厉害，我们年轻啊，就想知道这个功夫是什么功夫，都好学。我们的功夫也不错，那你师爷呢，就把这个拳谱搁到了后头藏经塔第4层。第四层塔里头搁着，谁也不让看，谁也不教。说的是呢，谁继承了庙产，当了庙主之后，这套功夫交给他做镇庙之用。那得说你小师叔了，青云，岁数小，脾气古怪，就商量我，叫20姐啊，你帮我个忙，咱们到后头塔里看看，听师傅说。他把那个清风掌、清风刀、清风剑的谱就搁在后头藏经塔了，有4个师兄看着，你就帮我把4个师兄引开就行。如果你能帮我把4个师兄引开，后来的事儿就不用你管了。我没知道他要干什么，当时呢我就出于义气。师兄弟说了，让我帮这么个小忙，到后头又不为什么难，又不是说去争争杀杀惹多大个祸，出多大了个事儿，那我就去一趟又能怎么地呢？我就答应他了。嗨，没想到，这就惹下一场麻烦，一场大祸。我到了后头看看4个师兄，在这儿看塔呢，平时都认识，我就跟他们4个唠，你们4个干什么呢？我们这守这塔呀，我们干什么？那个，嘿嘿嘿，你乐什么啊，小师妹？四个是个，我今天有点兴致，这个兴致挺高，高什么？怎么的了？想跟你们哥4个。

0: 比比武，哥四个行不行？
1: 女的她也叫哥们儿，师兄弟就叫哥们儿，这就是武术行的规矩。这四人一姑说：“那好吧，我们四个跟你比呀。”“对呀，你们四个跟我比比行不行？”“行，到后头，到塔后。”哎，这四个人还就上了当，就到塔后，我一个人跟他们四个比，打了150合。这150合之内，这四个人也没赢了我，我也没赢了他们四个。大伙儿哈哈一笑，也就算个以武会友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过。

应该脚踏实地呀，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把功夫练成，好吗？好，师傅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一定按我的人生轨迹走我的人生道路。好孩子，这事儿你都知道了，师傅也没什么隐瞒你的了。到现在为止啊，你三师叔还在后山清风洞面壁呢。我们现在都20多年了，谁也不想再回过头来走向社会了。他现在蛮可以出来到前边来做正常的人，他不来，他觉得对不起师傅。我蛮可以不扫院子，可我不能，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事你不要掺和。你从今天开始练这个秋风落叶草，这个掌法是我的，教你没毛病。你师大爷清风泥，也就是让我教你这套掌，好吧？那我跟您学，从即日开始呢，这个雪莲开始学这功夫。可不过雪莲就做了一件事，找清风。师伯，什么事？听说后山我三师叔在那儿面壁，天天得有人送饭，这活我能干吗？行，你送吧，你每天你给他送。你这孩子，哎呀，给他送饭有什么好处啊？他也不敢跟你说话，你想在他那儿套出点什么秘密来都是不可能的，别枉费心机了。不是，师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哪能是那种人呢？你放心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给他送饭，尽尽孝心。毕竟他当初跟我师傅，哎，就别提了。您说呢？啊，你去不去？这个任务给你了。那么这面是一边练武，哎，这面是一边送饭，5年。这5年练武咱就别提了，雪莲这武练的是没说的了，那是练得真好，真了不得。秋风落叶扫这掌法练的也是出神入化，这孩子聪明，资质好，接受能力快，武功超群。单说这5年送饭，就这5年饭送的是风雨无阻，1日3餐给三师叔送饭。开始的时候把饭放着，说：“师叔啊，这回换人了，我叫雪莲，我是清净的徒弟，刚刚上山，我来给您送饭。”人家面壁嘛，面壁得对墙啊，不瞅他。第二天如是说这番话，说了十几天以后变变词儿。那么陆陆续续呢，不管他吱不吱声，雪莲都在说：“我为什么上的山？啊，我看上的是谁？曹志刚怎么对不起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儿说一遍。那这也不过就半年时间，那么半年后继续唠，再唠就没什么唠，唠什么？唠奇闻。听我师傅讲啊，天下又出个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江湖上又出现个谁谁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了不得。这些唠完了没得唠，就唠庙里，谁哪个师傅又收个徒弟，哪个师傅打发徒弟又下山了。谁谁谁又送香火钱来了，西庙场又怎么怎么怎么地了，前庙堂又修什么什么什么了，门口又铺什么什么什么人路了，就跟他唠这个，就自个儿跟精神病似的捣鼓，每天在捣鼓，捣捣咕咕啊，跟里头这姑子唠。那么始终这个青云5年没回过头，也是一种毅力，5年没看的。5年后的这一天呢，姑娘雪莲又送饭来了。师叔啊，我又给您送饭来了。今天我跟您说呀，我们哟，师叔，您转过来了。看这个青云转过来了，哎呦，太年轻了，跟岁数不符啊。要论年龄，他这个年龄段现在也快60了，但是太不像了，30几岁呀，银娃娃似的这一张脸。雪莲吧。是我，师叔，是我。好孩子，你也行啊。5年，风雨无阻。5年，如同1日，1日3餐为我送，每天再给我讲一些故事，寻找我一点开心。好孩子，我为什么不敢跟你说话？怕联络你。当初啊，我就把你师父给牵连了。你师父清净是个

0: 人，我当初一时之差把他给牵连了。今天我不想牵连你，好孩子，我现在想开了，从即日开始你跟我练功可以吗？我教教你这种掌法清风掌。好啊师傅。行啊，跪下叫师傅开教吧。半套清风掌，掌法清风拳，拳招如是学了3年。这3年孩子学的可就不错，把所有清风掌的招全学会了，清风拳这半套全学会了。3年后这个青云才说，孩子学3年了，功夫差不多了，你就不用来了。师傅你看您说啥呢，我来不是为了套您这点武术跟您学这个，是为了陪您，要不我不来。嗯，好孩子，孺子可教啊。哎呀，我没白教你，但是你就会这半套，那半套你是不会。哎，娘儿两个正这儿唠着，就听洞门口有人说话：“雪莲呐，你真来大胆！你作为你师父之二，还敢跟他接触？我看你往哪儿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去下午四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洋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呀他就拜了鲍吉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呀他就迷上了洋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后来呀他得到了杨宝忠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使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洋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洋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对继承和发展洋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洋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把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的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杜之为救孤而舍亲身，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的唱出了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讲曹操。曹操的代表作品有《孟德献刀》《梦中杀人》《床头捉刀》。曹操啊，出身官宦世家，这对他步入演艺道路帮助甚大。他父亲在汉灵帝时位列三公，他的父亲的养父更是历世四代皇帝。官员的演技绝不逊色于演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啊，耳濡目染，自然也是非常的古怪精灵。从他的小名阿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狡诈欺瞒。那作为一个演员呢，曹操的临场应变能力堪称典范。为了刺杀董卓，曹操啊带了刀在身，先是说自己的马不行，跑不动，用玄马支开了吕布。吕布离开了以后啊，曹操见董卓面向内侧身而卧，便拔刀要刺。董卓在衣镜当中看到了曹操在背后拔刀，赶紧就问：“你想干嘛呀？”这时候吕布已经牵马在格外，真是命悬一线呀。

但是就是这曹操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是来献宝刀给你的。”董卓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口宝刀啊，便递与吕布收了。曹操又赶紧说：“啊，我来试试马。”然后趁机逃跑了。这曹操呀，不仅擅长表演，还会构思剧本，自导自演。他生性多疑，常恐别人暗中加害于他， 所以常对侍从说：“我喜欢梦中杀人，你们可不要靠近我呀。”为了让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有一次他故意在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掉，有一个侍从马上过来捡，结果曹操跳起来拔剑就砍，杀了那个侍从。半晌醒来以后，惊讶地说：“谁把我的侍从给杀了？”其他人告诉他这件事以后，他大哭，然后呢还厚葬了那个侍从。从此以后啊，大家也就相信了曹操喜欢梦中杀人的鬼话。 只可惜啊，正是由于曹操的气场过于强烈，所以啊，他眼谁都指向他自己。比如说有一次，他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别人代替他去接见。他自己呢，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做侍从。已经接见完了，就派间谍去问问匈奴使者：“哎，魏王这人怎么样啊？” 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拿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然呀，曹操还不能做到眼谁像谁，作为影帝呢，这也是他一生的瓶颈啊。

略知一二，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上个时段说了曹操，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讲刘备。刘备的代表作品有《摔阿斗》《煮酒论英雄》和《白帝城托孤》。这刘备的演技即使做不到天衣无缝，恐怕也够得上是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曹操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迎来演技的爆发的话，刘备则是应了大咖们常说的那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刘备同志的座右铭就是，一个人演戏不难，难的是演一辈子的戏。这个苦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才五岁的时候就指着门口的桑树说，我将来一定会乘坐这样的鱼宝盖车，翻译过来就是我将来要坐皇帝的专车。哪知道这样的真情流露不但没有被家长夸，反而被他叔熊了一顿，哎，你是想咱家都陪着你丧命啊。从刘备后来的演艺生涯来看呀，这一件事儿对他走上影帝之路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此呢，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是琢磨不透。他的这种神秘啊，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神秘的背后，有他两手下垂能到膝盖，能看见自己耳朵的特异功能来支撑。这英雄豪杰们纷纷依附啊。白手起家的刘备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他深知通往影帝宝座的必由之路，制造话题。没有背景，没有金钱，如果再没有话题的话，拿什么来获得外界的关注与支持啊？从摔阿斗到三顾茅庐，再到白帝城托孤，刘备的每一个举动都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谈资，每一场表演也都堪称完美。尽管他的最高成就就是入主蜀地称帝，但是呢，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和曹影帝的煮酒论英雄，这就让两大影帝得以直接对话，超速飙戏，明书实营曹操。当时啊，这个刘备是谪居曹操门下，终日呢只是浇地种菜，而曹操作为同时代的影帝，显然看得出这刘备绝非泛泛之辈。尽管已经想杀之后快，但是呢又有所顾虑，所以想好好的试探一下他。经过这个煮酒论英雄的事件之后啊，曹操误判刘备，哎呀，怂人一个，于是就放虎归山，留了后患。而刘备则继续凭着演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刘备高于其他人之处在于啊，他既耐得住寂寞，又 hold 得住场面，简直可以作为今天娱乐圈年轻演员的教科书。他出身寒微，无钱无势，却硬是凭着演技当了皇叔，娶了孙尚香，入主蜀地，可谓名利双收啊，实在叫人佩服。而且刘备不仅可以拿影帝，还可顺带拿下终生艺术成就奖。

0: 散尽愁，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两个段落，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基业被困在两囊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洪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地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鸡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又表现了杨继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反而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反而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那么对坚定的卖国驻敌啊充满了鄙视和痛恨。行腔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得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沉郁潘红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这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跺劲儿如泣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跺劲儿呢在这个反而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反而黄这个慢板转原版这个唱腔的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狼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有人应了原来的预言，老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的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迷信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藩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去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

我是老太太罗飘飘水滴中了那尖的龙套下里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极生悲。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按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五月清风暖，劳动最光荣。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在这个假期，我们将陪您一起走进中医养生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解读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名家的智慧故事。

在劳逸结合中调养身心，舒缓疲惫，让传统中医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在轻松愉快的节日时光里，为健康加油，为生活添彩。

0: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1: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0: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1: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1: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0: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1: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0: 劳逸有度会养生。

0: 倾听名医智慧，领略中医名家的传奇故事。
1: 他们深入大自然，观察万物，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们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舍己救人。
0: 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中医名家故事，
1: 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稿，字明之，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180年，真定人。真定是哪儿？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河北正定。金代著名医学家，晚年自号东园老人，所以我们也经常叫他李东园。他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李东园创造了许多被人称誉的病例，说有一年在去京城开封赶考的路上，有位来自湖南的读书人正在一棵树下纳凉，绿荫下一位慈眉善面的老人正在给人诊脉相面。爱凑热闹的读书人禁不住上前观看，看到兴奋处，非要老人给他把把脉、相相面。老人拗不过他，只好满足他的要求。老人说：“公子一定会榜上有名，可喜可贺，但身上却隐藏着不治之症，又可悲可叹。”老人一席话，让读书人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赶考会有好结果，忧的是不知究竟得了什么重病。读书人恳求道：“老人家，请您告诉我真实病情，并给我开个药方，我好诊治啊。”“公子啊，”老人说，“你得的是痈疽，也就是毒疮，我怕我的医术不行，耽误了你呀。”由于读书人的苦苦要求，老人彻夜查找医书，却未能开出一个对症治疗痈疽的药方。最后鸡叫三遍，眼看要上路了，他只好如实地告诉读书人说：“你去京城后可以找李稿，他可能会有办法治你这种病。我学医不精，救不了公子，就请您多加原谅吧。”一年后，这位湖南读书人在京城考中进士，金榜题名。读书人喜出望外之余，想起那位看病老人的话，于是他不畏艰辛，多方打听了李稿的行踪住处，最后终于找到了神往已久的救星李稿。初次见面，读书人本想把老人的话告诉李稿，但一转念又咽了回去。他想借此机会试试李稿，看他诊病的结论是不是同那个老人一样。李稿给读书人一诊脉，不禁眉头一皱，说：“年轻人，你的脉象显示毒气已经进入了你的脏腑，你病得不轻啊。”读书人急忙把那位老者在大树底下为自己诊病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李稿。这位老人家，李稿听完读书人的话，不禁朗朗大笑：“哈哈哈，他是不是要考考我呀？”“不是不是。”读书人匆忙解释说，“他确实看了很多书，但也确实是开不出药方来。”“也好。”李稿说，“那我就给你开个药方吧，不过你要明天来。”第二天，那位读书人又来到李稿处。李稿对读书人说：“如今正是梨子收获的季节，你要多买梨吃，要放开吃，吃得越多越好，要每天当饭吃，吃到10天后你再来找我吧。”那位读书人了解到自己的病很严重，对李稿的嘱咐一字不漏，全照着办了。那些日子里，他一天到晚吃梨，连续吃了10天之后，他又跑去见李稿，看看他的气色。李稿和颜悦色地说：“年轻人，你的病已经好了一半了，你每天吃了多少梨子？”读书人说：“大约吃200多个吧。”李稿说：“你还要按我说的尽量多一点，过10天再来见我。”按照李稿医嘱，那位读书人回去又坚持吃了10天梨子。最后一次，李稿看了看读书人的气色，摸了摸他的脉搏，十分肯定地说：“疗效十分理想，
你的身体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恐怕要生点疥疮而已。不出李高所料，读书人回去不出三天，果然全身长出了疥疮，但没过多久，疥疮就逐渐消失，疾病也痊愈了。这位进士后来到京外做官去了，临行前去李稿处感恩戴德，千恩万谢。

0: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李东垣这个人，很多略懂中医的朋友都知道，生活在金元时期，是脾胃大家，也是脾胃学派的创始人，非常擅长治疗脾胃疾病。李东垣啊，把自己的毕生经验写成了一本书，名字起得也很直白，就叫《脾胃论》。书中记载的很多方子，比如补中益气汤、生阳益气汤等等，都是从脾胃论制的。今天说的这个益气聪明汤也不例外。首先，益气，益的是哪里的气呢？益的是脾胃之气。其次，聪明这两个字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啊，夸一个人头脑灵光、思维敏捷，就会说这个人很聪明。那么古人是如何理解聪明两个字的呢？在古代，聪和明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含义。我们看聪这个字，左边有一个耳朵，把外界的信息汇总到耳边，所以聪代表听力好。明是什么意思呢？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最明朗、最明亮？当然是眼睛，所以明代表视力好。益气聪明合在一起，就是说一个人脾胃好了，就能耳聪目明。这个方子收录在《东垣释效方》中，原文是这么说的：益气聪明汤治饮食不节、劳逸形体、脾胃不足得内障耳鸣，或多年目昏暗、视物不能，此药能令目广大，久服无内外障、耳鸣耳聋之患，又令精神过倍、元气自溢、身轻体健、耳目聪明。也就是说啊，这益气聪明汤既能治耳朵，又能治眼睛，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太靠谱。眼睛和耳朵有问题了，自古以来主流的治法都是从肝肾入手，李东垣啊，偏偏从脾胃入手。虽说是独辟蹊径，却也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在《黄帝内经·素问·郁积真藏论》里就有这样一句话，叫脾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九窍指的是身体的九个孔窍，包括嘴巴、耳朵、鼻子、眼睛以及前后二阴。大家看，在这九个孔窍当中，头面部就占了七个。在《黄帝内经》中又说了，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也就是说，头面部的这七个孔窍是最需要清阳之气的。清阳要升上去，浊阴要降下来，必须要经过脾胃这个枢纽。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嘛。脾虚了以后，清阳升不上去，浊阴也降不下来，完全反过来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清阳在下面，浊阴在上面，脑袋上的孔窍得不到清阳的濡养，反而被浊阴所扰，它就要出问题了，就会不通畅。首先是眼睛，打个比方，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玻璃窗总是蒙着一层水雾，即便是把脸贴到上面，外面的世界也不能够看得很清楚。到了更冷的三九天，还会结上冰花。水雾也好，冰花也罢，都可以看作是身体里的浊阴。浊阴蒙在眼睛上，看东西就会模模糊糊。其次是耳朵，浊阴塞在耳窍里，就像是一个空瓶子，灌了半瓶水进去，走在路上的时候，瓶子里的水摇摇晃晃，瓶水相撞，是不是就会发出声响？这就是耳鸣。这种耳鸣声音不大，劳累之后会加重，严重的还会耳聋。有人说了，那把浊阴降下去不就好了？浊阴降下去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也清静了。 有时候啊，人的这个脾胃很虚弱，这个浊音就老往上跑，就像冬天的窗玻璃一样，擦是擦不干净的。只有等到太阳出来了，这些水雾啊、冰花啊，才能被彻底蒸发掉。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脾胃培补起来，把清阳升上去。这个时候就要稍微用点降浊的药物，立马窗明几净。而益气聪明汤的思路就是补脾益气，升清降浊。这个益气聪明汤的组方是这样：黄芪15克，甘草15克，人参或者党参15克，生麻9克，葛根9克，蔓荆子4.5克，白芍3克，黄柏3克，水煎服。这个方子现在也被制成了中成药，叫益气聪明丸。方中的人参、黄芪、甘草主要是补脾胃，填补脾气的空虚。剩下的几味药材兵分两路，一路升清，一路降浊。葛根、生麻、蔓荆子负责把脾胃的清阳之气往上升，葛根能把颈椎这一带打通，打通以后再鼓舞清阳之气往上升，从脾胃一直升到头面上去。这样一来，不仅颈椎得到濡养，颈椎病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头晕、恶心、视物模糊等等都能解决。另外，生麻也是让能量往上升的一味药，蔓荆子它是种子药，药书上说诸子结降。通常来讲，种子的药性是往下走的，但这个蔓荆子不一样，它的药性是往上走的，能够把清阳之气带到头面上去。芍药和黄柏负责把头面上的浊音往下降，黄柏清热燥湿，白芍利水。好多人以为白芍能补血、能缓急、能止痛，但是不知道它还能利水。这就是中医大家李东垣的益气聪明汤。脾虚导致的耳鸣可以用这个方子，脾虚导致的近视，情况不是很严重的，也可以试试用这个方子来调理。它能令清阳出上窍，浊音出下窍，身体一周气流自然，耳聪目明。如果大家没有时间熬汤药，也可以直接买中成药益气聪明丸。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济医良方，我们今天说到了河北的中医名家李东垣。李东垣在4年的学习中医之后，他的父亲通过自己的关系让他进纳德官。大概在30多岁的时候，李东垣按照金朝的制度向官府交了个钱，买了个官位，做了济源，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境内的一个税务官，当上了公务员。在此期间，流行一种俗称大头天行的疾病，是一种以头面红肿、咽喉不利为主症的传染病。当时的医生查遍了医书，也找不到古人对此病的论述，多用泻剂治疗，但均不获效。而一泻再泻，往往使得病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尽管这样，医生们并不认为是误治之过，病人家属们对此也无异议，唯有李东垣觉得病人死得冤枉。于是他废寝忘食地研究本病，从症状到病因反复探讨。他废寝忘食，像顺着河水去找水源一样，探求病变的现象与根源，终于制定出方剂，给病人服食后见到了收效。于是李东垣就特意地把它刻在了木牌上，悬挂在人群聚集的地方。而采用了这种方药的人没有不见效的，有人还将这张方子刻在了石碑上，以便流传更广。当时人们都以为是神仙留下来的神方，李东垣也就有了神医之名。此后不久，李东垣为了躲避元军侵扰， 器官迁居汴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疗效非常显著，名声为之大振。从中原北返之后，寄居在鲁北、东平、聊城一带，以医为业达6年的时间。公元1243年，李东垣离开了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真定。而这个时候，李东垣已经62岁了。家乡的土地早已荒芜，当年熟识的那些人剩下的也不多了，一片凄凉景象。刚回到家乡的李东垣比较疲惫，文献中记载他淡衣蒲团，换铜烫酒，看万里水萧染旧。实际上我们更宁愿相信这是李东垣所向往的生活，是他的梦想，因为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从李东垣回到家乡到他去世的这8年中，他做了大量的事情。第一，他治疗了大量的患者。从有时间记载的医案中的编年来看，在东垣释效方中，几乎全部的医案都是出自这个时期。第二，他整理了自己的理论和经验，将已经写过的内外伤变惑论重新整理成书。其他的如脾胃论、兰氏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等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整理了出来。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授学问。他开始着手物色自己的传人，将学问传播下去。传授学问是一个最难以完成的工作，因为好的弟子是可遇不可求的。王浩古在跟随李东垣学习的时候，李东垣的很多思想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因此在此时寻找到一个合适的传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去哪里去寻找呢？李东垣把自己的想法和朋友周德富说了。巧得很，仿佛是上天已经安排好了似的。周德富说，我知道这么个人，就是莲台的罗天义呀。他这个人性情敦厚，为人简朴，曾经痛恨自己所学的水平不够，有志于继续学习。正所谓君欲传道，斯人其可也。李东垣很高兴，于是就让周德富安排罗天义来见见面。罗天义是个穷苦人家的青年，人品非常的好，为了见面写了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李东垣的敬仰和想拜师的心情。而这封信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罗天义后来写的书《卫生保健》的序中全文收录了，只有几个字脱落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拿来一看。但是没有料到的是，见面的时候李东垣在看到信之后没有说什么，只是问了罗天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汝来学觅前医乎？学传道医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想来学挣钱的医生呢，还是想学个传播医道的医生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有趣，不知道如果各位的导师如此问你，你会怎么回答呢？因为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您要是回答说挣钱的那个，估计就没戏了。您要是选择想学传道的，则很容易被认为是说大话。而罗天义同学虽然憨厚，但脑子还是蛮快的，他立刻回答一传道耳，真是聪明的回答。罗天义老婆孩子都有了，拖家带口的，如果说不赚钱仅仅是为了传道，谁信呢？所以罗天义说了个一传道，说明养家糊口还是要的，但是您的学问的传播差不了您的。真是个聪明的学生啊。李东垣听了之后非常满意，当即决定收下了这个学生。入学的条件还很优惠，食宿全部由老师李东垣负责。有这种好事吗？当然有，因为李东垣看中了罗天义的人品， 知道他的家里很贫穷，为了让他能够放心的学习，就提供了助学金，不但有助学金，还有奖学金。在罗天益跟随李东垣学习了3年的时候，李东垣看到这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为了奖励罗天益能够如此坚定地坚持学习，李东垣拿出了白金20两放在桌子上，然后把罗天益叫来，对他说，我知道你的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怕你动摇了学习医学的信心，半途而废，现在这些钱给你，拿回家去养活老婆孩子吧。罗天益一听吓了一跳，哪有这样的老师啊，自己不交学费也就罢了，还白吃白住，然后还要给钱。于是罗天益连忙极力推辞，李东垣斩钉截铁地说了句非常有名的话，吾大者不息，何令乎戏，汝勿复辞。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比这点钱更贵重的学问我都给了你了，还在乎这点小钱吗？你就不要再推辞了。这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老师和学生的佳话。不同寻常的老师遇到了不同寻常的学生，在李东垣的资助下，罗天益认真刻苦地跟随老师学习了8年，直到李东垣去世，尽得其传。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

0: 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宝贝，妈妈回来啦！
3: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2: 过来，来，妈妈抱抱。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5: 哎妈，我回来了啊！
6: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5: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4: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7: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8: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7: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4: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梦见与亲人爱人分手说明什么？做了磨刀杀人的梦又该如

是心，七情中对应中的首先是悲，另外一个呢是愁，颜色呢对应的是白色，所以如果人在梦境中出现这些因素的话呢，可能就是肺有问题。悲呢是上面是个飞，两个飞鸟，而且是背靠背，背向而飞，这就是分离了。所以呢，悲描写的是人在分别分手时候的情感。有些人做梦呢，老是这些离不开跟亲人，分离了，跟自己心爱的对象分手了，要么就会看到一些断裂开裂的东西，或者是梦到一些砍砍杀杀的这些梦境。有的人就会在梦里面哭醒。按中医的寒热虚实来分析的话，这些呢都是肺气虚的表现，有可能也是阴血不足的虚症。中医药里面专门有两种药是针对这种离悲的情绪，也就是肺阴不足的人，我们用的叫合欢皮、合欢花，还有一种比较著名的中药叫百合。还有个重要专门治疗这种疾病的方子，名字起的也特别有意思，叫百合固金汤。固呢就是加固的固，金就代表着肺，就是说如果你人阴虚干咳甚至咳血啊，得这种肺痨病呢，我就要把你的阴血给你稳固保护起来，让他的病好了。还有呢一种补肺的金啊金气的药呢，叫山药，学名叫鼠鱼，它也是白色，味道酸酸的甜甜的，生吃或者是熬粥吃，补肺的效果也特别好。除了阴血不足的虚症呢，还有一种常见的肺虚呢，叫肺气虚。肺气虚的人，首先他说话气就短，另外他睡觉的时候呢有个特点，健康人是平躺就能睡着，这些肺气虚人必须是高枕或者是把上半身垫起来才能睡，不然的话他就喘不上来气。我们经常用的补肺气的药呢，就是黄芪。大家都知道黄芪能够提高人的免疫力，是补气的。其实呢，黄芪真正的作用就是通过补脾气和肺气。脾呢跟肺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啊，你把脾补好了，肺气才会足。吃完黄芪以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什么，我这口气能吸进去了啊，不是老在嗓子眼里飘着。还有一味中药呢，叫山茱萸。山茱萸的味道是酸的，它能够帮助人收敛肺气，让人把这个气呢吸得更深一点。所以我们在治疗一些人气短的快绝，或者是那种有出气没进气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炖一些黄芪、山茱萸啊，病重的还要加一些人参给这些人去补气。刚才说的虚症的表现呢，是干咳，咳没有东西；而实症呢，他一咳呢，整个楼道都能听得见。这些人呢，气也足，痰也多，所以这些人往往会做一些磨刀杀人的梦。我们就用一些止咳、镇咳或者泻肺火的药。中医有个著名的方子叫白虎汤啊，这白虎汤里面呢有四味药，就是生石膏啊、知母、粳米和甘草。其中这个生石膏呢，它主要是泻肺火的，它能够清理的肺热，把这些人肺里面的这个实火给它泻掉。所以呢，喝这个白虎汤让肺凉一凉、震一震就能平静了，晚上那些砍砍杀杀的梦也会得到平复。很多人呢做透视呢会发现肺里面有一些啊脓肿或者是积液，有些人会得了叫支气管扩张啊，还有人呢会长一些肺内的肿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就老会出现梦魇啊，老觉得胸口上压了一块东西，石头或者是其他的重物啊。如果出现反复出现这种梦境的话呢，或者是咳嗽痰比较重呢，我们往建议他去做个胸透，提前预防一些占位性的病变啊，也就是说预防一些肿瘤的发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梦见帆船说明什么？中医认为肾主水，因。

0: 此梦境中出现水都可能是肾的问题。本期节目就来说说梦境和肾的关系。
1: 肾在五行里面属水，开窍于耳，它的对应颜色是黑色，对应的情绪呢是惊恐。所以呢，如果梦到有关水的梦，或者是在梦中要不是从楼上掉下来，要被人追杀的话呢，或者是很害怕怕的那种梦呢，或者是梦到黑的颜色，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都跟肾有关。有些人会做梦，梦见这个水熬干了，或者自己在沙漠中迷路了，或者在火上烤、火上走等等，这都是肾阴虚的表现。常见的肾阴虚还表现在晚上睡着了以后出盗汗，一醒来汗就停了。而更年期的妇女呢，她白天会出现烘热，哗了一下热起来，到晚上以后呢，手心和脚心烫得不行，都想往那凉的墙上贴。肾阴虚的病人呢，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干燥，眼睛干、鼻子干、嘴也干，唾液没有，他的体液都干枯了。治疗这些病呢，中医都用滋阴的方法。有一位常用的中药呢，叫地髓，土地的地，骨髓的髓，其实它的学名就叫地黄，叫生地黄，它有填精和益髓的作用。还有一个中药也特别好，它叫地骨皮，它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枸杞子的根皮。另外呢，到了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中医用个方子叫大补阴间，它主要用的就是猪脊髓啊，也就是猪的腔骨里面那个脊髓，里面再加上黄柏和知母这些中药一起来起到滋补肾阴的效果。有些成年人呢会做到性梦啊，男人梦见来一个美女，然后云雨一番，自己就遗精了。如果呢天天如此，或者一周那么两三次的话呢，就很伤人的肾精，这就导致肾虚，也就是肾气虚、肾阳虚的一种表现。阳气不足呢，它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早泄，有些人表现为憋不住尿，甚至呢一咳嗽尿就出来了。肾阳虚的人呢，还有一种症状，他就是怕冷，阳气不足，太阳底下待着还打哆嗦，即便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别人不怕冷，他还怕冷。另外一种肾阳气不足表现就是他的腰直不起来啊，走路老佝偻这个腰。阳气再不足呢，很多人就会出现耳鸣啊，之后呢会出现耳聋，听不见，耳朵背了。肾气虚呢，我们就要用补肾气的药物来给他补住漏洞。我们经常用一个很好的中药叫益智仁啊，把益智仁磨成粉以后装在胶囊里，或者直接给这些大人孩子吞服呢，能让肾气变得充足，让他的智力得到很好的发育。还有一种人呢，做的梦很有意思，他梦见划船，划着划着就没水了，然后他下来推船。还有人呢，就梦见湖水干了，石头出来。还有人呢，梦到下冰雹。这其实不是肾虚了，而是肾里面有了不该有的东西，我们叫肾的阴寒太重。治疗这种人的病呢，首先要把这种多余的阴寒的东西给他拿掉，要么做手术，要么用超声波，或者呢用中药给他慢慢把那个石头化掉，然后排出去。中药里面有一味药叫鸡内金，我们一般把鸡内金把它培干了以后磨成粉服用，治疗结石。还有人一种梦境呢，他是在梦在水中行船，翻船落水，然后甚至会惊恐窒息，这属于肾实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肾中有火。这些人往往会出现尿血，肾是主水的，一般吃海里面的很多东西，它直接间接都有补肾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您补大方了，比如我们很多人吃虾就过敏，虾就是在中医来讲是发物，一过敏呢就会出现血尿。还有人呢会出现吃螃蟹过敏，有些人会出现过敏性紫癜啊，皮下出血，还有人会出现紫癜肾，就是尿血。所以呢，这些人要除了要忌口以外呢，还要吃一些干寒利尿的食物和药物，比如说西瓜、芦根、白茅根、玉米须等等都有效果。好了，关于肾与疾病的梦境呢，本期就讲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2: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八大奇药中的棋子碗。安国古称齐州，安国药业啊源于北宋，素有药都和天下第一药市之称。据明末的《齐州志》中记载，安国啊，在当时种植的药材已有28种，药市规模达到全国之最。全国各地的药商是千里迢迢来到齐州，采购以棋子碗为首的八大奇药。棋子碗是安国的地道品种，以根入药，其色似珊瑚，丝如秀发，所以啊，它还有一个小名叫小辫儿。质柔似棉，气香味甜，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棋子碗在秋末枯萎时或春初发芽前刨收，除去茎叶及泥土，将须根编成辫子晒干即可。以根粗长，身干，色紫，洁净，质柔软，辫子整齐不碎者为最好。味苦辛，性温，具有温肺下气、化痰止渴的功效，主治风寒咳嗽、气喘、虚劳、咳吐脓血等症。传说啊，在北宋宋徽宗时期，蔡京任宰相，权贵一时。有一次，蔡京大肠秘结不通，又害怕吃大黄等泻药损伤正气，虽便请京城名医治疗而无效，于是贴出了告示说，谁能治好宰相的病，赏银1000两。四川的民间医生石载之是刚到京城，还不太出名，便自荐前往蔡府，为蔡京诊脉后，便向蔡京要20文钱，问其有何用处，答曰买药。

用一味紫菀就治好了蔡京的便秘病，从此是名扬京城。从这则故事中体现了中医重视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特点。当代名医朱良春先生在《朱良春用药经验集》中是这样说：紫菀能通利二便，是因紫菀体润而微辛微苦，润则能通，辛则能行，苦可泻火，故于二便之治涩结效。紫菀这味中药用于治疗咳嗽的时间是非常早，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过记载。紫菀的第一个药物用途便是治疗咳逆上气，所以在医圣张仲景时期，在他的叶干麻黄汤中就用到了紫菀这味中药，并且在叶干麻黄汤中起到了两大妙用，第一个是泻肺止咳、温化寒饮，第二个妙用是降逆祛痰、调畅气机。虽然在全方中啊，紫菀不是君药，但是它的作用却不容小觑。紫菀是一味温性的中药，味苦辛，主要归肺经。紫菀虽然是辛温类的中药，但是啊，它的辛温比较柔和，没有其他辛温类的中药的燥烈，而是属于温柔一些的辛温中药。正是由于紫菀的这种辛而不燥、温而不热，所以紫菀的使用范围很广。无论是外感咳嗽还是内伤咳嗽，无论是心久劳损咳嗽还是寒热虚实咳嗽，都可以使用。它的这个奇妙作用有点类似中药陈皮，重点看组合配伍，属于百搭类的止咳良药。对于紫菀的常用方剂颇负盛名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金匮要略》中的叶干麻黄汤，第二个是《太平盛会方》中的紫菀散，第三个是《医学新物》中的止嗽散。而现代常用的一些中成药也有不少用到紫菀的，比如如意定喘片、二母安嗽丸、橘红颗粒、止咳橘红丸、极之糖浆等中成药里边都有紫菀的身影。紫菀在治疗中治疗各种咳嗽，其实主要还是有赖于它的配伍，这也正好证明了紫菀的百搭身份和百变功效。比如如果是治疗外感咳嗽，可以用紫菀与桔梗、荆芥、白钱等中药进行配伍，如果是那种肺热咳嗽，可以配伍黄芩、桑白皮、百部等中药，如果是那种阴虚劳嗽、痰中带血，可以配伍阿胶、知母、川贝母，如果是肺气虚弱伴有喘息，可以与人参、黄芪、黄精等中药进行配伍。不过在这些配伍中最为传神的是紫菀与款冬花的配伍，这对配伍啊，堪称是治咳的神奇良药。清代名医邹树曾这样说这对配伍：千金外台治咳逆久嗽，并用紫菀款冬者十方有九。可以想见这一经典的药对的使用频率是多么的高，而且在临床中发现这两味中药配对可以起到温肺寒、润肺燥、补肺气、止痰嗽的作用，而且是无论寒热皆宜。一般来讲，紫菀和款冬花这两味中药的配对属于相虚为用、取长补短的一个组合。紫菀祛痰作用明显，止咳的作用低于化痰，但是款冬花止咳的作用明显，化痰的作用低于止咳的作用，这二者配伍，通窍而祛痰，痰去咳自止，这有点类似中医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治疗原则。说到这儿，中医素来就有

不传之秘在于量的说法。对于紫菀的临床用量，一般来说以6到10克为宜。如果是需要跟款冬花进行搭伙过日子，也尽量采用1:1的比例进行配伍，这样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总体来说，紫菀这味中药可以说是治疗咳嗽的特效药，而且几乎适合各种咳嗽。不过在临床中，我们啊也不能按图索骥，还是需要严格遵守中医辨证施治的总原则。药物对症是大前提，中药配对是小妙招。紫菀虽然体质柔润，但滋养之功不足，阴虚火旺者或有食热的燥咳卡血者不宜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济医良方，我们说到了安国8大奇药中的奇紫菀。紫菀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既开花又结果，紫菀的根和茎都可以入药，具有润肺下气、消痰止咳的功效。紫菀的又名青菀、紫茜、返魂草、夜牵牛，每一种啊都是非常好听的名字。紫菀呢也是一种美丽的花。紫菀的花语是什么呢？回忆真挚的爱。如果您家里有女孩子，叫紫菀这个名字听上去啊就很美丽和具有诗意。下面啊我们就来说一个关于紫菀的美丽传说故事。相传啊在很久很久以前，久到不可考证的古时候，在一座大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庄，村里呢有一条河叫菀河，河边呢住着一对朴实的夫妇，他们呀生了一个女孩，因为住在菀河边，所以啊给女孩子取名为紫菀。这小紫菀从小就是又可爱又美丽，长到17岁的时候，紫菀啊长成了一个美丽善良的大姑娘。说有一天紫菀去河边洗衣服，不小心被河水冲走了衣服，她急得想跳下水去捡，但是自己又不会游泳，虽然啊长在河边自己还不会游泳，于是呢紫菀姑娘啊就在岸边很着急。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从河里窜出了一个人，吓了紫菀一跳。他定睛一看啊，原来是一个年轻的男子，手里拿着他的衣服给他送了过来。紫菀姑娘很感谢他，跟他道谢，请这位小伙子到家里吃饭以作感谢。紫菀的父母见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是眉清目朗，很是中意，于是呢就打听了他的情况。原来啊这个小伙子是他们村西头的渔夫老李头的儿子，名字叫阿朗，再后来就是我们听的那些美丽的传说故事的剧情。紫菀姑娘和阿朗呢就熟悉了起来，常常是紫菀在河边洗衣服，阿朗在河里打鱼，而阿朗呢时常给紫菀送他打的鱼，而紫菀呢也常常帮他的阿朗哥哥补衣服补渔网。后来紫菀在他18岁的时候嫁给了阿朗，结婚之后二人十分的恩爱，白天阿朗出去打鱼种地，紫菀呢在家里织布做饭，晚上阿朗在灯下补渔网，而紫菀就在一旁给他做鞋补衣服。再后来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年菀河发了大水，河水来得急把房子都冲倒了，阿朗把紫菀和父母送到山上以后又要跑回村去救其他的人，紫菀和家里的父母不想让他去啊，但是阿朗是心地善良的人，他就对父母说，我们跑上来了，可是村里还有很

很多不会游泳的人呐，还有很多孩子和老人，如果我一个人的死能够救回更多的人，那么我也愿意。于是子婉和父母不再拦阻他了，阿朗跑下去救回了更多的人，但是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把一位老人送到岸边之后就被大水给冲走了。子婉和父母还有村里被阿朗救的人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阿朗的尸体，人们猜测阿朗也许被河水冲进了大海里了。可怜的子婉哭得眼泪都干了。从那以后啊，子婉每天都坐在的碗河边等她的丈夫，希望能够出现奇迹，任谁劝都不听。父母呢想让她改嫁，子婉也摇摇头不同意。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坐在河边等阿朗。终于有一天，人们路过河边发现子婉倒在了河边，人们看她那么痴情，于是呢就把子婉埋在了河边。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人们发现在子婉的坟上长满了一种紫色的美丽的小花，继续等待着她的爱人漂泊的灵魂归来。于是人们给这种紫色的小花起名就叫子婉，来纪念这位痴情的姑娘。传说已经不可考证了，古人用一种浪漫的情怀赋予了这种美丽的小花一个诗意的名字，一个美丽的传说。或许并不是要纪念谁，而是在古代交通闭塞、信息不发达、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时代，古人就用这种美好而浪漫的情怀，通过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一种美丽的花朵，来歌颂赞扬那种忠贞不渝、痴情不悔的美丽女子。美丽传说中的子婉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在绝望中不会死去的信念。而现实中的子婉不仅能够为人类带来健康，更体现着坚强不屈的精神，也就是即使被晒成了干柴，它子婉也能在一滴水里重新返青。在寒冷的冬天里，子婉哭而不死，即便是在冬季零下20度时，它的根也可以安全地过冬。只等春天一到，子婉纤细的茎立刻会注满生机，再次重生。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6点钟喽，提醒您去哪个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4: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

0: 样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1: 没错，金森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金森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1: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森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嗯，
1: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
0: 嗯，
1: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0: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1: 这里面它就有了，
0: 嗯，
1: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0: 嗯，
1: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0: 或者
1: 是
0: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0: 嗯
1: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
0: 嗯，
1: 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0: 嗯，
1: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0: 嗯
1: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
1: 对。
0: 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啊、对于免疫力啊、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0: 嗯。
1: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0: 嗯。
1: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 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是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啊，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0几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这样，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的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 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啊，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啊，3斤多的粉。
0: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的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那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0: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1: 16道工艺 啊。
0: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1: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0: 啊？
1: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0: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
1: 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0: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十组，这是最多的了。
1: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十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0: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
1: 嗯、
0: 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1: 嗯，
0: 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1: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0: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1: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0: 谢谢陈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共同为您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服务专线4006371818，4006371818。一会儿呢，咱们的好商品一经咱们推出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 实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呦饭来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1: 没错，
4: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1: 嗯，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4: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啊，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1: 是的。
4: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
1: 嗯，
4: 所以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咱们说了，想要有好身体啊，我们想让身体多一些肌肉，必须得有蛋白质。但是脂肪少一点，就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的。
1: 嗯，是的，
4: 优质的肉类。
1: 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不用去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过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4: 哎，卤制的
1: 啊，卤制的。
4: 知道，对，你想想，咱们基本上如果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这种烧鸽子，然后这种烤鸽子，
1: 咬不动，
4: 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又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止惊蛰，明目开心，益智，对吧？所以它也被誉为是百草之王，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到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补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得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均衡。所以在这个季节，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款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
1: 嗯。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夸出海口了，我的节目之前就说了，咱今天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大家一个什么价格？
4: 啊，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子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真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及时。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常的，对吧？
1: 对，
4: 你再吃点别的，没有个300-400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步到位，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四只的话，
1: 店里边多少钱？
4: 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200以内，也就是1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四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1: 就是那得合50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50块钱。我知道咱们这个好，但是你说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想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再给我们加点量， 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在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
4: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吧，因为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款的产品卖得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四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好不好？4+1的组合，199，可以不？
1: 4+1是5袋，五袋这样合40元一只。是吧？
4: 我一袋就68呀，我一袋就68块钱呀。
1: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这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两袋，行吧？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两袋，这样两只，这样的话就199。你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99，这样6只，行不行？
4: 6只，那好事成双也行吧？那今天我必须得限个量，
1: 又限量
4: 88位。好不好？前88位，我们今天能够拿到1996袋的这个组合价格，好吧？
1: 行，好嘞。那今天就按咱们大客购的一个新品首发啊，1996袋，咱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炖鸽子啊，也是咱们行店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德州老字号，咱们合作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优质供货商给咱们带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鸽子今天呢是1996只，仅在咱们大咖购的新品首发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德州老字号我们的行店品牌的这个鸽子啊。你看我手中已经拿到这个鸽子的这个袋子，它是在一个塑料袋的包装之内呢，它有一个铝箔包装，把咱们的这个已经炖好的鸽子呢，给您就是铝箔密封包装了啊。这样的话，在常温下能保质期8个月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199元6只6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净含量200克的啊。因为鸽子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那鸽子不像那鸡一只500克左右的，咱们今天是200克一只，就一整只鸽子。所以呢，咱们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的价格呢，是我们新品首发才有到的一个专属加赠啊，6袋6只，给大家带到家199元的一个价格，4006371818，4006371818。那电话线呢，现在很热闹，大家都知道鸽子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营养非常丰富。今天呢，给咱们拿到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德州老字号行店的这个鸽子啊，它叫做这个人参炖鸽子是吧？人参五香乳鸽啊，
4: 没错啊。这个乳鸽呢，大家也在想说，哎呦，市面上我到外面去专门的那些烧鸽子的店去吃一只，价格都不便宜。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养殖的这一个角度来讲啊，咱们说比如说像鸡肉什么的，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但是对于鸽子来讲，这个价格本身它就要比鸡肉啊其他的一些白肉要更贵一些。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个羽王的乳鸽，它的整个在鸽子这个品类当中品质是更优良的，体型够大，而且肉够多，对吧？整个大家吃起来的口感更好。而且大家如果去网上搜一搜的话，这一只鸽子的营养它要抵上9只正常咱们吃的那个养殖的那个鸡的营养。
1: 对，咱们老百姓里边就是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一鸽顶9鸡，是不是？
4: 没错、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鸽子呢，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里面还有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猪肉、鸡肉要高得多，是它们的1倍左右。同样100克，可能鸽子的这个蛋白质要更高多1倍，但是它的脂肪又很少。所以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咱们说都3高啊，血脂都方方面面都要进行控制，鸽子就是非常好的咱们肉类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在卤制的过程当中，首先保证口感，它很烂乎啊！大家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鸽子会不会肉很少啊？对不对？会不会很柴呀、啊？不会啊！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大鸽啊，肉质非常多的，而且经过卤制之后，我们的整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呢，里面又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参会不会让你燥，它是在卤制过程当中加到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吃出人参的这种味道。 啊，然后这种营养啊，这种滋补，但是它不是不会上火的，不是你的吃了一整个人参的那种燥气的感觉，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又选滋补的，又选口感好的，又能选让自己方便省事儿的，又有营养的，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1: 是的。
4: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家里边无论是说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哎呦一到换季的季节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体弱多虚的这些老人，包括家里边这个比如说年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

0: 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甄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鹧鸪炖什么什么什么的。
0: 没错
1: 这个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0: 嗯，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1: 白羽鸽王呢。
0: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它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们也得保证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形象老字号68就一只，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我们做到199，六只，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1: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吗？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2组3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边那个鸽子馆啊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这个鸽子本身的营养，它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它的肉质非常软烂啊。而且呢你看它里边呢还给咱们配了枸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里边呢你看除了咱们这个净塘鸽子之外呢，就是饮用水人参的上面标注5年及5年以下的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呢，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0: 没错，68，我们今天我算一下啊，刚刚我还是在讲，我说我是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1: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这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0: 你想想33才在外面买，你说人吃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1: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4袋啊，1994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姐，你首先给咱送了一袋，我又给咱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订。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先抢定到手这个名额。咱们新品首发1996袋的这个价格，只有88个名额啊！大家如果听到还没有订到的话，赶快加油！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这鸽子补特别的补身体，是因为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牛肉等等都要高，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也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就是有这儿高那儿高的朋友们来使用啊。而且它的滋补能力呢，比这个普通的这种食材，包括鸡呀、鸭呀、鱼呀等等这些都要滋补很多。
0: 没错，这不仅仅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需要的这个钙质，还有钾的这个 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所以我觉得鸽子肉相对来说是非常优质的这种白肉啊，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原来吃那些比如说哎呦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大家都在抢，我知道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咱在家里边不常做也不会做。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又不像那个古装剧里边的对吧，那小厨房里边那么会炖，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鸽子肉，市面上买也不好买，那我到饭店里边去吃可能一顿饭下来就得个300-400块钱，普通老百姓咱能说啊一个月我就是隔三差五去吃一次，这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他在一起，或者是给男生朋友下着酒，对吧，
1: 对，
0: 然后咱吃起来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对身体又没有负担。我觉得现在人现在都讲健康饮食，对吧，大家都在讲说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今天鸽子肉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美食，又营养又美味。
1: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朋友们别光听，别光您说
0: 清晨真不能摘了。刚刚我就是发信息问了一下我们总部这边，真的是属于一供不应求，再一个听到我说在今天节目现场的话又加了两单，说必须只能在这一档节目当中，
1: 行，
0: 这么多机会了真的不能加了、啊、
1: 行，反正时间也马上就到了，但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0: 没问题，谢谢，
1: 好嘞，
0: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至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1: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哎、
1: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1: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哎河北的骄傲啊、
1: 嗯！
4: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1: 益生菌。
4: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1: 嗯，
4: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1: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1: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1: 嗯、
4: 对吧，
1: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
1: 嗯、
4: 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1: 嗯、
4: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4: 哦、
1: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1: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4: 嗯，
1: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嗯、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1: 嗯，
4: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
1: 啊、
4: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放
4: 心，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 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5: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6: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6: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5: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5: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5: 是的。
4: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5: 嗯。
4: 4006371818。
5: 对，4006371818。
4: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6: 嗯。
4: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6: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4: 有20多年了。
6: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4: 哇
6: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4: 天哪！
5: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

0: 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哎、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药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型乳酸菌，
2: 对
0: 吗？对，
2: 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哦，
0: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0: 科技升级。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1: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1: 的。
0: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1: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1: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

0: 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0: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
1: 那这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0: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1: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1: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这不。是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放放血，来说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1994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2: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0: 对，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燕燕，你觉得够吗？
1: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0: 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
1: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甄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0: 平衡，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的，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4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大桶
1: 的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六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 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
1: 现在
0: 就
1: 大库存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80组，
2: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限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
0: 嗯，
1: 您就是到门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
0: 嗯，
1: 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
0: 嗯，
1: 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2: 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嗯，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嗯，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6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吧？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1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
1: 哦，
0: 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原来是1盒就2000亿，现在1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0: 嗯，
1: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哦，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0: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2: 对，
0: 嗯，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1: 哎，
0: 再咽下去。对，
2: 啊，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嗯，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
0: 嗯，
1: 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
0: 嗯，
1: 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
0: 嗯，
1: 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多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1: 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些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理。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
0: 嗯，
1: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
0: 嗯，
1: 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
0: 嗯，
1: 这回没有死角，
0: 对，
1: 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
0: 嗯，
1: 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
0: 咱们
1: 今天我们199六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嗯，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0: 嗯，
1: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0: 嗯，
1: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没货了，
1: 反正新源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1: 啊，承诺一下品质
0: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0: 嗯，
2: 因为我们 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二十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0: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说了，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嗯！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晚上7点了，给家人留下团聚的时间，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5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程咬金做梦，梦到自己呀、跑到天上去了，满天全是火烧云呐，哪哪都是红的。程咬金最喜欢红色的，跟他性格一样，哎，热情似火呀，在天空中啊就开始抓挠，左抓一把云，是右抓一把云的，正抓得欢着呢，突然间嘣儿，也不知道打哪呀，冒出来一个老头，就冒在程咬金面前了，把程咬金吓一跳，赶紧一拉马，老头，你等我的马，把你撞了。他一看这老头啊，哎呦，好漂亮啊！就见这老头长得跟自己差不多少，越丑啊，越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熟悉。只不过呀，脑袋上的头发、胡子啊，都是白色的。这白色的胡子也打着卷儿，一直垂到了脚面上，好家伙，一身红啊！猛一看呢，跟那圣诞老公公差不多少，他也没见过圣诞老公公，反正是也就差没戴红帽子了。一身红，笑容可掬，鹤发童颜，抄着手就站在自己面前笑眯眯的。程咬金一看，这老头挺和善的。在马上一拱手，敢问老神仙，你是何人呢？哈哈，你看，你都叫我神仙了，我还是何人？我是天上的神仙。哦，你是天上哪位尊神？我是福神呐、福神，就是福星啊。哦，没想到我今天见到福星了，可不是吗？你是不是叫程咬金呢？啊，我就是程咬金，程志杰。我在天上啊都看到了，你在人间练斧子，怎么学呀也学不会，我心里替你着急呀，所以呢把你招上天来传授你斧子。感情这福星会斧子哈，福者福也呀，斧他就是福啊，你为什么使斧子呀？因为你是福将啊。哦，我还是福将，那可不，不然的话怎能日得三宝啊？哎呦，那太好了，神仙传我，那肯定比那老油教我呀教的强。哎，那我跟你学。程咬金那挺好学，就把自己手中那八卦宣花、开山月递给这福星了，然后从马上他也跳下来了，就跟着这福星啊，在这云彩里头学斧子，唰唰唰唰， 福星一招一式教，程咬金瞪着眼睛看着，由头看到尾，程咬金呢还真就记住了。这福星一乐呀，你可记住了？我记住了。总共是108招。对了，这是108招斧子呀，上合天罡地煞之术啊，108单8斧，你学会了，我保你在人间称王称霸，再也没有人能够打过你了，你无敌于天下。哎呦，学会108斧就无敌于天下了，那是自然。说着话呀，这福清把这斧子又递交给老程，老程接过来，那我耍吧耍吧，按照刚才我教的耍起来吧。好嘞，程咬金呐，翻身上马，

就骑着自己大肚郭无红，就开始在云端呐、抡起斧子来了。嘿，第一招，嗨，第二招，第三招，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好家伙，刚才那福星交的108斧啊，程咬金耍的这个六劲就甭提了，一招没落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把这大斧子耍的呜呜挂定风声。这四周的彩云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被程咬金裹起来了。程咬金越耍越高兴，越耍越高兴，一边耍一边笑啊，哈哈哈哈！我天下无敌了，天下无敌了，呜呜呜呜呜呜！他就耍起来了。他这一耍呀，惊动一个人，谁呀？姚俊达。姚俊达刚才呀，一赌气。跑前院去了，哎呀，可把这姚俊达呀给气坏了。哎呀，这程咬金怎么那么笨呢？哎呀，我还以为呀，我这是叫了一个福将，没想到啊，太笨了，一招学不会呀。你学不会怎么结黄杠啊？哪怕学个一招半式的，哪怕学个花架子，到了两军阵前，那么一舞吧，舞吧两下子，人家也看不出来，把人家唬跑了就算了。你这一招不会，一伸手全露怯，那人家根本就不怕你。哎呦，可累死我了！到前厅啊，姚俊达擦擦汗，喝口水儿，在那休息了半天。这时朱能过来了，就问呢：“元王爷，咱这晚饭在什么地方吃啊？”“哎，晚饭呀，晚饭就端着来吃吧。那我喊程大爷去。”尤俊达一琢磨，算了，我呀自己喊一趟吧。尤俊达站起身，自己也反省，喊着自己的名字，尤通啊尤通，别着急，别着急，这事情啊欲速则不达呀。你程咬金，这是个小白呀，白纸一块呀，你非得把人家拉来帮着你做这么大的事儿，你无形当中啊给人压力太大。你这一天喂了多少招啊？得10多招啊！不行，不能这么教，还得循序渐进。哪怕就学会一招半式呢，也得把这一招半式啊给学精了、学透了。你不能啊打退堂鼓，你也不能啊唠唠叨叨的啊怨人家，这负面情绪要不得。对，我呀还得安慰安慰我的大哥。让他别灰心，别丧气呀！一失去信心，那不更麻烦了吗？哎呀，沉住气，沉住气呀！尤俊达呀，边反思自己，边往后头的演武场上走。临近演武场了，尤俊达就听见演武场里头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哎嘿嘿，还呜呜呜呜，哈哈哈哈哈哈！我天下无敌！呜呜呜！又有人笑，又有人叫，还呜呜刮风，怎么回事啊？什么天下无敌呀？听这叫声，好像是我大哥的声音呢。尤俊达心说：“我大哥在院里干嘛呢？”他蹑手蹑脚就来到演武场这月亮门洞这里，扒了门洞往里这么一瞅，下个天儿，现在呀，天不算黑。微微的呀，有点泛蓝啊，就那么一个黄昏的时分吧。往里这么一看，就见在这院当中啊，程咬金光着个大膀子，骑着一条长板凳，手里拿着他那把车轮大斧子，舞得正欢的，呜呜呜嘿劈，呜嘿打打，呜呜呜，哎呦！尤俊达这么一看，程咬金这斧招啊，是招招纯熟啊。而且每一招就能够克敌制胜啊，有那些招法自己都不会呀、啊。哎呀，尤俊达心说：“大哥呀，大哥，你这个人真是个怪人呐！哦，原来你早就会符咒啊？那你早会，你告诉我呗，你何必咱们俩今天累一天呢？你这干嘛呀？这给小弟开玩笑。”给我开玩笑，哎呀，我这大哥呀有意思啊，整天。

0: 天哪，爱跟人开玩笑啊！这下子让我抓个现行，我要不过来呀，我还不知道呢。我明天还傻吧唧的过来教你呢，闹了半天你早会呀。尤俊达心里高兴啊，一看就冲这伏招啊，嘿，哎呀，一般大将都抵他不住啊。尤俊达想到这里呀，禁不住有打心里头往外顶了一个好。这一声好，这么一喊呢，就见程咬金一听这声好，他本来舞得正欢呢，好，这大斧子也扔了，程咬金啪一下子就趴到凳子前面去了，凳子梆张起来了，一下子盖到程咬金后脑勺了，啪，把程咬金摔了一个狗啃屎，当时啊给摔醒了，怎么回事？哪打雷呢？尤俊达也吓一跳啊！哎呦，赶紧过来，大哥，你没摔着吧？没摔着吧？把程咬金呢给扶起来。程咬金拍拍身上土，这嘴呀、还抢破一块皮，还得出血。我说哪打雷呢？打什么雷呀？刚才呀是我叫的好。哎呀，大哥呀，你不应该呀！怎么不应该呢？你明明会斧招啊，你干嘛骗我呢？哎，你看这咱俩弄一身臭汗，这何来着呢？程咬金眨巴眨巴眼睛，好像没听明白似的。会什么符招啊？嘿，你刚才在这里左一斧子右一斧子的舞的那都是精妙的符招啊。有些符招我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你还说你不会斧子呀？我刚才在这里舞斧子来着。那可不是吗？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一声好呢？
1: 哎呦，
0: 程咬金呢仔细想想，哎，我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刚才呀我在这个凳子上啊，我睡着了，我呀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白胡子浑身都是红衣服的老头，他说他是福星，要教我斧子，说识斧子的都有福，于是呢就传我108招斧子。他说呀，学会108招斧子就天下无敌了。我听了，我听见你在这喊你要天下无敌，你学会了。我反正在上面给他练得挺溜的。尤俊达一听，甭管真的假的呀，我这大哥爱诙谐啊，有可能说的假的，他本来会，他故意说呀是福星教的。管他真的假的呀，借此吉言呐，福星教的更好啊，这证明福星都保佑我们呐。哎呀，大哥呀，那你能不能再给我练练呀？我从头到尾我看看这108招斧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绝世武功。我练练练练练练练，我练，我再搬起来。他又把这个条凳子呀给搬起来了，然后程咬金往凳子上一坐。这第一招什么来着？尤俊达一看，大哥你就别骗我了，刚才耍的好着呢，你好好想想。这第一招好像那老头好像往前劈，往前劈，对了，他好像说了，只要有敌人过来呀就拿着斧头啊劈敌人脑袋啊，对，这也是一招啊，你忘了早晨起来我教你头一招，就这招叫力劈华山。是你教的呀？我反正教过，那福星教过没有？
1: 他好像也教过，但这个名字呀跟你这名字不一样。
0: 那是啊，人家神仙呢，人家名字肯定好听啊。他叫什么名字呀？
1: 他叫劈脑袋。
0: 不，劈脑袋啊，这一斧子可不劈脑袋呗。哈哈哈！姚俊达心说：“甭管叫什么啊，记住一招劈脑袋。”哎，对了，那第二招，第二招啊，这第二招我记得是，扳着斧头现斧转，对不对？那也是我教的，
1: 对，也你教的
0: 啊。我教给你的第五招就这招，
1: 对，这招，人家福星说了，人家福星教给我说这招啊，叫小鬼剔牙。
0: 哟，小鬼剔牙啊，你看这大斧转的 像。

不像牙签儿啊！好家伙，姚俊达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牙签儿，反正是叫小鬼剔牙啊。好歹记了一招，那第三招，第三招啊，第三招，叫掏耳刀。他把大斧子呀，又这么一拉，大斧头往前这么一杵，这掏耳刀，你看像不像一个耳刀勺？把姚俊达气得鼻子歪了啊！第四招呢？第四招啊，第四招好了，我告诉你哦，第四招是什么？第四招啊，第四招那可是绝世的斧招，它叫什么？它叫我忘了。姚俊达一听啊，好像没坐下，大哥，咱别开玩笑，好不好？别开玩笑，你这108招呢，你这才3招啊，你再往下试试，都怨你。怎么怨起我来了呢？当然怨你了，我本来跟着福星啊，我好好的学了108招斧子，你在那吱了一嗓子喊了个好，把我后面的105招啊，我全给忘了，我就记住这3招。这姚俊达说：“哥哥，您说的是真话假话呀？我骗你干嘛呀？我刚才真的是做梦跟神仙学的。”好，您真的做梦遇到了福星了？那可不，教我108招斧子呀！没关系，没关系，哥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晚上啊，您接着做梦，弄不巧那福星啊还能传授给您。您记住3招，这就不错。我今天教了一天呢，反正这3招我看着也眼熟，像我教的。什么你教的呀？都福星教的。好好，您别着急，学会一招是一招。有这3招啊，咱就不怕有300招、3000招。您慢慢的做梦，慢慢的学，还学什么呀？程咬金当天晚上再做梦啊。哎，梦不见福星了，怎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程咬金学了一白天斧子，满脑袋全是斧子，再加上这姚俊达对他那种失望的眼神，程咬金心里头啊也挺自责的。这满脑袋都是斧子，满心里都是斧子，这么一睡着了呀，自然做斧子相关的梦。那斧子跟符，那又是同音。再说了。这两天呢，他们老在程咬金耳朵边说福星啊、福将啊，无形当中就给程咬金下意识啊就灌输福神呐、福星啊这样的概念，所以程咬金这才遇到了福星。什么福星啊？那不就他自己吗？说这福星教给他的符招呢，教他符招啊，那都是姚俊达白天教他的。你别看程咬金这正意识上面呢，没记清楚，其实啊，有很多记在下意识里头了，他只不过呢，这个脑回路没回到那一块去。这么一睡觉，一做梦，一梦游，就把人的潜意识、下意识给调出来了。人这个潜能量，据科学家说呀，比这个正能量要大出好几万倍去。那要么有些人晚上梦游。一梦游啊，上房了，沿着房墙啊到处跑。白天别说上墙到处跑了，爬个梯子，爬2凳，他腿肚子就转筋了。怎么恐高啊？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力气，晚上梦游，又搬车又搬石头。等到第二天早晨一看，好家伙，我的车子跑哪去了？一看五里地外呢，被自己搬过去了。这怎么来的？现在科学解释不清楚。有科学家就说呀，这是人调动了自己的潜能量、潜意识，这潜能量可厉害呀！有那孩子，跑到鳄鱼身上了，怎么跑鳄鱼身上了？反正是碰到鳄鱼了。这鳄鱼要咬这孩子，这孩子7、8岁呀，一看鳄鱼来了，吓一跳，嘣，一跳跳到鳄鱼脑袋上去了，用手就掐着鳄鱼的脖子。你想想，7、8岁的小男孩能有多大力气？愣是把那鳄鱼给掐死了。有的母亲呢，平常没什么力气，结果看到自己孩子被野兽追逐，这母亲一着急为救自己孩子，一下子搬起一块巨石，呜，把野兽砸死了。这都是实事儿。那说这孩子和这个母亲哪来的那么大力气？据科学家说，这就是潜能量的能量。所以科学家也说了。人如果能够开发潜能量、开发潜意识，能开发出1%来，

0: 这个人呢就了不得了。那程咬金呢，就等于今天稍微的开发出那么一点，在那里梦游发艺着，把白天自己学的斧子招啊全使出来了，而且呢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几招，要么这尤韵达自己也没看过呀，那程咬金发明的，但是这全是程咬金潜意识、潜能量在指使，程咬金自己的正意识，他根本意识不到啊。结果尤俊达嗷一嗓子，坏了，怎么？要么人梦游的时候千万别打扰啊！你慢慢的呀，把他领到床上去，你千万别说哎干嘛去了，一打扰，这个人呢很容易发生意外，要么脑梗了，要么脑溢血了，很容易出现这种意外呀。有的嘣一下子倒地上了，傻了，成植物人了。幸亏今天呢，这程咬金呢还算走运。没变植物人，摔了一跤，就这也摔得不轻啊！一下子把自己记的那些斧招啊全给忘了，能想起来的就三招，这就是程咬金三斧头的来历，就想起三招。但你别看三招啊，三招够用了，怎么程咬金这三招啊，那耍得太溜了，耍得太快了啊！啪啪啪，一眨眼三招，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耍三招啊，得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程咬金时间间隔太短了，那叫一马三斧啊！战场之上，两将对阵，两将冲锋，马头对马头光，这一下子，两将各使兵刃，得撞着一下子，这叫一个照面，然后两匹马撒出去，圈回来，光再撞一下，这叫一个回合。那马太快了，照面的时候一眨眼的功夫，双方各使自己的刀枪，来这么一招，怼完就走，马匹撒开。但唯独程咬金呢，这手太快了。两军阵前，二马冲锋，马打对头，刷刷刷，他立刻使出三斧，让人防不胜防啊！那未来不知多少上将。倒霉就倒霉在这三斧子上了，但有一劫，三斧子砍完，这程咬金的虎头蛇尾，他就没有别的招了，说没有别的招也屈了他了，他后来也学了一点，但都不灵了，就这三斧子耍得快，耍得精，成就老程一世英名啊。尤俊达一看会三招啊，那就不错了，那比今天教了一天呢，哎，成果还大，明天接着教吧。第二天又教着程咬金斧子招，程咬金仍然是认认真真的学，还是学一招忘一招。反正是啊，这尤俊达教程咬金可费了神了，费了心了。这天正教着呢，突然间飞毛腿朱能由打外面进来了，说袁爷有客来访。尤俊达一听。哪来的客人呢？飞毛腿朱能说了，非是别人呐，正是齐州刺史府七品旗牌长秦琼。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1: 当然是钻石啦。
0: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1: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0: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1: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2: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

0: 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铁面判官尤俊达为了劫取黄冈，日夜在家里头教程咬金练斧子呀。这程咬金也够笨的，除了那三斧子之外呀，学别的斧招啊都不灵，学一招是忘两招啊。这尤俊达第一次知道了学渣的厉害呀，但也得咬着后槽牙教啊，是天天的教程咬金斧子。这天正教着呢，飞毛腿朱能走进来了，说袁王爷，门外有客来访。尤俊达一听啊，就让程咬金在演武场自己在这练，然后自己去前厅接待客人。这是尤俊达跟程咬金商量好的。尤俊达说，咱们呢要做这个大生意，你的身份最好不外露，就咱们内部知道我这武南庄啊有这么一个大员外爷，外部知道人越少越好，平常有客呀，有其他的事物啊，还由我去应酬，你呀就专心的练斧子。程咬金也不爱管，所以尤俊达让程咬金在这练着，他又跟着飞毛腿朱能走出练武场，一边走一边就问呢，来客是谁呀？飞毛腿朱能就说了，非是别人呐，您认得齐州刺史府衙门的七品七排长秦琼，秦叔宝。哟，尤俊达一听，他怎么来了？我跟他素无往来呀，只不过在3年前在我善二哥家里见过一面，当时啊他还参加过我金盆洗手大会的仪式。这一晃3年了，我听说呀他发配幽州了，后来回来做了齐州刺史府衙门的七品七百长，他是当官的，咱们要做这笔大生意，所以呢我自然要跟他刻意保持距离。所以呢他虽然回来了，我一直没去拜望过他，也不想去拜望。他怎么就来到咱庄上了呢？莫非他发现什么了吗？啊，朱能说，袁王爷，我觉得呀你多心了，他可能有其他事儿，你呀应付一下，把这人应付走就行了。嗯，咱做这件大事千万不能让他嗅出任何的风声啊。这秦琼可不是一般人呐，想当年就因为他在山东搅和的我山东本地的买卖都不好做呀，所以我金盆洗手对外讲也是因为他呀。两个人说着就来到武南庄庄门口啊。尤俊达一看 门口外有一匹黄骠马，黄骠马旁边站立着一员金面大汉，尤俊达认得呀，哎呦，这不是叔宝哥哥吗？哎呀，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呀！哈哈哈哈，尤俊达会做戏呀，弓着手就由打台阶呀下来了。秦琼赶紧的往前也拱手施礼，哎呀，俊达先帝，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哎呀，好好好好好，哎呀，叔宝哥哥，我可听说了，听说你做了七州七品棋牌长啊。我呀，哎，这庄上事务繁忙，一直想登门道贺，没腾出功夫来呀。没想到哥哥您反到我庄上来了。哎，走走走，里面请，里面请。尤俊达非常热情，把秦琼让到待客大厅啊。秦琼啊，也是第一次来到武南庄，一进来一看的货，这个气派呀、啊！再看尤俊达，那也是一身员外打扮，富气逼人呐、啊！哎呀，俊达兄啊，看来您金盆洗手之后，这生意做得不错呀！哎，哪里哪里，我这生意呀、啊，也没办法跟叔宝哥哥您的生意比呀、啊。我这就是啊，混口饭吃，庄子挺大，地也挺多，也就是种地而已呀、啊。哈哈，叔宝哥哥，请坐，请坐，请坐。马上有人呢，献上香茶。尤俊达就问呐。叔宝哥哥，今天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有什么事儿吗？啊，秦琼啊一乐，伸手由打袖里头啊，就掏出一封请柬来，双手捧着走到尤俊达身边。尤俊达这个时候也站起身来了。啊，叔宝哥哥，这是啊，俊达贤弟，没有别的，这是哥哥呀，特地来给贤弟送请柬来了。哦，尤俊达双手把请柬接过来，这么一看，请柬上面写的很明白呀，说再过三个月，9月9日，那是秦琼母亲宁氏的60华诞。秦琼今天呢是特地来给尤俊达送请柬来了，请尤俊达9月9日到历城县参加自己母亲的寿诞。秦琼告诉尤通说，到那个时候啊，单雄信我那单二弟他也赶来，很多江湖上的朋友啊都过来，什么王伯党啊、谢英登啊都来，所以呢，我想你们都是熟人，虽说你现在金盆洗手了，但是你跟我是好朋友啊，所以今天呢，我特地来向您下请柬呢。如果俊达贤弟那日若得空闲，就请

到寒舍来吃一杯喜酒吧。哎呀，尤俊达一看这个呀，这心放下了。哎呀，叔宝哥哥，老蒙娘60华诞，这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届时小弟一定参加，那就多谢贤弟。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朱能啊，赶紧的排摆酒宴。今天呢，我要与叔宝哥哥一醉方休。不不不，秦琼说了，我还有公干，衙门口啊还有事儿。我本来计划呀，今天过来给贤弟您送完请柬，真的在这里呀讨扰一日。咱兄弟也多年未见，喝一杯酒，也尝一尝你们武南庄的特色。但是呢，嘿，早晨出门的时候，衙门工人就过来了。说刺史唐大人呢，今天下午还有要事要找我，要我申时时分务必去趟衙门，所以呢，我不敢耽搁。你看，现在都已然过了50了，我呀得赶紧往回返。贤弟呀，您记住9月9日一定过来参加，到那个时候咱兄弟再聚。哎呦，这叔宝哥哥，这不太好吧？你这来去匆匆的，怎么也吃口饭的？不不不。这个衙门口啊，当差不自在呀，还望贤弟见谅。我呀，得马上走。尤俊达一看，人家要走，自己不便留。说实在话，尤俊达现在呀，不爱跟秦琼走那么近，啊，先把大事办了再说吧。这个时候给官府的人走那么近干嘛呀？既然人家不在这里吃，那让人家走吧，让人自便吧。就这么着，尤俊达又把秦琼送出庄门。秦琼啊，飞身上马，向尤俊达一拱手，一圈马，眨眼之间就到达了齐州。秦琼没说瞎话，最近秦琼啊，就开始忙活老娘60寿诞了。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都把请柬送到了。那么今天秦琼看衙门口没事儿，他原计划今天呢，就给这尤俊达送请柬。另外呢，在尤俊达家肯定啊得吃一顿饭，人家也得留自己，就打着富裕呢。哪知道还没出门呢，刺史府的工人呢就找来了，说老爷唐弼呀，今天下午申时在内衙书斋等着您，说有要事让您务必申时过去一趟。秦琼一听，哎呦，这刺史大人有事儿，那不能耽误啊。但是，一算计自己饱马良驹。跑一趟武南庄，送完请柬再回来，来得及。所以秦琼啊，这才先到武南庄，把请柬送给尤俊达，然后赶紧的圈马就回来了。来到齐州，这个时候秦琼啊，草草的就吃了两口饭，然后就到了齐州刺史衙门。秦琼是7品7百掌，跟刺史大人唐弼关系莫逆，这刺史府都知道。所以秦琼在申时直接的就来到了唐弼的内衙书斋，到这一看，唐弼呀一身便装，背着手正在书斋里来回踱步等自己呢。唐弼一看秦琼来了，满脸春风啊！哎呀，叔宝啊，最近在衙门里怎么样啊？一切都好。嗨，我自从得了叔宝啊，如虎添翼呀。我就觉得呀，我这肩膀头松快多了，有叔宝给我顶着齐州半面天，哎，我呀自在多了，我得好好谢谢叔宝啊！哎呦，大人，您千万别客气，千万别说这话。哎，你看你怎么又喊我大人呢？咱是兄弟呀，你喊我仁兄就行了。你看我一直啊，这改不了这口。不知仁兄今天唤我过来，哪旁使用啊？有什么事儿啊？哦，哎呀，叔宝啊，还真有件事儿。这件事情啊，哎呀，我不好意思说呀，得麻烦叔宝。这件事谁也办不了，只有叔宝您能办。但是呢，哎呀，有点不通人情啊。我怕说出来，叔宝拒绝我，所以呢。不好说，你唐弼这人呢，善于搞人际关系，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玩这个语言艺术。
想让秦琼办事，先用这话呀把秦琼绕进来，让秦琼这个好脸之人呢都不能够拒绝。果然呢，

0: 直接安排工作就行了，有什么为难的呢？
1: 哎呀，还得是叔宝啊！
0: 我就知道得你这个兄弟呀，我省不少劲呢、啊。你肯定不会拒绝我呀。是这么回事，每年的7月13，就是中元节前两天，这一天你知道什么日子吗？啊，不知道啊。哎呦，这一天呢，是当朝的越王杨素的寿诞之日。这个越王杨素，你可知道啊？这人我倒有耳闻呢。嘿，大隋王朝哪个对他没耳闻呢？咱哥俩关起门没外人，说这么一句不该说的话。这杨素啊，在大隋王朝就是二号皇帝呀、啊，当今圣上对他宠信倍加呀。他跟当今圣上那是族兄族弟，两个人那是一族的，都是红农杨氏，但不是亲兄弟。不过你别看不是亲兄弟，胜过亲兄弟。这杨素为大隋王朝开疆扩土，立下汗马战功啊！当今圣上对他十分的宠信，加封为越王。您听听，越王，这可是一字王啊！当今有几个一字王啊？除了越王，就得说我的老恩师，你的姑父燕王了，这都是一字王。一字王，那陛下不是轻易给别人的，要么对大隋王朝立有战功，要么呢就有其他的考虑才给一字王的，剩下都是二字王。就说那镇守文登州的杨林吧，他为大隋王朝立下的功劳可以说不次于这杨素，而且呢又是当今圣上的亲兄弟，可是爵位才是二字王靠山王。那秋瑞、长平王，这都是二字王，比这一字王得差半截呀。这杨素啊，在陛下面前说一不二啊，可以说帮着陛下执掌半拉大隋江山，那对官员有生杀予夺大权呢。在大隋王朝要想当官当稳了，必须走越王杨素的门子，那么我呢，在背地里也走他的门子。如果不是给他经常的送东西，我怎能在齐州立住脚啊？啊，就那靠山王杨林，天天的盯着我，找我的错，光有我老恩师燕王罗毅可以吗？不行啊，还得走老杨家的门子。所以呢，叔宝，这些年我没短了给这杨素送东西呀、啊，尤其是每年的7月13，我是必送贵重礼品呢、啊。可是去年就出事儿了，我派了几个人，也是在这个时候，让他们去长安，结果在半道上啊，遇到了响马了，被这群强人把我给杨素贺寿的礼品是抢劫一空啊。结果去年的7月13，我就没给杨素送上礼呀、啊。为此，我今年这一年呢都不好过，杨素老给我穿小鞋了。后来呢，我亲自去了长安一趟，把这个礼品补上，这后半年才算是平安无事啊。那么今年的7月13呢，非比往年呢，今年杨素整满60啊。是60寿诞，一甲子那是大寿，就为了采办寿礼，叔宝啊，不瞒你说，花了我老了钱了。我淘换来18颗鸭子大的珍珠，外加纹银2000两，黄金500两。那咱们齐州那些土特产就不用说了，好几车呀。所以叔宝啊，你想想，今年杨素60大寿，我这么多东西交给别人去送，我放心得了吗？说实在话呀，我也不想麻烦你，但是这个事情关系到为兄未来的仕途啊，也

0: 非常重要，交给别人我实在是不放心的。这要是再丢了，我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我也凑不够这些东西了。所以呀，叔宝，我思前想后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啊。我开始不愿意找你，但是呢，确确实实又没有其他人选，这不是，我才厚着脸皮。 来求叔宝，叔宝，你能不能帮哥哥办这趟差事啊？啊，我求你了！你放心，你走之后啊，家里我全管。等你回来，我给你放长假。另外呢，明年你放心，明年不是60整寿了，所以明年就派其他人去就行了，就今年一年，叔宝，您看怎么样？您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算哥哥求你了。 说着话呀，螳臂冲着秦琼是一躬到地。哎呀，秦琼赶紧的双手相搀的，心里头不愿意去，但是人家这话说出来了，左一个求，右一个求啊，人家求着自己了吗？人家是刺史啊，自己是棋牌长啊，就在人家手底下当差，人家为什么要求自己呢？人家直接命令自己，自己不也得去吗？ 谁让自己在人家手底下当差了呢？但人家没这样啊，对自己客客气气的，如此鞠躬相求，你说秦琼能拒绝吗？你别看才半年多不长，但螳臂对秦琼真好啊，那真格的跟亲兄弟差不多少。当然，秦琼也知道螳臂对自己好，有人家自己的利益在里头。但甭管怎么说。 人家对自己确实不错，有利益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秦琼是不好不答应啊。赶紧把螳臂扶起来，仁兄啊，你这是哪里话来？你直接吩咐秦琼去做也就是了。不，叔宝，咱俩关系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我直接的指使了，对您不这样，您要说不去，我绝不强求。螳臂越说这话。 秦琼越磨不开面啊，仁兄别说了，我秦琼答应也就是了。我什么时候走？哎呀，螳臂高兴坏了，我就知道叔宝，你是个大好人呐。什么时候走啊？事不宜迟，现在已然6月初了，也就说呀，掐头去尾，满打满算，还有一个月呀。 一个月由打齐州奔长安路程紧张啊，不过呢，我给你准备的全是马队呀，车是马拉的，所以我算着呀，这一个月足够了。另外呢，也不必在长安待长时间，你要去太早了，在长安一待也不必要，徒惹人耳目啊，被人发现不好了。所以最好是掐着点儿到啊。 7月初10、11、12这3天是人家越王杨素收礼的日子，赶着这3天把这礼物啊赶紧送上去，然后也不用在长安耽搁，赶紧回来。我是这个打算，不知叔宝你意下如何呀？秦琼一点头啊，但凭仁兄吩咐，妥了妥了妥了妥了。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感谢叔宝啊！你放心。 你回来之后啊，我必有重谢啊！不，这是秦琼应当应分的。那我是一个人走啊，还是有几个帮手啊？有几个帮手，我让你手下那4个棋牌跟着你一起走，你看如何呀？那更好啊，这样一来呢，在路上有个照应，那就妥了。这个你别操心了，我给他们说，原来秦琼手底下呀。 有16个棋牌，那齐州也是大州啊。齐州刺史有16个棋牌，不为过。那16个棋牌里头有4个副棋牌长，说是副棋牌长啊，没有什么品级，就这么一个头，归秦琼直接管辖。谁呀？张转阳和李吉和辉这4个人呢？螳臂又把这4个叫过来，把工作一分配。 这4个人心里头不愿意，这大热热的，谁愿意出差呀？但不愿意也不敢违抗啊，人家是上司， 听说自己头秦琼，人家都得走，那我们算什么呀？大人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啊，一定啊。去年去的那几个棋牌，遇到强盗把东西抢得光光的，回来是什么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啊。所有官职一抹到底，到现在看牢房呢。所以我告诉你们啊，这一次去任务完成好了，回来每人赏纹银50两。如果这一次去任务完成不好，那你们的官职啊，一个也别想保住，听见没有？是。这几个人苦了，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我们招谁惹谁了，结果摊这么一活。哎呀，但愿神佛保佑这一路平安吧。他们哪知道这一离开齐州就进入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生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0: 深夜无限听，
1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河北旅游文化广播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耿纯最后在哪里病逝？ A 东郡， B 洛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呀，大将耿纯辅佐刘秀坐上了天子宝座，可是没几天的功夫，新皇帝刘秀遇到了新麻烦，夫人郭圣通的亲娘舅真定王刘阳意图谋反。关键时刻呀，耿纯又站出来了，他如何巧施妙计化解这场危机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虽说做了皇帝，可刘秀的江山基业还不牢固，各地大大小小的叛乱

0: 那是此起彼伏。这一块打天下的兄弟耿纯呐，须臾也不敢放松，四处奔波剿匪平叛。他攻克了定陶，又平定了山东，常年的征战沙场，鞍马劳顿，耿纯的健康就出了问题。当年呢，耿纯带着兵马进攻邯郸王郎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他的肩膀，留下了一个风湿痛的老毛病。这一年的冬天，耿纯肩病复发，疼痛难耐，不得不回到洛阳去调养身体。可是这耿纯呢，该着就是个劳碌的命，安生日子没过了几天，病还没有养好，他的顶头上司刘秀又谈上大事了。什么大事呢？刘秀的媳妇儿，贵人郭圣通的亲舅舅，真定王刘阳，他想造反。这件事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当初刘秀娶了藁城美人郭圣通，借着媳妇儿的娘家和舅舅家的势力，在这河北站稳了脚跟。现如今呢，刘秀当了皇帝，郭圣通又给他生了儿子，母凭子贵，他的地位也扶摇直上，就成了后宫里的一把手。外甥女儿春风得意，这当舅舅的就更是得意忘了形，甚至他呢做起了皇帝梦。真定王刘阳的脖子上啊，他长了一个红色的肉瘤子，有个算卦的道士就忽悠他说这叫做持久之后阴阳为主，这样乃是天子之相。这话就说到了刘阳的心坎上，他借着算命先生的嘴，让他几个兄弟给自己制造舆论，甚至皇帝梦做得走火入魔的刘阳，还把真定王府的摆设弄得跟皇宫一样。
1: 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啊，这事儿传到刘秀的耳朵里了，那叫一个头疼啊。刘阳想要造反，按照法律啊，应该是诛灭九族，可他是自己媳妇儿的亲舅舅，皇长子的亲舅老爷，你抛开这层亲戚关系啊，之前还是实实招招的，你得过人家的好处，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处理呢？刘秀犯难了。
0: 建武二年的春节刚过，刘秀派了七都尉陈馥、游击将军邓龙到真定来传圣旨，征召刘阳入京面圣。刘阳一听说刘秀派人来请他进京，知道啊凶多吉少，干脆关闭真定的城门，把这两位钦差大臣就挡到了城门外。吃了闭门羹，刘秀一时间也没了主意，他就想起了正在休病假的智多星耿纯，赶紧派人去请。这姜还是老的辣，见面之后，耿纯就给这刘秀耳语了一番，刘秀的脸上慢慢的就有了笑模样。第二天上早朝的时候，刘秀安排了近期的重点工作，耿纯呢北上幽州、冀州，颁布赦令，大赦天下，顺便要慰问各地的王侯。耿纯和刘秀编剧导演的一场大戏那就要上演了，这出戏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一生一死，危机关头做出何种决定？一唱一和，君臣携手上演哪出好戏？
0: 耿纯手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皇帝的密令。临走前，刘秀说了，要见机行事，找机会呢逮捕刘阳，必要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也就是说就地处决还是秋后问斩，耿大将军你就看着办。耿纯带领100多骑兵就到了位于原始的常山郡城，跟留守大将陈馥、邓龙会合了，秘密的就安排了任务。之后这一行人转身去了真定，停留在驿馆当中。按理说呢，皇帝派来了钦差大臣，地方诸侯应该主动拜见，热情接待，可这狡猾的刘阳啊，他却关闭了城门，说自己生了重病，不能拜见使者。不过这刘阳和耿纯那是老表亲，这亲戚的情理还得讲，他就派人给耿纯传信，邀请耿纯到家里相见。耿纯感觉这是个圈套，就回复说呀，我奉了皇帝的旨意接见各地王侯， 即行政长官的时候，先望拜侯不合规制。老表哥啊，咱们还是先公事公办，还是你呢劳驾一趟到驿馆来一趟吧。这刘洋心想，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外甥女儿那是刘秀的老婆，那是正经的亲戚，再说我老刘家人多势众，他弟弟刘让，堂兄刘系，每个人手里边都有好几万的兵马，谅你刘秀也不敢对我怎么样，去就去，有什么可怕的呢？这刘洋心一横，就前往驿馆去见耿纯。不过他也留了一手，让他的弟弟刘让和堂兄刘系带人守在门外，以防万一。这驿馆内，耿纯早早的就摆好了酒宴，又把从京城带来的礼物送给了刘洋，说这都是郭贵人孝敬您老人家的。两个人聊起了郭贵人还有那小皇子，是越说越热乎。等到开始敬酒的时候，耿纯就说了，这寒冬腊月的，别让刘浪老弟还有刘系表哥在外边冻着呀，一起进来喝杯酒暖和暖和。刘洋见没什么危险，就招呼他的二位兄弟进了驿馆。等他们一进来，这耿纯马上下令就把驿馆的大门关上了，以摔杯子为暗号，陈父等人闪电行动就把这刘洋三兄弟一下子给绑了。耿纯说，你们要是随我进京面君，老老实实地承认你们的罪状，请求皇帝原谅，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在京城呢安度晚年，不然的话那就性命难保。原本刘秀看在亲戚的份上，想给他们留条活路，可是这刘洋兄弟他太猖狂，狂呼要灭了刘秀，杀尽大汉的臣子。门外真定王的将士们也都在使劲地敲击大门，想要冲进来，生死攸关，容不得半点犹豫。耿纯立刻下令把刘洋三兄弟就地处决，之后啊命人打开了驿馆的大门，就把这刘洋三兄弟的人头摆在那一群吵吵闹闹要报仇的刘氏将领们的眼前，对他们说，我受大汉天子密诏，惩处密谋造反的真定王刘洋及其死党，你们都是大汉的有功将士，为光复汉室立下过战功，只要听从调遣，一切官职照旧。那些将士们听罢了，纷纷就放下了武器，这头都没了还闹得个什么劲儿呢？就这样，耿纯大将军是快刀斩乱麻，不费一兵一卒就平定了真定的动乱，给光武帝刘秀出了后患，也保了真定的一方太平。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耿纯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领着刘洋三兄弟的人头回京城复命，把这事情的前前后后就告诉了刘秀。眼瞅着耿纯帮着自己除掉了心头大患，刘秀这心里边着实是高兴。攘外需要安内，刘洋毕竟是自己媳妇郭贵人的亲舅舅，接下来的事情有点麻烦。耿纯明白刘秀的心思，就对他说啊，为了大汉江山和皇家血脉的传承，我作为臣子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杀刘洋那是我一个人干的，和皇上您没关系。为了安抚郭贵人和他的家人，请皇帝你当堂可以责骂我，并且把我贬出京师，不奉诏永不得进京。这番话就让刘秀的心里打翻了五味平板不是个滋味啊，他这含着泪对耿纯说，这就太委屈爱卿了，我怎么能忍心呢？耿纯很坚定地说，身为臣子为民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古云士为知己者死，我无憾。第二天朝堂之上，这出君臣二人自编自导自演的苦情戏就上演了。耿纯就跪下来一再磕头，说是误杀了真定王，实在是事出无奈，有悖皇帝的初衷，向郭贵人请罪，请求皇帝责罚自己。刘秀也给足了郭圣通的面子，把郭圣通封为皇后，厚葬了他的舅舅刘洋，又封刘洋的儿子刘德为真定王， 不过啊，经过这么一场，这个真定王那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
1: 这既然要做戏了，那就得做足了吧。耿纯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刘秀还当着大臣的面把耿纯斥责了一番，两个人一唱一和，配合的是非常默契。耿纯还主动申请让皇帝把他呀贬到偏远的地方去做官，以此向皇帝和皇后啊谢罪。那么耿纯被刘秀贬到哪儿去了？
0: 耿纯配合光武帝刘秀为郭圣通演了一场苦肉计的戏，就被贬出了京城洛阳，到东郡做了一个小小的太守。这东郡在哪儿呢？东郡那就是秦始皇占了魏国的地盘设置的一个郡，地理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府，山东东昌府还有长清县以西的这块地域，它的郡城的治所就在如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当时东郡这一带土匪盗贼活动频繁，老百姓们的日子很不安宁。耿纯上任以后立刻就投入了平叛和剿匪，几个月的时间就平息了叛军还有这盗匪，方圆百里之内就清静安宁了，老百姓的日子呢也就太平了。耿纯在东郡任职四年，他惩治了贪官，反腐倡廉，深得民心。不过有件事却让这耿纯呢很懊悔。什么事呢？原来啊，有人检举东郡所属的这发干县，就是如今的山东灌县，这里的县长呢贪赃枉法。耿纯派人去调查，举报属实，被举报的县长他也认了罪，耿纯就按照法律罢了他的官，下了他的大狱，并且上奏朝廷准备啊要给他治罪。没想到这个人心眼小，想不开，他就在监狱里边自杀了。这件事让耿纯很内疚，他觉得自己有过错，主动请求皇帝罢了自己的官职。虽说耿纯离开了京城当了小小的地方官，可他还是光武帝心里边的贴心人。借着这个机会，光武帝刘秀就下诏免了耿纯的东郡太守的职务，召他回到了京城洛阳，以东光列侯的身份参加朝廷会议。刘秀心疼耿纯啊，想要让他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但是天不遂人愿，耿纯呢刚刚回京不久，这军情急报，山东的董宪叛乱了。
1: 出生入死，忠义耿纯如何平息叛乱？爱民如子，东郡太守怎样赢得民心？
0: 这董宪何许人呢？这个人呢，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的头头，在东海郡割据一方。刘秀建立了东汉之后，董宪呢，率领了起义军就成了山东最大的割据势力，经常出兵惊扰官民，让刘秀很头疼。这建武五年，董宪派兵包围了东平郡的桃城，公然就给刘秀叫板了。刘秀忍无可忍，先是派了大司马吴翰来对付董宪，后来又决定亲自要出征，还带上了自己的老搭档耿纯一块儿去。刘秀和耿纯带领大军在路过东郡的时候，出现了感人的一幕。东郡的男女老少有好几千人，都跟随着刘秀的车驾，一边哭一边喊，请求皇帝还我耿郡。这一幕啊，不光让耿纯湿了眼窝，更让刘秀感动得不得了。他就说了，说耿纯不管是打仗还是当官，那都是一等一，实在是没得挑啊。为了东郡的百姓，耿纯请求继续留任。刘秀呢，好不容易把耿纯召回了京师，哪里肯再放他走呢？此时前线战事已经有了结果，叛匪董宪被杀，首级被送到了洛阳。刘秀听到这消息，就和耿纯一同班师回朝了。江山安稳之后，刘秀觉得那些开国元勋们都养在京城，这不是个事儿，想让他们带着家属到各自的封地去安家，这个称作叫救国。当时耿纯呢被封为高阳侯，按说他应该到高阳县去救国，可是耿纯有点顾虑， 什么顾虑？

0: 呢，原来耿纯担任东郡太守的时候，秉公执法得罪了不少人。当时涿郡太守朱英的一位亲戚，他在东郡犯了法，托人给耿纯送礼说情，结果这耿纯没理他这茬，依法处死了朱英的亲属。从那起，这朱英心里就恨上了耿纯，几次在朝廷上就找着耿纯的茬。耿纯受封的高阳县属于涿郡，这耿纯担心朱英会给他小媳妇穿，就跟刘秀商量，要不给我换个地方。刘秀一听就明白了，于是就把耿纯改封为东光侯，让他到河北省东光县来救国。耿纯就高高兴兴地带着一家老小去了东光，在当地发展生产，造福百姓，过上了难得的太平日子。耿纯原以为可以在这里养老了，可是没过了两年，山东河南交界的这一带东郡济阴又爆发了农民起义。刘秀派出了两员大将出马，心里还是不踏实，又请着耿纯再次出山。东郡的百姓一听说耿纯大将军又回来了，都四处奔走相告，那些农民起义军呢，也都自动地放下了武器。耿纯不战而胜，就平定了东郡。刘秀一看这个场景，干脆顺应民意，还是让耿纯回东郡吧。就这么着，耿纯又在东郡当了5年的太守，他一如既往的辛苦的干工作，最后积劳成疾，就在这儿病逝了。当时有好几千的百姓自愿为耿纯守灵，那场面非常感人呐。后来汉明帝追赶前世的功臣，在尚书省南宫的云台图画了28将，史称云台28将，这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这正是一代名将耿伯山，维护统一永承担，为官楷模得民心，送子故乡美名传。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耿纯最后在哪里病逝？答案是东郡，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咱们说到耿纯辅佐刘秀定江山，为国为民留美名。宋子成的耿氏一族人才辈出，河北呢还有一个崔氏家族也出了不少的人中龙凤。这老崔家呀，留下了哪些历史佳话呢？咱们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河北旅游文化广播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东汉望族崔氏故里在河北哪个地方 ？A. 保定顺平 ，B. 衡水安平。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耿纯亲力亲为造福人民，高风亮节，美名留存。在河北这片地方，史书上留名的大人物那可不是一两位，其中有这么一大家子，他都是历史上的名人。这究竟是怎样一串闪光的名字呢？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中国人看来，有家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家风关系到民风，民风影响到政治风气，政治上的风向标那就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这一串的关系捋下来，就能看出这家风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要在燕赵之地上选一个家族做代表，讲讲这世杰精神的家族传承，那少不了啊就要说到东汉时期的安平崔氏。瞧这一家子到底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这话说当时啊，掌权的都是这个乌七八糟的人物，受罪的就是全国各地的百姓。好在还有一批忧国忧民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有学识，有家世，关注民生，关心政治，时时刻刻地琢磨着呀家事、国事和天下事。衡水安平的崔氏家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群人经历了哪些事？他们的抉择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呢？
1: 自从西汉的时代，这老崔家就成了河北这一片的名门望族。那时候崔家有个名人叫崔叔，历任四郡太守，做官那是清正廉明，做人是通情达理，办事儿那更叫一个漂亮。他给自家的子子孙孙开了个好头，树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俗话说虎父无犬子，这话一点也没错。崔叔的儿子叫崔传，跟他老爸一样的棒。论文笔，他的才华没得挑；论为人，那更是刚正不阿的一条好汉。当时无极县那边有个太保叫真风，攀着王莽那棵大树啊，享上了富贵。这人瞧着崔传有本事，要推荐这小崔到朝里边去做官。这崔传可是没有被这名利弄昏了头，他哪能跟着真风这样的小人为伍呢？自然就没有答应这茬。后来王莽建立了新朝，他就当上了皇帝，他还惦记着崔传的名字，一道诏令就把这崔传派到了如今山东高清县那带的千盛郡，到那里去当官。这崔传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临出家门的时候还发了这么一番感慨：我呀，生不逢时，赶上这么个倒霉的时候，遇上这么一群恶人当政，如果不听他们的话，那就得伤害我的家人，听了他们的话呢，我就不能独善其身了。话虽这么说，事不能不办。崔传是万般无奈，就到了衙门领了官位，本想着讨个病号，少掺和点事儿，可是啊，架不住他的同事们一个劲儿的劝，说是千万不要惹恼了这朝廷，让大伙跟着你遭殃。这崔传没辙呀，只好就开始办理公事。他到当地的监狱里一看，就看着有好些个人蒙着冤屈在大牢里受罪，这可把崔传心疼坏了。他就把这案子一个一个的从头整理，把2000多个受了委屈的好人全都给放回了家。崔传办事得了民心，却把他的助理都吓破了胆。那人就磕头劝着崔传说：当朝的方针是严刑峻法，可是大人您呢心肠太软，这不是跟朝廷对着干吗？这崔传偏偏不听这个劝，他说了：要是能拿我一个人的脑袋换来这2000多人的性命，这买卖挺值。没过多久，王莽的新朝就灭亡了，东汉的朝廷里有很多人都念叨起了崔传的好，建议要请他入朝为官。 可是这崔传是个讲良心讲面子的人，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那也算是为王莽的新朝效过力，怎么好意思再到大汉的朝廷里去吃皇粮呢？从这以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关起门来思考人生，研究学问，撰写了64篇周易林。临终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一篇未至赋，写出了一片高远的情怀。
0: 一门风雅，家学深厚，如何经世致用？一族刚正，直言敢谏，如何惹恼权臣？
1: 安平老崔家世世代代都有出挑的人物，崔传的亲孙子崔英那也是文坛一杰，在《后汉书》上说他的学问顶呱呱，跟班固有一拼。这位是100%的文学青年，从来都对名利场上的事情不感兴趣。据说啊，有这么一回，崔英听见别人议论说他自命清高，名不副实，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没人请他去做官呢？崔英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并没有跟这些人过话，而是模仿三国才子杨雄的解嘲，写了一篇叫《答纸》。他在这里面说，君子不是不爱当官，而是不愿意自吹自擂请客送礼。君子呢，也不是不喜欢豪宅，而是讨厌炫富斗富，要克己复礼，治学修身，讲究忠孝，宣扬仁义，歌颂太平，倡导正道，这才是文化人该干的正经事。崔胤这番话绝对不是说说就算了，后来汉章帝巡守五岳，这崔胤呢，就专门写了一篇四旬颂，为的就是歌颂天下太平，阐述治国的思想。这篇文章呢，就得到了汉章帝的赏识，再加上皇帝听了班固的推荐，就给崔胤派了个职位，让他在皇后的哥哥车骑将军窦宪的手下去做管家。可是窦宪他有眼不识金镶玉，根本就没有把崔胤当成一盘菜。汉章帝一看他的眼神就说了，你看中了班固，却把崔胤忽略了，这就说明你没什么眼力，这个人我就交给你了，回去啊你好好跟他聊聊吧。后来呢，

0: 窦宪跟崔胤好好的聊了一回，再后来崔胤就成了窦宪的座上宾。过了一段日子，汉章帝到窦宪家去做客，一落座就要去见崔胤。窦宪在旁边说了这么一句，说您贵为天子，怎么能够随便跟崔胤这样的平头百姓见面聊天呢？汉章帝听出来了，哦，这俩人处得还不错，这说明窦宪这话里是要跟崔胤要官。崔胤的官职还没有安排，窦宪这儿呢就捅出了一个大篓子，他钻到钱眼里迷了心，非要压价去买公主的地产。这事儿传到了汉章帝的耳朵里，皇帝立马就怒了，说窦宪，你不知道天高地厚，没准存着野心要夺权。崔胤就着这事儿就给窦宪写了封信，劝他要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崔胤这番话说得很在理，窦宪也听到心里去了，这场乱子总算是归于平静。汉章帝也在这件事上就看出了崔胤的为人，汉章帝这回是下定决心要给崔胤好好的派一个官职，给他一个用武之地。可是事儿还没落定，这汉章帝就已经驾鹤西归了。大汉王朝皇权更替，刚满十岁的汉和帝就坐上了龙椅，这天下大事就攥到了窦太后的手里，国舅窦宪就把住了权力的遥控器。早先的汉章帝一点也没看错，窦宪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如今他是野心勃勃，为非作歹，好话听不进，坏事做得绝。崔胤看不惯他这作死的节奏，道理给他讲了一大车，意见提了一大摞。起初窦宪还耐着性子听一听，后来啊，干脆就朝着崔胤翻了脸。苦口婆心的崔胤让窦宪就恨得牙根痒痒了。可是窦宪他也明白崔胤有才气有名气，这个人打不得骂不得更杀不得，他这心眼一转就出了个损招，他让汉和帝把崔胤派到了天高皇帝远的长清县去做县长，那地方他就在如今朝鲜的平壤。崔胤接到了这道圣旨，那心里边是哇凉哇凉，知道这大汉王朝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模样，于是他就落叶归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崔胤在余生之中再也没有出仕为官，因为这个乱了套的世界已经不属于仁人志士了。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安平崔氏一脉清正，世代刚直，这家里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崔胤的侄子辈里又出了一个人才，他叫崔琦，一瞧那学问和做派就是老崔家的人。崔琦年轻的时候在京城游学，先是被推举为孝廉，后来他就做了郎官。那时候河南尹的位置上有个名叫梁冀的家伙，他仗着自己的妹妹是汉顺帝的皇后，三天两头的做坏事，这人名声不好，但是眼光却不错。他看上了崔氏的名头，相中了崔琦的才华，就跟这个年轻人套开了词儿。
1: 崔琦到底还是年轻，他当这梁冀是一片真心，是一个好人，就诚心诚意地给他提起了意见，引古论今的呀，给他摆事实讲道理，还专门写了一篇外戚真，提醒他呀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理儿也讲了，话也说了，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0: 要说这梁冀，那可是古今中外第一奸臣，堪称恶人中的战斗机，就是连后来的秦桧也比不上他的一个手指头。汉之帝就因为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隔年就被他要了性命。说起来这可不是梁冀头一回蓄谋弑君，就在那一年之间他已经杀了大汉朝三个皇帝。从那往后，这梁冀啊就扶持着15岁的汉元帝就做了傀儡，自己呢就在这大幕之后指手画脚结党营私。这么一个恐怖的杀人魔

0: 谎，让谁提起来都是提心吊胆。只有崔琦不信这个邪，敢于当面锣对面鼓的对着梁冀讲了这么一番话，说将军您有权有势，但是不使德政，反而是黎民涂炭，不听苦口良言，反而堵塞言路，长期下去必致国难呐。这番话那把梁冀噎的是没了脾气，他明着也不好发作，只好派人把崔琦送回老家，又在暗地里派了刺客去索取他的性命。话说这刺客一路出了京城，就偷偷摸摸的来到了崔琦的身边。他瞧着这崔琦不是耕地就是读书，比起那梁冀要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刺客是越看越下不了手，干脆走上前去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都吐了出来，这崔琦就逃过了这一劫。可是那黑了心的梁冀呢，他又下毒手，这一代奇才崔琦终于就死在了这奸人手中。
1: 饱经挫折，安平崔氏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历经沧桑，一篇政论如何过百年而留名？
0: 安平崔氏一门人才辈出，再从崔英这往下论，他的孙子崔实也很值得一提。相当年崔实的家道不怎么好过，可是崔家人没钱却有骨气。他爹去世之后留下话，咱是白事上头概不收礼。于是这崔实不得已就变卖了田地和宅子，安葬了自己的老父亲。他自己就在老父亲的墓前守孝，靠着卖酒过上了穷日子。就这样过了几年，前面说过的那个梁冀啊，幕府里大搞招聘，想让这崔实呢出山做官。崔实全当是没有听见。要说这世上他还是好人多，这朝廷上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就跟皇帝说了崔实的事情，皇帝也很看重他的文采，就请他参与了汉记的撰写工作。崔实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挺出色，不久之后又被提拔为五原太守，管着如今内蒙古包头西边的这片地方。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自己的家底儿全都拿出来教导当地的百姓种植纺织。可是吃饱了穿暖了并不代表这日子就好过了。五原地处边疆之地，常常是受到胡人的骚扰，多亏了崔实花了心思加强战备，修整边防，把这胡人呢吓得是闻风丧胆，再也不敢来找茬了。崔实的威名传八方，为了安定国家的边境线呀，这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就被朝廷派到了辽东去做太守，目的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这事情他不赶巧，正在这个时候崔实的母亲去世了，因为孝字当头摆在眼前，他只好回到了故乡料理丧事，暂时就告别了官场。三年过后丧期满，朝廷里又有人提起了崔实的名字，要请他来做尚书，崔实就打马上任到了京城。可是这烂泥潭一样的朝廷实在是让他失望，没过多久他就递了一封辞职信回家，接着过那清贫的生活。到了他临终的日子，崔实的家里要啥没啥，就连安葬的费用都是老同事们帮着凑出来的。斯人已逝，崔实的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芒，他继承深厚的家学，见证祖辈的人生，历经官场沉浮，洞察社会时弊，这几样难得的阅历凑到一块儿，铸就了一篇名垂青史的政论。在这其中啊，他隶书朝代兴衰，指摘政治利弊，评判历史得失，提出中兴主张，对于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之人如曹丕身边的谋士仲长统就说过这么一番话，说崔氏的政论实在好，应当被帝王当成座右铭。这崔氏呢还编著了

0: 的消息告诉了刘彦昌，还交给刘彦昌一个男孩，正是他与三圣母之子，取名陈香。刘彦昌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他不肯再娶，一心抚养儿子长大。陈香是状元郎与神仙的孩子，十分聪颖。陈香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当面嘲笑他是没娘的娃，陈香就回去逼问父亲，他只好说出三圣母之事。陈香得知母亲的遭遇后不再哭闹，而是暗地里攒下钱财置办衣裳，趁着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偷偷地上路寻母了。陈香翻山越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来到了华山。三圣母得知儿子到来，隔着大山和儿子哭诉，陈香也哭倒在山上。这时一位霹雳大仙经过，对陈香说，要想救出你的母亲也不难，你和我上山去，我教你本领。陈香点点头，跟随师父到了昆仑山。在这里陈香学会了百般武艺，还有77种变化。师父对他说，压着你母亲的黑风洞前有一座山，挪不动也搬不走，只能用巨斧劈开，这把神斧在你舅舅那里。陈香听后就去找舅舅决战，索要斧子。陈香自知不是舅舅的对手，就变化出四个仙女，用美酒迷倒了看守母亲的梅山七兄弟，又变成一只小虫钻进舅舅的兵器库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劈山神斧。二郎神得知神斧被盗，一路追到华山，陈香挥动神斧劈了过去，二郎神手举宝莲灯，陈香一见这是母亲的灯，便虚晃一招把宝莲灯夺了过来。两件神器在手，二郎神怎会是陈香的对手？不一会儿他就成了陈香的手下败将。陈香用尽浑身力气劈开了华山，三圣母从里面走了出来，母子两人16年未见，此刻都哭成了泪人。后来陈香一家人团聚，过上了平凡而幸福的生活。2005年上映的由焦恩俊、舒畅、曹骏主演的《宝莲灯》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让《宝莲灯》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神仙的职责就是造福三界，只有清心寡欲才能做好神仙。若心中时时装着欲望，非但不能做一个称职的神仙，只怕连三界万物的根本都看不清楚了。
2: 七仙女和董永一事让本宫十分痛心，若不杀住这股思凡之风，就是在天界开启了一道欲望之门。
1: 娘娘说得好，众仙要引以为戒，从今往后但凡有男女私情之事发生，必须严加惩处，包庇纵容者同罪。娘娘，离蟠桃会的日子不远了，在筹备蟠桃会的事情上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杨戬
3: 在。
2: 三圣母心思缜密，我想让她来筹办本届的蟠桃盛会，你去趟华山，让她把手边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
3: 是娘娘。

0: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我没有把你的事情上报天庭。三妹，你知道错了吗？
1: 我丈夫和儿子在哪里？
0: 刘彦昌和陈香已经死了。
1: 你在骗我。
0: 我没有骗你，他们不死，你的心怎么能死呢？如果你知道错了，我马上就能放你出来。天上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1: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2: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奇花坦先生的故事。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孤树再高难成林。奇花坦一辈子牵挂河北梆子的薪火相传，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主演的剧目手把手交给青年演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奇花坦老两口都已离休。

可老人家里比剧团还热闹，不是讨论剧本，就是给慕名找上门的学生说戏。中午齐花坦还要亲自下厨给大家做可口的家常饭。他常说，一个艺术家不管本事多大，也扛不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我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演员，我的艺术都是老师们教给的，我教给年轻人理所应当。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超过我，只有一代更比一代强。齐花坦一生桃李满园，曾跟随齐花坦学戏的河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国家一级演员汪娟一起恩师，动情地说：我跟齐花坦先生缘分很深，我的父亲跟齐花坦先生原来在一个团，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父亲看先生演出的《宝莲灯》《蝴蝶杯》《窦娥冤》等河北梆子经典剧目，受益匪浅。我上班后被分配到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工作，1991年到1992年有幸跟齐先生学习《宝莲灯》，饰演三圣母，也演出了很多场。当时先生说戏时，真是一个动作一个眼神毫无保留地教。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我那时在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工作，邀请先生跟团进行三下乡演出。基层演出条件艰苦，但先生每到一个村子都跟正规的大戏一样，一丝不苟地包头上妆，穿全套戏服，敬业态度让人钦佩。齐花坦老师当时鼓励我考中国戏曲学院，在他的指导和不断激励下，我如愿以偿。至今齐老师给我说戏的录音我还保存着，有空时就要听听老师的教导。河北省新联新艺术团青年演员赵冰伟对齐花坦老师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曾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人民的艺术家齐花坦与河北梆子》，图书《齐花坦传》的石家庄市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周喜俊深情回忆道：我与齐花坦老师相识20多年，在这位老艺术家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德艺双馨。和齐老师相处的那些日子，让我深深体会到他是观众心目中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他的心里始终装着人民，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人民。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赵涛至今还记得2020年10月剧院举办的纪念河北梆子优秀保留剧目《宝莲灯》首演60周年系列活动，当时齐花坦等老艺术家们来到剧场，与青年演员们一同观看电影《宝莲灯》。回顾经典，齐花坦看完电影后十分感慨，跟大家讲起当年创排演出的故事时，依旧神采飞扬。赵涛说，齐花坦老师深谙河北梆子艺术真谛，倾注全力践行好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为传播河北梆子艺术传承、弘扬发展奉献毕生精力。他那句“我来自人民”，就想把最好的艺术回馈给人民，始终激励着后辈，不断为戏曲艺术的发展和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宝莲灯》依旧在被一代又一代河北梆子名家传承演唱。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宝莲灯》选段。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绝。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0: 联合出品。他是平居泰斗新凤霞大师的弟子，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于1983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全国评剧广播大奖赛第一名，也是文化部授予的表演艺术家。他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他的代表作《杨三姐告状》曾风靡一时。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评剧名家古文月。
1: 啊，三姑娘来了！哎，真是的呀，这么大的姑娘了，整天的打官司告状的，你母亲在家里也免不了惦念呢。啊，哎，就算是官司打赢了，你二姐姐也活不成了啊！我打算把你们两家的官司了结喽，你看怎么样啊？
2: 不知怎样了结呢？
1: 啊，是这样，老高家在此地是个财主，你们家呢贫寒一点，叫老高家赔偿你们150块损失费，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你以为如何呀？
2: 这。
1: 三姑娘来数一下。
3: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的录音，主演就是河北评剧名家古文月。古文月是德艺双馨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一时，古文月在全国走红。作为评剧大师新凤霞的弟子，古文月是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相继出演了《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银河湾》《辛弃疾》《高山下的花环》《祥林嫂》等众多经典评剧剧目，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古文月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固安县胡家庄村，父亲古泽是一名八路军战士。1948年，古泽被叛徒出卖，牺牲在还乡团的刺刀下。古文月5岁时，跟随母亲来到北京生活。当时，古文月一家住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邻居罗大爷的收音机里经常放评剧。天资聪颖的古文月跟着收音机学会了新凤霞、刘巧儿中的所有唱段。大杂院里还有一个叫铁城的大哥哥，是石景山评剧社的演员，他经常带古文月去单位看演出。不久，古文月还跟着铁城大哥在昌平评剧团登台演出了《刘海》《戏金蝉》《王定宝借档》等剧目。1958年，中国评剧院招生，古文月前去参加考试，招考老师觉得他个人条件不错，就是年龄太小了，不符合录取条件。为了不埋没人才，招生老师席彩莲来到古文月的家里，说武汉评剧团在招年轻学员，愿意将他推荐过去。古文月的母亲觉得武汉太远了，加上她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唱戏，婉拒了对方的好意。次年，北京实验评剧团招演员，古文月瞒着母亲去报考，直到录取通知书到手，她才将实情告知母亲。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古母只得同意了。谁知2年后，北京实验评剧团学员班被取消了，古文月与学员们被转入北京戏曲专科学校。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是该校校长，他要求学员识谱记谱，自创唱腔。古文月演出的毕业剧目《朝阳沟》就是他与老师一起创作的唱腔。毕业后，古文月被分配到中国评剧院，后拜评剧大师新凤霞为师。1963年，古文月刚进入中国评剧院工作时，大杂院里一位大妈给她介绍男朋友，对方名叫张玉生，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演员。小伙子人品好，长得帅。相亲那天，古文月要在单位排演评剧，古母便替女儿去相亲。巧合的是，

张玉生也忙于演出，也让妈妈带他相亲。两位妈妈都是嘎嘣脆的性格，聊得很投机，儿女还没见面，他们却成了好姐妹。两位妈妈回家后各自向儿女说对方的好话，催促他们赶紧见面。一个星期后，古文月与张玉生在约定的公园见面了。古文月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张玉生觉得他两只大眼睛水汪汪的，心里想这个姑娘行。而张玉生的帅气也让古文月喜欢，两人对上了眼缘。他们边走边聊，一直从西校场走到西单。交谈中，古文月了解到张玉生的家庭背景及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张玉生祖籍辽宁辽阳，1942年出生于北京，比古文月大3岁。张玉生是杂技世家张家班的第4代传人，共有兄弟姐妹9人。赴朝鲜战场前，张玉生按上级要求着军装留念，做好随时牺牲当遗照的准备。张玉生8岁半时，全家除了两个最小的孩子，其余的人都成为华北军区杂技队的演员，9口人同一天穿上了军装。1952年初，张玉生跟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战士慰问演出。因为年纪小，没有适合他的加厚军装，部队领导让他穿女战士的衣服，将袖筒和裤腿剪去一半，改小了让他�穿。到达朝鲜战场第3天，一位战士为了救张玉生，不幸壮烈牺牲。张玉生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与战友们穿梭在抗美援朝一线，他们一天要演3场。在上甘岭战役中，张玉生看到很多战士牺牲在前线，心里非常难过。舞台上表演拿手绝活晃板演出期间，张玉生的左肩和右肘受过重伤，他的右肘里至今还有碎骨，不能正常伸直。回国后，张玉生被评为2等乙级伤残军人。在杂技团，张玉生克服老伤，练就了晃板的绝活，每一次演出都被安排在压轴出场。世界各国的杂技团没有哪一家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动作。了解到这一切，古文月从心里钦佩张玉生。张玉生问古文月：我身上有伤残，你会嫌弃我吗？古文月摇了摇头：我更加敬重你，你是一位英雄。张玉生觉得古文月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好姑娘。两人谈了5年恋爱，互相激励，双双成为单位的台柱子。1967年底，古文月与张玉生在北京登记结婚。他们没有办婚礼，结婚只花了5毛2分钱。这5毛2分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原来他们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每张结婚证要交2毛6分钱，两人各领一张结婚证，共花了5毛2分钱。张玉生的家里给他准备了一个大立柜，一张床，这就是他们婚房里的全部家当。1968年，夫妻俩的儿子降生了，两边的妈妈替他们照顾宝宝。古文月与丈夫的事业没有受到影响。1972年，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杂技团解散，全国各地多家杂技团向张玉生伸出橄榄枝，欢迎他加盟，有的单位还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但张玉生有自己的想法，双方父母年事已高，夫妻俩都干事业，这个家谁来管？孩子谁来带？两边父母那边遇到事儿，谁去处理？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张玉生对妻子说：我不准备干杂技了，想改行做幕后工作，这样就有时间打理家庭，照顾儿子了，你也可以放心唱你的评剧。古文月不忍心：那你做出的牺牲太大了。张雨生回答妻子：结了婚，两口子就是一个人，将来你的事业成功就是我的成功。不久，张雨生从部队转业，进入北京无线电原件10厂3厂半上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一家亏损的旅馆，因工作人员不够，张玉生每天还要打扫卫生、修理家具，各种杂活都要干。在家里，张玉生承包了所有的家务，

武文业下班回家就能吃到热乎饭菜，儿子上幼儿园也是张雨生接送。儿子半夜感冒发烧，张雨生为了不影响古文月休息，一个人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去医院。两边父母家里有事儿，也是张雨生忙前忙后。有时岳母见女婿总是一个人来，还有些想法，张雨生便安慰岳母：“文月工作忙，走不开，您看见我就当看见他了。”在丈夫的支持下，古文月成长为中国评剧院的当家花旦。1980年，他主演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风靡全国，古文月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清末民初一桩轰动朝野的命案，少女杨三娥为了替惨死的姐姐申冤，冲破重重险阻，最终使凶手伏法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录音片段。

子把您本知，杀人的凶犯住在富豪人家，村也不敢管呐、啊，店也不敢拿，他们手眼通天，才知道买出了三官宝器呀，我头上的壮纸被摔下，二堂把我的哥哥呀，三一堂怀揣剪刀劈死当。

0: 当当官，图恶霸，便是非正我法，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上司那包公山。口诈民女说的是实话，望求我的厅长细追查。
1: 哦，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还真没看透。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的，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个机关枪似的。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这个杨三娥是大有见识，与众不同啊。他远道奔波来到天津上告
2: 啊，
1: 认准了只有杨青天能替他伸冤报仇啊。
2: 杨青天？
1: 是啊。
2: 杨青天是谁呀？
1: 是您呢。
2: 我
1: 啊？怎么厅长还不知道？
2: 你听谁说的？
1: 哎呀，那外边都嚷嚷动了，杨青天是您，您就是杨青天呐、啊！
2: 哎，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2: 是真的，
1: 那没错。
2: 哎呀，这可真根儿，我是杨青天。妈，杨青天呢？甭听他们瞎扯。
1: 是啊是啊，厅长厅长，我知道，您是最不喜欢听人家虚奉承啊，厅长。您可别看这是一件平常的人命案呢，
2: 嗯，
1: 您要是劳一点神办了这件案子，那可是一举三得。
2: 一举三得？
1: 是
2: 哪三得呢？
1: 厅长，这一替杨三娥昭雪沉冤是万民称颂
2: 哦，
1: 这二给百姓们铲除奸恶是大快人心。厅长，这三
2: 做你的。
1: 替地方上惩办当官，澄清吏治。厅长，您立任之初，民心可为首啊！这一举三得的好事，您是何乐而不为呢？
2: 哦，
3: 在杨三姐告状中，已经36岁的古文月要饰演15岁的杨三姐。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观察了100多个孩子。在影片中，古文月将泼辣、正直、勇敢、不畏权势的杨三姐塑造得栩栩如生。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饰演杨三姐的妈。

0: 妈妈，表演也相当出彩。古文月认为，没有对艺术的追求，就没有对艺术的完善。一个演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完美的艺术去更好地服务观众。由于少年时代生活的拮据和投身戏剧后忘我的拼搏，古文月柔弱的身体过早地留下了痕迹，心绞痛，肝部两块血肿，腰间盘突出，几次劳累过度，口吐鲜血。但他为了观众，为了评剧事业，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痛苦和折磨，兜里装着一张又一张医生给他开具的休息假条，顽强地坚持登台。1985年6月的一天，他在京郊平谷县演出《三看玉妹》时，戏演到第四场，他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晕倒在台上，戏停演了。药效迅速的硝酸甘油顷刻间缓解了他的病情。团长扶着他说：“小谷，停演吧，不能再演了，再演会有生命危险，观众会理解的。”小谷认真地说：“不，团长。”那么多的观众在等待着看戏，不能停演。20分钟后，大幕再次拉开，古文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杨三姐告状公映后，全国观众一下子记住了古文月与赵丽蓉。1983年，古文月还见到了杨三姐的原型杨三娥老人。当时杨三娥已经83岁了，从河北滦县来北京看病，中国评剧院的院长将杨三娥请到了单位。交流中，杨三娥向古文月讲述了姐姐的惨死和她告状的前前后后，老人每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她激动地对古文月说：“你演的杨三姐比我本人漂亮多了，你演得太好了，太好了。”第二年，杨三娥老人不幸离世。古文月成名后，主演的《花为媒》《三看玉妹》《牡丹仙子》《辛弃疾》等评剧剧目也引起巨大的反响，他由此夺得全国首届戏剧梅花奖。此后，古文月勇于创新，不仅表演评剧传统剧目，还创作表演了《高山下的花环》等现代评剧，同样深受戏迷喜爱。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1: 玉秀，来信收到了，我原打算这个月底要探亲回家的，现在

古文月经常晚上演出，无论散场多晚，都是丈夫骑着国家发的摩托车接她回家。街坊邻居称张玉生是家庭主男，八大员。八大员具体是指，他是妻子的摄像员、资料保管员、炊事员、保育员、勤务员等。 古文月年轻时脾气很大，经常当众向张玉生发脾气，丈夫从不当众顶撞她。待妻子气消后，张玉生再心平气和地跟她讲道理，指出她错在哪里。古文月向丈夫认错，对不起，是我不对。但不久她又向丈夫发脾气，张玉生又回家枕边叫妻。古文月被提拔为中国评剧院团长、 党委书记后，在丈夫的提醒下，性格改了很多，不再当众向丈夫发脾气。2002年，古文月退休了，全家住在北京昌平区回龙观一个小区里，小区有上万人。张玉生退休后发挥余热，担任社区的书记，他经常忙到晚上12点才回家，处理社区的琐事，协调物业和业主的关系等等。 他与古文月带领社区100多位邻居在8月的酷暑天气下，在小区里铲狗粪，在社区车站维持秩序。他们还填平了小区周围的7个粪坑，修葺了130米长的砖道。2006年，张玉生管理的社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北京级优秀社区。 古文月退休后，为了传承发展评剧事业，还在评剧院教学生。 他的17位入室弟子张秀云、王丽京等都成为单位的台柱子。后来，古文月开始教孩子唱评剧，他选择了多位4岁半的孩子，从零开始教他们评剧。这些孩子每周都来古文月家里上课，楼上楼下的跑，古文月不急不躁，耐心地教孩子们唱念作打。2016年，古文月已经教了这些孩子多年。 孩子们的演唱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有多人夺得全国戏剧小梅花奖。随着年龄一天天增大，张玉生的身体发胖了，体重接近200斤，而年轻时他只有114斤。由于身体偏胖，张玉生的血糖血压升高，这样古文月在晚年的时候开始照顾丈夫，他给丈夫测血糖血压， 陪他运动健身，陪他去医院拿药。张雨生感谢妻子的点滴付出。古文月说：“年轻时你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2017年，古文月与丈夫结婚50周年了，夫妻俩回忆一起走过的风雨岁月，感觉彼此选择对方是最正确的。 古文月老师的儿子没有学表演，而是从事普通工作，儿子早已结婚了，并生了一个女儿。2022年，古文月已经77岁了，他每天依然很忙，参加社会活动、指导学生演出、参加社区活动，日子过得很充实。逢年过节，儿子一家会过来团聚，虽然没有了舞台上的光环，但古文月心里没有落差，他红过，辉煌过。 现在过平淡舒心的晚年生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古文月演唱的评剧《花为媒》的选段。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格勒。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6: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2: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8: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8: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8: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

0: 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

0: 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1: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2: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0: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

0: 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6: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1: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
9: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9: 爸，
1: 妈，
9: 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9: 我知道。
7: 好，来，下一个。
1: 这一年。

0: 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2: 志华，
1: 爸。
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我一定支持。
12: 没有什么可能，
9: 商会山前万渡过难关，
13: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最后复之皮肤。
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6: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6: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5: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5: 他要干什么？
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5: 等等，等一下。
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还在这儿。
6: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6: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太久了。
6: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主席正在会见美

0: 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

0: 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

0: 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幺四九师四四七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9: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0: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9: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11: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0: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9: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9: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2: 必须夺回来。
8: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四四七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 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

0: 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 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

0: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曾经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嗯，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笑>
1: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笑>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2: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儿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1: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笑>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
2: 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
1: 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4: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妈，你看你。
2: 哎，
1: 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喂，
2: 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羊在学校闯祸了。
2: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2: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1: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5: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笑>
6: 老师，我是小羊的小羊妈妈，你可来了。张小羊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
5: 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看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小羊妈妈。
7: 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羊，小羊就把他们打了。他们活该！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6: 小羊，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
2: 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羊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这是
1: 就是没有个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您就是不想赔钱。

0: 啊，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爸，爸，你咋了？
11: 刘叔，你快醒醒！
1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

0: 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

0: 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

0: 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1: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5: 哎哎，
1: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迷踪，狄仁杰救活了那位白脸大汉，并且吩咐洪亮把后面的车腾出来，让这两个人乘坐，咱们到前方镇店，我再给他开方抓药。他这个病必须调养些日子才能完全的康复。刚说到这里，就听见身后嗷嗷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把狄仁杰、洪亮吓了一跳，转身一看呢，那位黑大个是跪倒在地，蹦蹦蹦直磕头啊，多谢恩公相救，多谢恩公相救，刚才多有冒犯，望恩公勿怪，恩公勿怪，蹦蹦蹦直磕头啊。狄仁杰看了一眼 并没说话，对洪亮一使眼色，那意思呀，让洪亮把这个大汉给扶起来，让他们到后面车上去休息得了。然后狄仁杰呢，径直的走到自己马前，班安任邓飞身上马，然后对着后面两个赶车的马夫说了一声，继续前行。然后他驱马向前呢，洪亮这个时候帮着那位黑的个把这位白脸大汉一同抬上了后面那辆马车，然后拿过来一些吃喝，让那个黑的个照料着这位白脸大汉多少的吃点东西。都吩咐完毕了，洪亮也到了队伍前面，上了自己的马，驱马向前追赶狄仁杰。书说简短，一行众人继续向前走了约莫有两个时辰，就来到了一座镇殿之上。狄仁杰抬头一看呢，天色已晚，就找了家客店住下了，给那个黑德哥和那个白脸大汉单独的要了一间房。然后狄仁杰到了房间安顿完毕之后，开了一个药方，让洪亮照方去抓药。洪亮到了镇店之上，找到了当地的药铺，按方抓药，回到客栈之后就把这个药给煎了，然后端着药来到那个黑德哥和那个白脸大汉所住的房间，把药给黑德哥，让黑德哥服侍着这个白脸大汉把药服下去。黑德哥是千恩万谢呀，赶紧把这碗药给这位白脸大汉服下了。洪亮又吩咐说，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不能够再遇到风寒了，今天晚上喝完药后马上多盖床被子发发汗，明天一早就要见亲了。
12: 哎，多谢多谢。
11: 洪亮出去了，时间不大又回来了，拿着一个大包袱，又对这个黑德哥说，说这个包袱里面呢，是我家相公在这个镇上专门为你们俩买的衣服，看你们衣衫褴褛的样子不成体统啊，我家相公按照你们俩的身材每人各买两套衣服，你们明天一早换上看看合适不合适，要是哪点不合适呢，我到镇上再给你们换去，我把它放这儿了啊。天色不早了，你们赶紧的休息吧。说完话，洪亮就把衣服撂那儿了，然后走出房间反手把门关上了。那这里面的黑的个白脸大汉他们怎么没有什么表示啊，表示不了了，怎么都感动得傻了呀。哎呀，这个大夫太好了，心肠太慈善了，你看我们这么对待他，人家以德报怨，不仅治好了我们的病，救了我们的命，连这点细微的事情都给我们想着。这个人是谁呀？有心现在去问问吧，天色确实已经晚了，料想恩公已经睡了，哎，明天一早我们一定得问问我们这个恩公姓字名谁。哥俩呀在此感叹了良久，然后分别休息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天明，白脸大汉昨日服完药后捂上被子发了一身透汗，果然天亮醒来觉得身体清爽了不少，脑袋也没那么疼了。黑大个一看大哥这个脸上也有血色了，这个时候有人敲门，黑德哥赶紧过去把门打开，一看从外面洪亮进来了，手里拖着托盘，上面是馒头咸菜加米粥，外带四个鸡蛋。洪亮一看这黑德哥，洪亮一笑，起来了，昨夜睡得可好？
12: 好，这
11: 是我家相公让我把这些饭菜给你们送来，赶紧趁热吃了，药呢我刚刚命人煎上，等到你们吃完饭之后待那么两刻钟就可以让你大哥服药了。我家相公说了，你大哥这个病啊还要拖延几日才能痊愈，为了更快的使你大哥痊愈，我家相公要每日给你大哥号脉用药，哎，所以呢如果你们没有别处可去，就先跟着我们去登州府办事。我家相公说了，这个病啊 少则5日，多则10日就可以痊愈呀。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黑的个白脸大汉，两个人一听啊，一个直接跪下了，另外一个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跪床上了，多谢恩公。哎呀呀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洪亮赶紧的把那黑的个给搀起来了，然后又让黑的个把床上的那白脸大汉赶紧的扶起来躺下。现在不是谢恩的时候，黑的个赶紧过去把那白脸大汉给扶起来，又顺在床上。洪亮一乐，又退出房去了。约莫过了有2刻钟，黑的个和白脸大汉已经把饭菜用完了。这个时候又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马夫，端着一个药碗。哎，两位，药好了啊，我家老爷让我把药给你们端来，让你趁热喝了它啊，我就放这儿了。把药碗往桌上一放，转身刚想走，那个黑的个过来了，一把把马夫的手拉住了。哎，老哥，老哥啊，干什么呀？老哥，我问一下，这位救我们的好心大夫，他尊姓大名啊？哈，你问我家老爷呀，他不是大夫，他就是新任的蓬莱县县令狄老爷。你说你们吧，胆大包天，劫道敢劫官呢，哼，幸亏遇见我家大人，若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焉有你们的命在。哼，好好喝药吧。咣，把门那么一关，马夫走了。哦，俩人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狄的人呐。哎呦，当官的见了不少，像狄的人这样的少有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什么讨论的话题来了。那位白脸大汉把药喝了，过了没多长时间，马夫又过来了，让两个人赶紧收拾东西要登城上路了。两个人不敢怠慢，赶紧的把东西归整归整，换上了昨天洪亮给拿来的新衣服，往身上一穿呢，哎，还挺合适。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这个大人的眼力可够准的呀，一眼望过来就知道我们穿什么型号的衣服。穿好了之后，跟着马夫就出了客栈了。出了客栈，两个人本来想找狄仁杰给狄仁杰道谢，但出了客栈一看呢，狄仁杰没在，洪亮在客栈外面骑着马，正在那儿等着呢。洪亮一看两个人出来了，冲俩人一笑，二位，你们依旧坐后面车辆去吧。黑的个扶着白脸大汉走到洪亮近前，这位老哥哥，狄大人呢？哦，你找我家相公啊，他先行一步去登州了，我们在后面慢慢跟随，不要着急，到了登州之后呢，我家相公自然会回来，还要给你看病的，请吧。两个大汉一听说狄仁杰先行了一步，哎呀，觉得有些失望，但是没有办法呀，只得又坐上了车。然后洪亮带着一行众人直奔登州。狄仁杰干什么去了？狄仁杰一大早啊，吃过早饭之后告诉洪亮，你带着这家眷呢在后面慢慢走，我呢先行一步去登州，我到那儿去办了手续，然后咱们在登州馆驿见面。吩咐完毕之后，狄仁杰快马加鞭赶奔登州。进了登州城，先去州治衙司办签了过境文牒。你要到蓬莱去当县令，你得先办手续啊。到登州府治衙司刺史衙门，把这些相关的手续全办齐了。登州这些官员都知道这位是新任的蓬莱县令，赶紧派人就把狄仁杰迎入了馆驿，安顿下来。狄仁杰到了馆驿之后，没过多长时间，洪亮带着家眷，带着那两个大汉也来到了馆驿。狄仁杰给这馆驿的官员说，这些都是我的家眷。馆驿们一听是家眷，那自然的全部给让进去了，都给安顿好了。那个黑的个和白脸大汉又被安置到一间房间里， 安顿好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有人给这两位大汉送来了饭菜。两个大汉看着满桌子饭菜，拿不定主意，是自己这个时候出去去见狄仁杰呢，还是在房间等着？有心自己出去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在忙着呢，人不方便接待自己；不去见吧，又怕人家狄大人现在闲着呢，自己不去见，显得礼数上过不去。两个人正在犯难的时候，又有人敲门。黑德哥赶紧过去把房门打开一看，外面站着一个人，面沉似水，一副美然，正是狄仁杰。黑德哥一看，狄大人，扑通，好像是本能的反应似的，扑通就跪那儿了。里面那个白脸大汉此时也看到了狄仁杰了，也赶紧的站起来，由于身子还比较虚弱，晃了两晃，就在座位边跪倒在地了。狄大人，狄仁杰低头一看，这俩人都跪下了，哈腰伸一只手就把这个黑德哥给拽起来了，起来吧。然后狄仁杰快步走到桌前，又把那个白脸大汉也给扶起来了，这回呀、是双手搀扶的。你有病在身，就不必大礼了，起来吧，坐下吧。大人面前小人无坐，哎，有坐便坐，休得啰嗦，坐下我给你号脉。大人，这白脸大汉的意思想说两句感恩的话，但狄仁杰用手给止住了，坐下别说话，把手给我。哎，这白脸大汉赶紧坐下，然后把双手给了狄仁杰。狄仁杰号了脉，又在旁边取来了笔墨纸砚，重新开了个药方。这时候洪亮也从外面进来了，狄仁杰把药方墨迹吹干，就把他递给了洪亮。今天好多了，照此单子再抓一副药来。好，洪亮接过了单子，转身走了。狄仁杰一扭身看了看那个白脸大汉，哼，看来你的身体很强壮啊，病情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得多了。如果照此速度下去，我想不出三日，你的病体可以痊愈呀。那个白脸大汉一听此言，起身又想跪倒，狄仁杰赶紧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不必多礼，坐下说话。你也别一旁站着，也过来坐吧。狄仁杰一指那黑德哥，黑德哥一看，大人，我小的有罪，不敢坐，不敢坐。你也知道你有罪了，小人有罪，小人冒犯了大人，罪该万死。并不是因为你冒犯了我，你才有罪，而是不应该拦路抢劫。是是，大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看着我大哥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我手上又没银两，这才走这一步。你也算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姑且算你良心丧于困地吧。你叫什么名字？
12: 黑德哥一听，小人叫马荣。
11: 马荣，你呢？狄仁杰一指那白脸大汉，小人叫乔泰。马荣，乔泰。马荣啊，你原来是绿林出身吧？
12: 对，大人，您怎么知道？
11: 其实我说你是绿林出身，恐怕说的也不完全正确，你应该刚入绿林不久，还并不懂得绿林的一些规矩，就匆匆的出来了，是也不是？
12: 是啊，大人，我原来是个贫苦之人，靠种地打柴。

0: 就结拜成了生死的兄弟，本想共同闯荡江湖，不料走到这登州地界，我乔大哥突然身染重病，我们没钱医治啊，我把衣服都当了，还是不能凑够银两给我乔大哥看病请大夫。眼见着我乔大哥的病一天重视一天，一时重视一时，眼看奄奄一息，气若游丝，我心急如焚，才想此下策，没想到正劫上了大人。狄仁杰回头又看了一眼乔太，如果我看得不错的话，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吧？乔太听到这里咯噔了一下子，啊，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哼，从你的身材，从你的姿势，从你使刀的架势，从你使的刀上，我都能感觉到你应该是个行伍出身。不错，大人，我是行伍出身，那怎么又流落江湖了呢？
1: 这，
0: 乔太一听狄仁杰问这个问题，眼睛突然间闪出异样的光芒，把头低下了。狄仁杰一看这个样子，狄仁杰也不再追问了。好了，关于你们俩的身世，我也不想过多的询问。乔太啊，我原以为你的病情应该很复杂，需要调养数日，而且每日我应该从你的病情变化中给你开方拿药。刚才我一号脉啊，你的身体太强壮了，病情这一夜之间已经好过大半。我刚才给你开的药方，等待洪亮拿来药之后你留着，这些天只需按方抓药，不出三日你的身体即可痊愈啊，这样一来你就不必再跟随我了。狄仁杰说到这里，一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这是20两纹银，你们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吧，只是希望二位以后不要再做如此的非法勾当。你们拿去吧，今晚你们就住在此官驿中，明日一早你们就去闯荡你们的江湖去吧。
1: 这，
0: 马中乔太一看，哎呀，当时是羞愧不已呀，更觉得内心富酒了。两个人对视了一下眼光，同时的站起来了，扑通扑通，双双跪倒在地。大人对我等有再生之恩，难以报答。我二人浪迹江湖，没有去处，望生的一身武艺难找报国之门。若大人不嫌，我二人愿追随大人左右，侍奉大人，为大人牵马拾灯，以报大人的大恩大德。说着话，蹦蹦蹦蹦，磕头不已。狄仁杰低头看了看这两个大汉，其实狄仁杰呀，打心眼里喜欢这两位大汉。一看这两个人，人高马大，履历过人，而且又有武艺，而且这两个人言辞挺拔，性格豪爽，实毅力怀羞耻。如果日后能够对两个人时常开导教训，可以为国家出力报效。如果现在自己把他俩打发到江湖上去，虽说给他俩20两银子了，但他们到了江湖之上，江湖险恶呀，那不知道能把人染成个什么样子。也许20两纹银花完了，这位病犯了还会重新走那些不法之路啊。再者说，自己为事以来，身边左右确确实实缺少一些辅佐之人，缺少一些得力的助手。如果能收留这两位英雄，对自己日后办案也有莫大的帮助。想到这里，狄仁杰赶紧的双手把两个人给搀起来了。二位请起，二位刚才所说的可是心里的话？
1: 心里话，
0: 心里话。愿跟着我做一个小小的亲随干办，
1: 愿为大人效劳，愿为大人效力。
0: 可是进我宫门，须得改了你们身上一干的习气，肯定不会像你们行走江湖那么的自由。所谓的当差不自在，你们能否接受啊？
1: 能，只要跟着大人，我们再

0: 再苦再累也能忍受。好，狄仁杰说：“既然如此，那我就把你们俩给收下了。”哎呀，马忠看看乔泰，乔泰望望马忠，两个人真的是大喜过望啊，简直有点喜极而泣了，忍不住眼泪掉下来了。这个时候，洪亮也从外边把药抓来了，进屋一看这个情形。知道大人收服了这两位好汉，洪亮也是非常高兴啊。狄仁杰就向马龙、乔泰介绍了一下，这位是我的老管家，叫做洪亮，你们叫他洪大哥就行了。哎，洪大哥，洪大哥，俩人都叫洪大哥。洪亮乐得合不上嘴了。马龙说：“我原来叫乔泰叫大哥，现在我叫洪亮叫大哥，这有点乱。”干脆呀，以后我叫洪亮叫大哥，我叫乔泰叫二哥得了。乔泰也一笑啊，哎，这个叫法好，因为我在家排行就是老二，正好我就叫洪大哥，叫你叫马三弟。哎，对，这个好，这等于咱们三个人呢，哎，结拜拜把子了。呵，旁边狄仁杰一听得，这我宫门的习气还没把他们改呢，他们先用绿林那一套把我们宫门的给改了。到我这来拜把子来了，不过这也无伤大雅。洪亮也不表示反对。哎，从此之后呢，这个叫法还就叫开了。狄仁杰吩咐洪亮，你去衙门里给乔泰、马荣登记簿册，就说他是我新任命的两名亲随干办，在登州府里登录簿册之后，制备行装，和我一同赴蓬莱县衙门充仪。好，我立刻去办。洪亮一转身出去了，狄仁杰微笑着又看了看乔泰，乔泰呀，你心中那股怨气究竟为了什么？现在能否告于我知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名九零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五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早晨6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空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出品人贾永清、刘冰，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策划彭焕平，监制李亚红、穆国清、刘军、魏义军，制片人刘文彪、郜金梅、杜远志，剧务统筹万丽、陈昌辉、张小伟、刘洪流，编剧王瑞、王矿清，导演张磊，作曲林毅超。

0: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1: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上映，把隐蔽战线上共产党人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虽说李霞这个人物的原型很多，但是太行的大王肯定是主要原型之一，因为片中人物的经历就是大王他人生的真实写照。大王是谁？他就是王世光，因为姓王，更因为电信技术堪称王者，战友们便送了他这个响当当的称号“大王”。一般来说，人生能有一件惊人的事儿就足以传世，可大王的经历件件堪称传奇。如果《永不消逝的电波》要拍续集，那大王绝对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正所谓李霞未死，大王犹在，他的故事且慢慢听来。

0: 1940年春，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上级党组织决定撤销王光杰与王兰芬设立在天津的秘密电台，让他们前往平西革命根据地。临行前，为工作方便，王光杰改名王世光，王兰芬改名王新。
1: 大王，咱们这就改名了？
2: 嗯，就像切换电台频率，换个呼号更安全。
1: 哎呦，那还真得习惯习惯。哎，王光。
2: 哎，
1: 世光，
2: 你看还需要调试一下吧。

0: 是要调试一下的。哎，这真说要走了，心里头还挺不是滋味的。
1: 哎呀，别难过，兰芬，这只是暂时的，相信我，等到天津解放那一天，咱们还住这儿。
0: 叫谁兰芬呢？现在只有王鑫。
1: 对对对，王鑫同志。王鑫啊，
0: 嗯，
1: 问你个问题，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0: 我的愿望啊，很简单，就是做好了饭，看着天边的晚霞，等你回家。哎，大王，
1: 嗯，
0: 等到了根据地，这个愿望是不是就能实现了？
1: 哎，王鑫，那你怎么不问问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0: 你今天可有点奇怪啊。行，那我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 我的愿望嘛，就是想亲口告诉你一件事。
0: 那快说呀，什么事儿？嗯嗯，
1: 那你可别太激动啊。
0: 哎呦，快急死我了，快说。
1: 好好好，王鑫，你还记得我们这个手势的意思吗？
0: 啊，记得，意思是等着我。
1: 对，王鑫，我们等到了，我们终于等到了。
0: 等到什么了？
1: 组织上同意我们结婚了。
0: 真的？
1: 真的。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
0: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1: 是啊，党给我们证明我们是夫妻了。
0: 太好了，大王，我们真的等到这一天了。我好想哭。
1: 哎，不能哭，今天可是我们的好日子啊，我们应该高兴。
0: 嗯，对，高兴。我去拿酒，我们咱们夫妻俩必须庆贺一下。
1: 对。
2: 带着组织的嘱托和崭新的身份，王世光与王鑫踏上了前往平西根据地的路途。也许是老天故意要考验这对深爱的夫妻，路上他们遇到了连日的大雨，河水猛涨，前面的道路不通了。两人商量后决定找条船渡过去。为了安全，王鑫让王世光带着行李走在后面，自己先去探路。没想到，当王鑫来到船旁边的时候，真出了情况。
3: 站住！干嘛呢？
0: 问我？你们干嘛的？
3: 侦缉队问你话呢，干嘛来了？
0: 来买点海货。
3: 买海货？这种天气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买海货，骗鬼的。老实交代，到底是干嘛的？
0: 我是学生。
3: 学生？一个人？
0: 就我自己。
3: 风大雨大的，一个女学生敢独自出来，我看你是有任务吧。来人，给我搜，拿过来。
0: 干什么？
4: 队长，就一个空包，啥也没有。
3: 你说你是学生，有学生证吗？拿出来看看。
0: 出来买海货，带证件干嘛？
3: 没带。 那就由不得你了。没证件就得跟我们走一趟。
0: 我犯什么法了？凭什么跟你们走？
3: 少废话，快走。
0: 你们干什么？我出来买个东西有嘛错？你们别跟在我后面，我从小就怕后面有人。
4: 快走，废什么话？
0: 走可以，别跟在我后面啊。
2: 王世光心里明白，王鑫的这些话就是对他说的，因为在他们的行李中还有一些要带回根据地的器材和专业书籍。此刻冲动非但救不了人，反而会暴露一切，带来更大的危险。王鑫说完，异常坦然地跟着特务向前走去。就在即将走出王世光视线的时候，他背在身后的手清晰地做出了那个代表等着我的手势。风雨中王世光的泪水瞬间决堤，与雨水混在一起。
5: 一组二组报数，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7: 全体都有，各道准备，
8: 一二二
9: 正步，
10: 三
11: 一
12: 二
13: 三
14: 正步，
15: 走。
2: 到达根据地后，王世光日夜期盼着妻子的归来，然而日复一日，王鑫的身影始终未曾出现，传回来的消息更是一次次将他推向深渊。先是说王鑫转道去了东北，后来竟有噩耗传来，说他已经不幸牺牲。
16: 牺牲？不，不可能。王鑫，你答应过我要等我回家。开玩笑的。
0: 我的愿望很简单，做好了饭，看着晚霞，等你回家。
16: 王鑫，我们等到了，组织上同意我们结婚了。
2: 王世光将无尽的悲痛深深埋藏心底，以一种近乎燃烧生命的方式重新投入工作。他相信唯有让革命的电波永不消逝，才是对亲人最好的告慰与等待。光流转，1944年5月，已是部队辗转多个部门的电信骨干王世光，来到了太行清漳河畔的八路军前总驻地麻田镇。还没来得及安顿，他便被直接带到了滕代远参谋长面前。
17: 哎呀呀呀呀呀呀！我可是天天盼，夜夜想。总算把你这个宝贝疙瘩给盼来喽！哎呀，这前几次啊，你小子都让别人给半路截胡了，这回到了我这里，我看谁还敢截！
16: 参谋长，我这不是来向您报道了吗？
17: 好，来了就好。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16: 哦，
17: 啊，大王。听说同志们都这么叫你，那我也随大家这么叫喽。说实话啊，我是真需要你啊，我就盼着你能像在晋察冀那样啊，把咱们这儿的发报机好好改进改进。哦，另外啊，我这手里正好有个任务，就等着你出手呢。
16: 参谋长， 我就是来干活的，有什么任务您说。
17: 好，情况是这样，大反攻的阶段马上就要到了，总部要求我们必须尽快生产出一批电台，保障前线部队的通讯联络。可我现在是两手空空，要啥没啥呀。不过你来了，我这心里立马就有底了。
16: 参谋长，需要多少台？
17: 怎么说呢，当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啊。不过我也知道这难度太大，有点强人所难。这样，

0: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我知道这些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课本，可能深了点，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接下来要攻克的技术难题都跟这些内容紧密相关。任务大家都清楚了，口号我就不多喊了。我把材料股分成四个小组，就是为了业务对口。组长呢都是老熟人了，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现在关键是发挥每一个人的强项。哦，大家看，这是我设计的电台制作图纸，大家可以传着先看看啊。来，选好小组，明天咱们一早正式开工。
1: 哎，没说的鼓掌，我们都听你招呼。
0: 哎，以后就别叫鼓掌了，跟大家一样叫我大王就行了。
2: 哎，大王啊，你这电台设计的可真精巧啊，体积像个小枕头包，功率却要达到15瓦。
3: 哎呦，是啊，这么小的体积，这么大的功率，大王，你这是要赶超日美的技术啊！
4: 真能整啊！
5: 可这样的高级电台，咱们真的能造出来？
4: 那么小体积，有大王这技术，咱们准行。
0: 同志们，同志们，
4: 绝对能成。
0: 现在不是讨论能不能的时候，而是什么时候造出来的问题。咱们闲话不多说，现在就分工，啊，对机械制作有把握的到第一组，对电器元件有研究的到第二组，对电池电机有兴趣的到第三组，对寻找材料有想法有门路的就去第四组。
6: 这，大王，这第四组这听起来技术含量不高啊！啊，这。便是破烂收容队吧。
0: 错，大错特错。这个工作没点真本事你还真干不了。你们看啊，大家都听说过和氏璧的故事吧，要是没有专业的眼光，就算是宝贝放在你面前，你也只当是一块石头。同样，要是不知道电台需要什么材料，就算见到了好东西，你还是认不出来。所以在大家出去找材料之前，我还得给你们补上一课材料识别以及发现好东西后的技术动作。哎，你笑什么？
6: 大王，这有啥技术啊？看好了拿起来就跑呗。
0: 同志，你这叫偷盗。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啊，一旦找到急需的材料，首先要保护好，因为这些材料普通人一般是不会有的，所以找到后该协调的要去协调，该花钱的我们要申请花钱。但是凡是看准了对造电台至关重要的东西，必须想办法给拿回来，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按时完成任务。
7: 大王，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吗？可是照这么看，我们这第四组的人手恐怕还得增加呀。
0: 哦，这样，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啊，咱们全体人员都出去找材料，都算第四组。另外实在找不到的材料，大家要开动脑筋想想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办法。嗯，
2: 哎，大王，还有个最棘手的问题啊，像电子管、可变电容器这些核心电子器件，在咱们根据地是绝对找不到的。之前缴获国民党的一些零件，也早就被我们拆完了。
0: 嗯，这个我知道。这些器材不是地里的红薯，随便一刨就有。如果咱们这里没有，那就只能到别人家的地里去挖了。
2: 你是说到敌占区去搞？
0: 对，这些东西啊，就算在敌占区也是严格管控的物资。大家立刻拉一个最急需的器材清单，我上报藤参谋长，请前方指派人去搞。但是大家记住，凡是咱们自己能动脑子动手解决的，一定要自己解决，否则我们的电

0: 材制造就没有可持续性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一场艰苦卓绝的电台制造攻坚战就此打响。没有标准的电台机箱，他们就用太行山坚实的桃木做成木箱和底板；没有金属支架，他们就搜集飞机残骸的铝板自己熔炼浇铸；没有大型碳包压机，他们就抡起沉重的大锤，一锤一锤地手工锻打。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时刻警惕应对日伪军进行的系列扫荡，在深山密林间与敌人周旋。当滕代远参谋长派往敌战区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带回宝贵的器材时，王世光就立刻带领大家投入了紧张的装机工作。为了抢时间，他们每天都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0: 哎，老李，你怎么了？这脸色怎么这么白呀？啊，
3: 头有点晕，还有点恶心。
0: 哎呦，坏了！大家赶紧到外面去啊！快快，还是一氧化碳的事儿，这屋子里通风太差了，浓度又上来了。快，都出去，出去透透气。
4: 哎呀，听大王的啊！
0: 快，都出去透透气。走，
4: 别干了，走走走走走。
5: 哎，你放放心，
4: 走走。哎，大王，你也别焊了，一起出来啊！
0: 啊，好，我去拿点东西啊。我
6: 大王，哎，大王晕倒了！哎呦，大王，大王，
7: 哎呀，头磕破了，哎，流血了！哎，快快快，
6: 我这是去救医生！
7: 张医生，
0: 等等，别去！
6: 这怎么行？
0: 我没事。歇会儿就好了，啊！哎呀，这小玲，
4: 哎，
0: 去给我弄点炭回来。
4: 啊，好，
0: 给我抹上。
4: 行，
0: 我得接着干。
4: 哎，绝对不行啊！大王
0: 啊，
4: 我是材料股的指导员，你想赶进度我理解，但绝不能让你拿命去拼啊！来，搭把手，哎，把大王抬到外面去啊！
0: 走，一二。
4: 大王，你说。你这都是第几次中毒了啊？你还硬扛？
0: 没事，真没事。歇五分钟，就五分钟，活不能停。
4: 听我的，至少休息十分钟啊，不然我马上去请示首长。
0: 好，好，好，听你的，就十分钟。
4: 小心点啊！
6: 走，
4: 来，
6: 走，
4: 来，走，慢点。
6: 行。
2: 十分钟一到，王世光便挣扎着起身，准时回到了他的工作台前。他抓起一把炭灰，胡乱地按在额头的伤口上，再次拿起了焊枪。昏黄的油灯下，战友们望着这个满头血迹、一身污垢却目光如炬的清华高材生，心里的感受难以言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王世光带领材料股的同志们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当16部崭新的电台整齐地排列在滕代远参谋长面前时，王世光眼眶湿润了。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望向湛蓝的天空，再次做出了那个特别的手势。
8: 同志们，滕参谋长亲自来接收我们的电台了，大家欢迎。
9: 同志们，辛苦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向敌人发起了全面大反攻，歼灭敌伪军5万多人， 收复县城59座，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啊，今天我看到这些由你们亲手制造的电台，我知道你们在后方也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虽然过程无比艰苦，但你们顶住了压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超额完成了任务。我想说，你们和前线的将士一样，都是我们八路军最坚强的战士。这批电台我将以最快的速度发放到最需要他们的前线部队。在此，我代表前职，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敬。大王，你来，你来，代表大家讲几句。
8: 参谋长，同志们，其实真没什么好说的。感谢首长的信任，全军的将士们都在前线浴血奋战，我们能在后方完成任务，只能说幸不如命。
1: 好，
5: 好，
10: 好，
5: 好，
10: 好，
11: 太好了，
12: 兄弟，
11: 兄弟
12: 好。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红色电信大王》王世光的传奇人生第一集，报幕由张小伟演播，解说由吴凌云演播，剧中人物王世光由张磊演播，王鑫由季冠霖演播，滕代远由张铎演播，张越特务甲由李静演播，老吴由蔡壮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陈昌辉、王玉、蓝九、刘丹阳、李亚红、何征、老杨、刘浩宇、蔬菜、帕特、王泽坤、张嘉怡、张晨、韩朝阳、赵静涵、张博文、宋浩哲、李嘉阳、王炫文、李博文、王涵勇、张同瑞。制作人黄飞、刘颖。录音制作郭鹏飞、林雪、肖阳、张月。编辑曹千龙、郭软、韩晴。技术支持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大学。制作单位冠生厦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1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17: 花
1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 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王尔湖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0: 相声啊
11: 啊，
10: 是一门传统的艺术。
11: 对，
10: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1: 实际上
10: 呢
11: 啊，
10: 归为口头文学。
11: 对，是文学艺术。
10: 既然称之为文学，
11: 怎么样啊？
10: 要求演员
11: 啊
10: 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文化水平。
11: 您这话太对了。
10: 当然了
11: 啊啊，
10: 话说回来了，
11: 嗯，
10: 演员的条件不一样。
11: 哎，
10: 有的人
11: 啊，
10: 文化水平就差，
11: 这倒是。
10: 可有的人呢？
11: 啊啊啊！
10: 文化水平就好，
11: 是吗？
10: 你拿我身边
11: 我
10: 叶鹏叶老师来说，
11: 怎么样？
10: 最差。
11: 哎，
10: 哎，这不是谦虚啊，
11: 哎呀呀，
10: 确实是。
11: 我说，
10: 实事求
11: 是，这没有谦虚的。
10: 嗯，
11: 怎么会我文化水平差呢？
10: 从小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11: 您要这么说的话，那反正是差一点
10: 儿，差一点儿，差远了。从小，
11: 嗯，
10: 老师布置写作文。
11: 哪个呀？
10: 我的母亲，
11: 咱们都写过。
10: 你听他怎么写的？
11: 我，
10: 风，
11: 嗯，
10: 卷着乌云，
11: 嚯嚯，
10: 天，压得低低的。
11: 这大环境描写，
10: 在蜿蜒的山道上
11: 啊，
10: 有一个小黑点儿。
11: 嗯，
10: 那
11: 啊，
10: 是我的母亲。
11: 哎，我妈。
10: 突然
11: 啊，
10: 一滴雨点打在她的脸上。
11: 嗯，
10: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11: 哦，
10: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11: 是，
10: 她走得这么急，
11: 嗯，
10: 走得这么快
11: 啊，
10: 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
11: 哎呀，我这可怜的傻妈呀！好，我妈都成缺心眼了。这一说，
10: 你妈不缺心眼啊？
11: 啊，
10: 你不会写？
11: 我写成这样了，
10: 写成一个傻妈的形象。
11: 作文是差点。
10: 小的时候都背课文吧？
11: 都得背，
10: 都得背课文。鲁迅先生。
11: 哦，
10: 你爱鲁迅吗？
11: 哎，我更爱屈原。
10: 你为什么爱屈原？
11: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10: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11: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10: 哎，你想的比我合理啊！
11: 啊，
10: 你就记得这个了，我就记住了鲁迅先生留下的那些名言呢。
11: 都有什么名言？你给说一说。
10: 你都不记得啦？
11: 不能够啊！
10: 大家伙儿最熟悉的
11: 哪一篇呢？
10: 《祥林嫂》。
11: 哦，这一篇好。
10: 嗯，《祥林嫂》嫁的谁呢？
11: 那谁知道啊？
10: 祥林啊！是吧？哎呀，
11: 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10: 为什么呀？
11: 祥林的嫂子吗？
10: 谁这么理解这话呀？
11: 哦，祥林嫂，
10: 祥林嫂，
11: 啊，
10: 先嫁的祥林，祥林去世了，
11: 哎呦，
10: 死了
11: 啊。
10: 后嫁的呢，贺老六，
11: 这位
10: 也死了，
11: 哎呦，
10: 镇上人说他呀，
11: 啊，
10: 晦气，
11: 对，
10: 克夫，
11: 嗯，
1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11: 是，
10: 要我说呢，
11: 啊，
10: 就赖贺老六，
11: 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10: 都说克夫啊，
11: 啊，
10: 都说克夫，
11: 是
10: 较劲呢。
11: 啊，
10: 飞曲，
11: 哎，
10: 死了吧？不作死是不会死的，
11: 啊，这就是 no 作 no die。
10: 对对对对，就打他这来的嘛。
11: 啊，
10: 再说了，
11: 怎么
10: 呢？你知道克夫，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11: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啊，好嘛，这克夫还能防范呢？
10: 能防范呢？
11: 怎么防范啊？
10: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11: 什么衣服啊？
10: 耐克。
11: 我头回听说哈。
10: 哎，
11: 穿耐克防克夫，
10: 对对不对啊？
11: 我看刘武老师老穿着，
10: 哎，谁穿的呀？
11: 不是，就这么解释啊？
10: 对呀，
11: 啊。哎，您就胡说。
10: 这不给你讲解祥林嫂可悲的地方吗？
11: 这是祥林嫂。
10: 对对对，
11: 还有吗？
10: 鲁迅名篇太多了。
11: 都有什么呀？
10: 祝福
11: 啊，这有。
10: 故乡，
11: 嗯。
10: 铸剑
11: 是。
10: 白光
11: 啊。
10: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11: 哦。
10: 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11: 哦，
10: 像什么狗猫鼠，
11: 嗯，
10: 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11: 啊，
10: 高老父子
11: 哦，
10: 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一至一，拿来主义，
11: 哇，
10: 可惨与可笑，
11: 哦，还有呢，
10: 法会与歌剧，
11: 啊，
10: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 和同意，嘿，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俗人应避雅人啊，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门为了国骂写的，叫做论啊他妈的，
11: 嘿嘿，您别说，还真有这么一篇文章，哎，
10: 就是鲁迅先生为了抵制国骂写的，
11: 是
10: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啊，
11: 那您这么说可不行，
10: 怎么？
11: 您这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名词罗列跟报菜名似的，当当当当当，好多，我们根本就记不住，
10: 记不住啊，那怎么办呢？
11: 田间地头一点，
10: 生活化的语言，
11: 生活化语言，
10: 比如说啊，咱俩都是北京人，
11: 得说北京话呀，
10: 说北京话啊。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嗯，老少爷们马路上碰见了啊，就聊鲁迅，
11: 这多好啊，
10: 合适吗？
11: 合适啊，
10: 试一回，
11: 来了呀，
10: 来了来了，
11: 行啊，哎，我就喜欢聊鲁迅，我跟您各位说吧，嘿，爷们儿，哎，
12: 还找我一块儿看看，哎，
11: 大爷，哎，
10: 好小子，给您扫听个人呐，
11: 您说哪位吧？
10: 树人，
11: 树人，
10: 周。
11: 周树人呢？那鲁迅先生啊，
10: 知道吗？
11: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鲁迅，
10: 太好了呀！啊，就是鲁迅先生得到了毛主席那样的夸奖啊。
1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哎，
10: 说鲁迅先生啊，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1: 这话说太好了，
10: 这民族的傲骨啊，就得打他那辈儿传到我这辈儿，打我这辈儿传到你这辈儿啊。民族的傲骨得一辈儿一辈儿的往下传呐、啊。
11: 是大爷，我们都热爱鲁迅。
10: 对对对呀。提起鲁迅先生，大家伙都夸呀，
11: 都怎么说的？
10: 说鲁迅先生啊，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1: 那没错啊，
1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嗯，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哦，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嗯，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只落得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那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啊，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1: 还能够
10: 练习数来宝。
11: 别说了，
10: 我们十二生肖给大家
19: 拜年了，
10: 猴年伊始啊，得送您一份。猴年的祝福，祝您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边，
20: 鼠一鼠二，牛气冲天，虎虎生威，瑞兔迎春，飞龙在天，
10: 金蛇狂舞，
20: 马到成功，
10: 喜气洋洋，
20: 金鸡报喜，
21: 一丝不苟，
10: 吃好喝好，吃好喝好，
22: 你这是拜年话吗？
10: 诸事顺利，我们一块祝大家
19: 猴年大吉。
10: 该我值班了，咱们各位一定配合我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你看哪位先来说一下自己这个？
11: 我先说，我先说
10: 啊！你先说，
11: 我是猪啊！啊，我怎么样？
19: 回去！
10: 你这个不怎么样啊？要说还得我先说。
11: 为什么你先说？
10: 我问问您啊，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什么年？
11: 羊年啊！
10: 对呀、啊，我就是羊啊！哎，所以啊，我先说，
11: 你先说。哎，
10: 我介绍一下，我是喜羊羊，
19: 我们是灰太狼。
10: 灰太狼干什么呀？我是喜气洋洋的羊啊！您倒说清楚了呀！在新的一年里啊，我们羊要助力环保工作，我们要让天更蓝，水更清，有青草，有绿荫，生态文明更和谐，人与自然格外亲。大家说好不好啊？
19: 好。
10: 不但说得好啊，歌唱的也好，唱的就是我们
11: 哪首歌啊？
10: 听着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11: 还是喜羊羊。
10: 清早因为我变得更香，
11: 差不多。
10: 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
11: 行，可以了，可以了。
10: 我每天追赶太阳，
11: 没完了，别唱了。
19: 喜羊羊，美羊羊，
11: 别唱了，
19: 美羊羊，
11: 别唱了啊！
10: 后边去，
11: 什么毛病？要说环保啊，那必须得有我。
10: 为什么得有你啊？
11: 因为我是马呀，马到成功，
10: 啊，就这么简单。
11: 哎，你就没发现我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10: 看出来了，越变越寒碜了。
0: 什么叫寒碜？
10: 你本来多精神的白龙马多好啊！你再看现在
0: 怎么着，
10: 长了一脸的黑斑。
0: 我这是一脸的黑斑啊！我告诉你，我这有白的有黑的，我这叫二维码。
10: 你这马是二维码。
0: 哎，对了。现在我们二维码用处太多了。嗯，你说要不买个年货，要不要二维码？
10: 有，
0: 看看咱们春节联欢晚会是不是也要咱们二维码？
10: 都得要。哎，
0: 我争取啊，明年覆盖面再广一些。哎，我认为我这个属相对人类做出的贡献最大。
10: 你别说这二维码确实了不起。
0: 什么呀？
10: 怎么了？
0: 他谁呀？
10: 二维码呀。
0: 你也是。
10: 我操，
0: 他哪儿就不错啊？他二维码就是再好，没有我这鸡他也不灵。
10: 哎，你可不对。
0: 怎么了？
10: 我认识你。
0: 认识我？
10: 你长个儿了啊。
0: 我是鸡普拉斯。
10: 鸡都有普拉斯了。哎，
0: 我跟你说啊，要说对人类贡献最大啊，还得是我这鸡。
10: 你有什么用啊？
0: 生活当中啊，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我呀。
10: 是吗？
0: 比如说啊，你们家这个空气太干燥了，怎么办？你不得有加湿机吗？
10: 那叫加湿器。那叫
0: 你不得有这电磁机吗？
10: 电磁炉。
0: 你不得有这消毒机吗？
10: 消毒棍儿。
0: 你平板电脑
10: 这有机吗？这个都啊，
0: 这高科技。
10: 哎，机都出来了，
0: 它里边都有机器呀。
10: 啊，这么说，
0: 我跟你说啊，别看不起我。
10: 没有。
0: 你还别瞪我。
10: 我没瞪。
0: 我告诉你，有这么一个成语，就说咱俩的。
10: 说什么呢？
0: 杀鸡啊，给猴看。
10: 看看。
21: 这鸡把自己做豁出去，
0: 来，我们这就有奉献的精神呢。
21: 不过这鸡一说这事儿，猴，我得跟你告个状。哎，我特别的生气。
10: 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你啊？
0: 你说你这猴上蹿下跳没个稳当劲儿。
10: 我动昏了吗？我
0: 告诉你，我老牛要告个这个鸡的状。
10: 你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这颈椎病啊，就是手机给闹的。
10: 低头族
0: 是吧？什么低头族怎么了？我这没事我不得发发朋友圈啊，
10: 对，
0: 看看微信，嗯啊，看看股票。哎哎，一提股票
10: 什么，
0: 让各位说到股票里头，谁不喜欢我？牛市啊，对不对？各位，我老牛就喜欢。
10: 我说这十二生肖里怎么没有熊呢？啊，说的有道理。可是我得说你两句啊。
0: 你说
10: 这个手机是咱生活里的工具，不能一天到晚老盯着。
0: 对，
10: 来年你要发挥功能，还得是老黄牛的精神。
0: 您说老黄牛什么精神？
10: 埋头苦干。
0: 那我这颈椎病不还得严重吗？哎，老龙过来过来，你来给评评理。
3: 夸夸我自己啊？
0: 什么乱七八糟？
3: 别，咱可不能自夸，不能自夸。
10: 他让你说话，
3: 说我贡献大呀？没什么啊，各位，没什么。我只是在天上啊，负责一些事务，
10: 该你登台
3: 治理雾霾啊，治理了。国家花了好几百亿治理我居住的环境，我一定啊好好的配合，让天更蓝，水更清。没事，几位上天上找我玩去。
10: 我也上不去啊。
3: 你正有此意啊？
10: 你跟我有仇？
3: 你是窜天猴啊？
10: 谁是窜天猴啊？这少说话了，
3: 哥，别生气。他不是龙吗？
10: 哦，这么个龙啊！
3: 对呀，我一句话准好使，
10: 是吗？
3: 哥哥，你看看，就这句听我跟你说啊，打小就拽着我，非让我管他叫大哥，愣说我们大龙小龙长得像。你让各位看看，我们俩像吗？
19: 像。
3: 你听着，像什么呀？我跟你说啊，咱俩工作不一样啊，你在天上，我在地上啊，你管风调雨顺，我搞地下工作，
10: 还搞地下工作去？
3: 那当然了，我让咱们国家处处良田，土地肥沃，这是我的职责呀。哎，
10: 那咱俩能配合呀？
3: 怎么配合呀？
10: 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我给你拜年了。
2: 拜年怎么还这样呢？
1: 看不明白呀、啊。我是那兔啊，
2: 俺们兔爷来了。
1: 嘿嘿，猴哥猴哥，我到这来没别的，
2: 干嘛？
1: 他们还不告诉你了啊？我来点实在的，
2: 实惠。
1: 我给大伙儿 啊发红包。
2: 别想，不对，不对，不对啊！这叫红包啊，这叫。

0: 我看着是红的呀。
1: 你那兔子眼睛看什么都是红的，知道吗？
2: 你别说那个，我这里头有真东西。嗯。
0: 哎，里边还真是红的。
2: 你看看，我给大家伙实在的吗？
0: 这好。
2: 但是我对你们哥几个可有意见，天天说我们小兔子那词儿没有什么好的。
1: 怎么？
2: 就什么兔子尾巴长不了。
0: 有这老话，
2: 兔子哪里跑？
0: 那这是一个动画片。
2: 秋后的兔子没有几天蹦的了。
1: 但是秋后的蚂蚱，
2: 那蚂蚱有我能蹦的吗？
1: 对，你比他能折腾多了。你
2: 还老说我们小兔子平时胆小、唯唯诺诺的。其实我跟各位说吧，
1: 怎么着？
2: 我也想干洒热血。
1: 你要干嘛？
2: 干洒热血，
1: 你到这地儿你大点声啊！
2: 干洒热血，
3: 大点声！
2: 干洒热血，写春秋。
0: 不是你那兔子瞎嚷啥玩意儿？你那么大嗓门子，你让那狗咋办？
2: 不是你
1: 是谁呀？
0: 这你听口音，你还听不出来吗？东北虎啊，
1: 首都之王，哎，
4: 这了不起了，
0: 他不敢说了不起啊，
1: 怎么？
0: 我跟你说，那搁过去啊，嗯，我们轻易的不敢出来，那没法生活呀。
1: 怎么？
0: 你看那个武松多可气，把我可劲削，削完他还成英雄，
1: 打虎英雄吗？哎。

0: 里一个也不出来，
1: 干嘛呀？
0: 生二胎，
2: 生二胎。
3: 哎，老虎挺真政策，您看了没有？还真
4: 好意思，
3: 吓我一大跳。
0: 哎呀，各位您瞧没有，老虎这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啊，您再瞧瞧我，越来越没地方生了。
3: 你是
0: 老鼠？
3: 废话啊，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还让你生啊？
0: 哎，您不能老拿老眼光看我们呀。再说我跟他们不一样啊，我是帮助人类科研进步的小白鼠。
3: 啊，
0: 你看那宇宙飞船上有我吧？
3: 有你。
0: 医院里的实验室里有我吧？
3: 有你。
0: 最近啊，我又找了一大活儿，我跟人类签了一合同啊，我准备给天津啊挖地铁。我都哎攒了2000多只。
3: 不行，
5: 行了，你等会儿吧。天津地铁2000多只耗子是吗？2只也受不了。
0: 哎，怎么哪儿都有你的事儿啊？
5: 没我事儿啊。
0: 老毛病老改不了。
5: 什么毛病啊？
0: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这狗来了您看了吗？
5: 这狗来了怎么了？
3: 我认识你。
5: 认识我呀？
3: 大伙儿都熟悉
5: 是吗？
3: 吉娃娃。
5: 谁是吉娃娃呀？我告诉你，我是这狗不假啊，我这样像吉娃娃吗？
3: 那你是
5: 藏獒。
3: 嚯，藏獒就是。哎，什么样的藏獒啊？
5: 再说我们管的可不是闲事。
3: 怎么呢？
5: 我们小狗那么可爱，那么热心。好比说吧，我见着小偷，我咬他一口，这是闲事吗？
6: 不是。
5: 有人丢东西，我汪提醒他，这是闲事吗？
6: 不是。
5: 有人摔倒了，我跑去报警，这是闲事吗？
6: 不是。
5: 狗拿耗子，这是闲事吗？
6: 不是。
0: 起来。
5: 干嘛呀？
0: 告诉你，那狗拿耗子，就是多管闲事，
5: 不是，
0: 是，
5: 不是，
0: 是，
5: 不是，
3: 汪汪，
5: 哎，他骂我，
0: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哎，
3: 这也能说，我听明白了，这耗子呀是打算为人类多做贡献。那咱们这样，12生肖各自说一说，来年都能为人类做哪些贡献？从老鼠先说。
0: 我祝大家粮食满仓，
7: 耕田垦荒，
0: 子孙满堂，
7: 国富民强，
8: 风清云畅，
9: 身体健康，
10: 科技兴邦，
11: 财聚八方，
12: 信息通畅，
13: 古道热肠，
14: 全面小康。
3: 嘿，那就让咱们12生肖一起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咱们在来年一起是再创
6: 辉煌。
1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6: 风雨不改，
15: 笑声长流，
1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8: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9: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8: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9: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0: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

0: 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1: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1: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0: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1: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0: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呢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1: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0: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0: 上7点钟了，来一份营养早餐吧，一整天都能量满满的。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2: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2: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我不管您是怎样的，因为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很多老听众啊，全部都是一开始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就已经形成了习惯，
1: 先来打电话翻出来，
2: 然后就要先打电话，
1: 对，
2: 先跟我们的话务人员说，哎，今天的东西先给我留一份啊。
1: 因为毕竟嘛，咱们每天就是通过我们的砍价环节也好，努力也好，它这个是低于厂家的成本价的，
2: 对，
1: 人家毕竟要给我们限个量，
2: 对，
1: 所以说呢，经常会有朋友们听得晚了，没有抢得着，
2: 是，
1: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个遗憾经常落在您的身上，
2: 所以您听到这儿，您就已经取得真经了啊，先把名额占下来，待会儿就不怕抢不上了。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啊，
1: 对，
2: 也是有我们节目组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这个叫做祭品出祭系列，祭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
1: 对，
2: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真正正从原产地给大家选到甄选到的好的特产，真希望成为我们河北特产的一个名片，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它传播出去，
1: 是，
2: 所以呢今天您更要抢占这个名额，不光您自己要好好的品尝一下，我更希望呢有亲戚朋友来河北看您的时候，或者您带着他走出家乡的时候，可以让他们了解感受我们河北的魅力，
1: 对，这是咱河北人的骄傲啊。
2: 对，
1: 那说到这个骄傲和特产，那今天这个也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那就是我们的板栗，
2: 哎，就是我们的甘栗仁儿。
1: 经常我会看到，就是在某商业区的这个街边啊，经常会有某某品牌的这个排长队的现象。
2: 对，
1: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哎呀，挺好奇的，去看看多少钱。有一听价格，我真的想转头就走。你说我排那么长时间队，我只能怯怯的说，给我来10块钱的吧。
2: 哎，关键是就那么几颗，
1: 对，
2: 你知道吗？
1: 是的。
2: 然后每次买栗子的时候啊，就是我就说，给我来点，来点啊，唰一装，我说多少钱？40。啊，我怎么这么贵呀？
1: 对呀。
2: 哎呦，就觉得栗子怎么那么贵？
1: 其实栗子好吃，我特别讨厌剥皮儿。
2: 对
1: 啊，而且呢，它虽然有送那工具，但弄的手也脏脏的。
2: 对，而且呢，一旦是不是那种给你剥好的话，你就弄得满手黑，吃的也是满嘴黑。
1: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买了之后啊，你可能为了过瘾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可能就辣的脑袋后边就忘记了。
2: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刚买回来吃的特新鲜？
1: 对，
2: 然后到后两天全部让我
1: 隔一两天
2: 熬粥了就，
1: 真的就硬了，
2: 对，
1: 就变硬了，
2: 就太难吃了。
1: 没错，
2: 所以说相信这种经历大家都感受过啊，都遭遇过。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直接让你开袋即食的甘栗仁，
1: 对，
2: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都是非常美味的。当然呢我们说今天的板栗仁能够进入到我们祭品出祭的这个系列，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品质非常过硬。
1: 是，
2: 那还是要请出我们的厂方代表唐总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唐总你好。
3: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开心啊，又做客两位的这个栏目，很开心。这档栏目呢，为大家带到就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著名的咱们唐山的迁徙的板栗仁给大家。对。
1: 可以说呢，这个板栗仁咱们河北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咱们这个唐山的这个板栗是好板栗哈，
2: 燕山山脉，
1: 对，
2: 优质的板栗，
3: 是的，是的，
1: 没错，就是像我们说的那样。要么贵，
3: 一说到咱们这个燕山板栗仁的话，对，因为一说到咱们燕山板栗仁的话，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河北这个地方啊，人杰地灵的，就种板栗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个迁徙板栗呢，一说到咱们这个产地的话，我们是非常有优势。由于咱们这个地方啊，这个日照条件比较久，然后而且我们的土壤当中营养物质比较丰富，所以咱们这个板栗树啊，我们长得都特别大个，然后每一个结出来这个板栗仁呢，那都是非常饱满，并且里面那个仁的那个果子呀，你吃在嘴巴当中是非常香甜软糯的。所以就产地而言的话，全国的板栗都可以说卖不过咱们唐山，卖不过咱们迁徙的板栗仁。
1: 其实每次我们做这个节目最幸福的一刻就莫过于把这个袋子撕开。
2: 我跟大家说，一撕开的时候真的整个板栗仁的这个香气就出来了啊。
1: 咱们今天这个袋子也很好看，是这种黄黄的袋子啊，下面有这个祭品出祭的这个标志，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有机认证的标志啊。
2: 我也替大家扫码过了哈，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来查询，它是有有机认证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品名就叫有机甘栗仁，
1: 没错，
2: 而且还写着不添加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让孩子老人吃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真真正正的有机板栗。
1: 那这个有机是从种植开始一直到整个加工过程，它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感觉，是吧？
3: 哎，没错，主持人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有机认证啊，它的这个标准啊，国家是非常严苛、非常高的。
1: 嗯，
3: 它怎么能拿到有机证书呢？就是从这个板栗仁下土开始种的那一刻开始，第一个我不能打化肥，第二个呢，我不能够人工的去干预它的生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整个它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不能够打任何的激素或任何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其中的。
1: 嗯，
3: 所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经过后面的严格的检测员来检测它的土壤，包括它的整个板栗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抽检出来的整个营养物质含量，保证里面是正儿八经真正有机长大的，它才会颁发这个有机认证给我们。您像现在在外面，您买那个有机鸡蛋、有机大白菜、有机的老母鸡，它一定会比大家伙儿在外面买到的激素鸡、白条鸡或者养殖长大的那些普通的食材，它要贵上几倍。您像咱们这个板栗仁为什么要做有机的呢？因为现在大伙肯定喜欢出去买那个炒板栗仁儿，但那个板栗仁呢，我说实话，为什么吃在嘴巴当中越吃啊，舌头越齁啊，越吃啊，这个嗓子越腻啊？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添加剂呀、啊。您像咱们老年人小朋友啊，还是得少吃为妙，吃完上火。
1: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板栗仁呢，由于是咱们有机种植的，包括咱们今天整个都是冲淡包装，并且它整个为大家做到的是脱壳处理之后，您尝在嘴巴当中那个甜味儿，那是板栗从小长到大吸取日月精华本身的味道。那个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任何一滴白砂糖的，它就是板栗仁果本身的清香味儿。所以第一个，老年人小朋友包括咱们大人吃了之后您身体健康。第二个呢，您像咱们板栗的话，不是剥壳最难嘛？您要在外面买到那种不剥壳的板栗仁，您可能指甲都给抠坏了，
1: 还得为壳买单呢。
3: 哎，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开袋即食，打开来之后啊，都是满满的、完整的、大颗的，然后您直接就可以塞到嘴巴当中吃，因为壳我全部给大家去掉了，真正做到真材实料。
1: 在您说的过程中，
4: 我们俩就没停嘴，
3: 一直在吃呢。
4: 真的就是你看，它比我平时买的那个个儿大好多。
1: 对，
4: 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非常干净，就平时我剥栗子真的像你说的把指甲都 K 得特别疼，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抠了半天还有一层皮儿贴到那上面，
1: 对，特别难剥那层皮。
4: 还有呢，经常就是人家图省事的就连壳带肉一块吃，那基本上就全浪费了，就把壳吐出来那个肉也吃不完整。
1: 哎，我觉得今天咱们这吃的跟外面买那个还不太一样。
4: 对，
1: 外面买那个烤的不管是那个炒的，
4: 它
1: 都是
4: 会有点干，
1: 有点干。 对，但咱们今天这个呢是
4: 软
1: 软
4: 糯
1: 糯的。哎，真的是。
3: 对，这个就跟咱们工艺有关了。由于我们今天为大家做这个板栗仁啊，我全部都是为大家高温烘焙的，所以呢这个板栗仁呢您会尝在嘴巴当中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不涩，而且它吃在嘴巴里面就那种软糯香甜的口感。
1: 真的，
3: 并且呢您在每个包装袋的左上方啊，我们都有一个二维码，您通过手机 iPad 或者任何这个能扫的这个软件，您只要一扫完之后，您都能够追溯到咱们这个有机证书的一个查询。所以真正为大家做到咱们品质一流、口感一流、健康一流。
4: 哎呀，我们俩吃的真的太开心了。
1: 这个
3: 对对对，因为很香甜嘛。
1: 咱就该说说价格了。
4: 对，
1: 因为我们能轻松拥有它吗？这个一袋
4: 是
1: 50克，
4: 这一包咱们在外面卖多少钱？
3: 哎，这一包在咱们专柜当中您都能找到，因为正儿八经的有机板栗，而且还是咱们唐山的非常著名啊。这一袋呢，我们专柜当中、超市当中是卖到的是12.8一袋。
4: 12.8，那您今天给我们多少钱多少包呢？这我俩特别期待。
1: 对
3: 对对对，这样子吧，既然上了两位主持人的栏目，那您得给大家一个大组合。咱们吃板栗的时候多，您不管煲汤啊、炒菜呀、或者是您自个当零食吃、
4: 啊，
3: 您都得吃。所以我今天直接一次性给大家带到的是25袋。
4: 哦。25袋，
1: 那
4: 市面上300多块钱，
3: 你自己算一下，300多块钱，
4: 320左右。
3: 对，我今天价格直接帮大家压到199块钱。
1: 哇，真的很给力。
4: 怎么唐总真的太给力了，
3: 绝对
4: 好喜欢你啊。
1: 对，我觉得唐总真的是虽然这是给咱们河北老百姓咱们自家的这个产品啊，
4: 祭品出祭、
1: 对，但是也更多的是我们肩负着这个一个责任。
4: 没错，
1: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省级媒体，把这样的一款好产品宣传到更多的这个朋友身旁。
4: 是这样。
3: 对，
4: 哎，我突然间有个想法，因为你看毕竟我们刚刚说到了祭品出祭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担当，
1: 对，
4: 我们也有义务把我们河北的好特产，像唐山这么好的有机板栗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所以我觉得25袋呢，虽然您给的确实不少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这么好吃，我自己可能就能吃好多，
1: 对，
4: 不够分享。那好，今天也是破天荒的，因为是我们祭品出祭系列生活大咖购，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在25袋的基础之上，我们给大家再加赠10包，
1: 那就是35袋。
4: 对，
1: 199，
4: 35包，
1: 那市面就400多块钱了。
4: 赶紧打电话40006371188，
1: 40006371啊，
3: 胖呀，金老师，你们没搞错吧？你们
4: 没有搞错，
1: 不让你们买单，
3: 加了十单啊，
4: 这是我们来承担的，
1: 我们来承担，
4: 这您不用紧张，不用流汗，
1: 对，
3: 哎呦，
4: 我们来承担，
3: 这一家，我这。

0: 作为厂家来讲，我怎么好意思呀？这么大的活动呢，你们网上加了时代，我们能在旁边眼巴巴这么干瞪眼呀？
1: 那您打算怎样？
0: 这样吧，你们这网上加了时代，我要是不给大家伙加一点，我这过意不去，我这还开这么大的摆地场呢，对吧？
2: 真的太爱您这个性格了。
1: 那您给我们来多少？
0: 您敢网上加十袋，我今天就在您家十袋记录上面，我来个翻倍，我也加十袋，您看怎么样？
2: 天哪，
1: 真的呀！
2: 哎呀，真的，我们以往这个组合的组数真的都最多都也就到30，
0: 最多顶多就是做到30袋。
2: 今天
0: 我们
2: 您再加十袋，那就成45袋了。
0: 啊、现在就变成45袋了，
1: 还是199是不是？
2: 199。我天哪，
0: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2: 40063718183。
0: 等一下，潘阳老师，我这没有想着，我这一脑门一热，往上一加加了45袋。
1: 特喜欢您这性格。
0: 我这就是太冲动。这样子吧，金老师，您也不能让我亏太多。
2: 嗯。
0: 您这199，我做45袋这个组，我以往我真的没做过，因为前面
2: 大家跟我们
1: 也
0: 从来
1: 没
0: 见
1: 过。
2: 对。
0: 真的没见过。您这样啊，您跟我限个量吧，不然我这真不好给我的这么几百个员工交差。
1: 这样吧，咱别小气了，既然咱双方都做出。
2: 人家说了100个。
1: 真的呀，我想，真的达到我预期了，我真的想要100个。
2: 那可以让我们踏实抢了，赶快加油啊！只有100个名额，
0: 真的
2: 破天荒的从来没有啊。干粒仁，有机的干粒仁也是祭品初级系列，今天199，满满的45袋，40063718118，
1: 真的前所未有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别错过，40063718118，
2: 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2: 哎呀，我得吃个粒仁压压惊。
1: 哎，真的特别好吃啊！我想跟大家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们去买的那个炒的那种栗子是完全达不到
2: 的，因为它真的非常软糯，而且都是这种非常天然的香甜，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如果是小宝宝啊，就是哪怕说小宝宝不能吃，有添加糖啊或者
2: 盐的。就你家孩子现在牙长齐了吗？
1: 还没有太齐，
2: 没有太齐，他完全可以吃，
1: 完全可以吃，
2: 因为很软糯，
1: 对
2: 吧？
1: 因为这个我看了，没有任何添加剂，而且我们是通过这个冲淡来保鲜防腐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
2: 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新鲜
1: 是，
2: 但是。唐总，我能不能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今天的力度实在太给力了，我这个稍微压压惊，缓和了一下。我想问问您，我们俩吃的这么开心，能不能破天荒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申请一个，就开放一
1: 试吃装？
2: 对，其中的一袋免费试吃，行吗？
0: 这个没问题，我跟您说，胖阳老师，您这个要求我绝对满足，因为我对咱们讲出来这个板栗仁啊，因为我们是达到出口品质的，很多外国人啊都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唐山的板栗。您只要是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呀，我就送给大家这一袋板栗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呢，这也仅限前100位请大家吃板栗仁，好不好？
1: 好，
2: 就在45袋当中任意打开一袋先尝一尝，可以是吧？没问题，好嘞，那咱啥也都别想，赶快抢试吃的机会。咱到底说的好不好，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如您尝一尝，对吧？
1: 对，
2: 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2: 40063718118，
1: 40063718118。
2: 咱家谁嘴刁，咱家谁爱吃，您就让谁尝。
1: 对
2: 啊，他说好了，您就放心的吧。
1: 我俩这么刁的嘴都被他俘获了，而且真的是完整的，
2: 对，
1: 他没有说拿半个的给您充数的这种，
2: 没错，而且这些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
1: 是，
2: 你有没有发现外边那种它都是带壳的，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你根本
1: 不
2: 清楚，
1: 对
2: 吗？买完回家你只能自认倒霉。
1: 嗯，
2: 没准有的是放干了，有的还有可能天生就是坏的，
1: 还有嘎啦味儿的。
2: 对，还有这种馊了的味儿的，你都不想吃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真的颗颗让你吃到的都是美味，都是鲜美的味道，
1: 是
2: 就像我们刚刚给您做好了剥开了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啊，本身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刚刚说了干粒仁你带回到家中，就是你基本上吃上新鲜的几颗，后面的你就不想再吃了，
1: 对
2: 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独立包装50克真的非常方便，
1: 对，
2: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随时想吃，随时可以说让你解解馋，但是又不至于让你对它不想吃了，
1: 对，一下吃太多是吧？所以说这个包装也很人性化啊，
2: 这个量控制的非常精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干粒仁既方便又简单，味道又好，没有任何添加，还安全。
2: 您还犹豫什么？
1: 哪怕是小朋友、小宝宝都可以来吃啊，
2: 没错。
1: 你看，咱们可以给他做点什么粒仁粥，
2: 对，
1: 或者用你家如果有破壁机或者豆浆机，可以直接和大米、小米一起
2: 打碎，
1: 那种味道特别好，
2: 没错。包括咱们炖鸡肉的时候也可以放上几个栗子，
1: 对，
2: 对吧？其实他做美食的这个搭配方法，我相信大家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关键前提是咱们得有好东西，得有好原料。
1: 是。
2: 那所以今天每一包给大家说到了，全部都是咱们祭品出祭，这是咱们河北的名片啊，河北的特产的象征和代表。你想想，这品质能差了吗？而且都做到出口，而且都做到的是有机干粒仁。 有机认证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1: 是
2: 我们在这个袋身上都有标签，欢迎大家直接扫码，你都可以来查得到它。
1: 同时咱们是不添加任何调味料，不添加色素，不添加白砂糖的，所以是吃起来都是最天然的那种口感，又不需要您剥皮儿，所以说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
2: 哎，而且呢咱们配料表当中是只有机板栗，这个真的学问非常大。
1: 对，
2: 大家看配料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1: 嗯，
2: 那不是说他说有机就是有机，如果说配料表当中他只写的是板栗，那说明他不是有机的。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看到配料表让您消费的明明白白，关键是市面上你单独去买是12.8一袋啊。
1: 嗯，
2: 我们今天199块钱，没想到
1: 45袋，
2: 天哪，45袋，我算了算每袋的这个价格
1: 4块多钱，
2: 你就连一包薯片都买不了吧？
1: 那吃的多不健康呀。
2: 对呀，垃圾食品多不健康啊，
1: 比那吃瓜子都便宜。
2: 很多孩子这个在学校门口非要吃那个什么臭豆腐啊、烤香肠啊、鸟蛋呢、等等这些，
1: 那一串都得2-3块。
2: 对呀，我们说都没有咱们今天的营养丰富，没有咱们今天的有机的这样一个健康，是吧？关键您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能给大家做到这样的组合，就是为了不光让您自己吃，还要跟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前两天我朋友从北京过来，我就四处发愁，到底给他带点什么特产能够代表我们河北。今天真的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多囤两组，只要有朋友来河北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带走。
1: 其实啊，这个吃板栗也是非常健康的哈。你看咱们就是大诗人苏轼啊，他曾有这么两句诗，叫老去日天腰脚病，山翁扶栗救船方。就是这个人到一定年龄之后，这个腰腿啊可能就都不太好了。
2: 对啊，
1: 其实都和咱们这个肾有关，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吃板栗对咱们的肾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2: 你行不行啊？
1: 对呀，啊，你看它本身就像一个腰子一样哈。
2: 你这说忒通俗了。但是你会发现它今天品质都特别高。
1: 对
2: 对吗？哎，我是因为我撞大运了吗？我再打开一袋看看。
1: 哎，我俩打开这两袋都很好啊。
2: 对，
1: 那咱们再打开一袋，
2: 随机再打开一袋，给大家倒出来。哇
1: 哦，也不错。
2: 哎，真的不错，啊，
1: 真的不错，都很完整，
2: 而且都感觉这个特别湿润，油亮油亮的，
1: 是，
2: 所以你吃到嘴里真的是软软糯糯的，一点都不干，
1: 而且个头很均匀，都是大颗的哈。
2: 哎，真的非常棒。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真的做到出口品质，也真的能够代表我们河北特产的甘栗仁的这个名片。还是有机的好的甘栗仁。但是唐总还想问问您，就是我们吃甘栗仁到底有什么好，谁特别适合吃这个呢？
0: 一提到咱们这个板栗仁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这个板栗呢，它是属于坚果类的物质。所以啊，它当中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特别高。您像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于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心血管的养护，包括对于咱们这个宝宝的大脑发育啊，它都特别有帮助。您像咱们老年人，您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三高方面的一些毛病和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这血管是非常脆弱的。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呢，它能够软化血管，它能够维持咱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您会发现这个老年人啊，他就爱吃咱们这个坚果类，喜欢吃这个坚果类。关键您选择咱们今天这个有机的，又健康的，而且还给大家把壳剥掉，没有加一滴白砂糖的，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能够更高。除了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以外呢，您像它当中的这个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蛋白质啊，含量都特别丰富。但是对人体有害的那些东西啊，这个板栗里面偏偏一样也没有。
1: 听完您说完这么多，我又赶快吃了一
0: 顿。你看这个板栗，我们走在路上能吃，您跳广场舞呀，去上班的时候呀，或者到了下午小饿小困的时候，您当零食吃啊，您都特别合适。然后您到了晚上做饭的时候，您看现在这个板栗烧鸡，对吧？或者板栗炖汤，哪怕您做一个板栗直接炒个菜熬个粥，都特别合适。
1: 没错
2: 没错，
1: 吃法多样，营养健康，再加上今天咱们简单又方便，您没有理由拒绝它。最重要什么？太便宜了。
2: 是啊，太实惠了，199块钱，满满的45包，每包有50克。无论您自己想怎么吃，您还是跟亲朋好友分享，您还是出门给孩子带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45袋当中，咱唐总也特别支持大家开放一袋免费试吃。
1: 是的，
2: 所以啥也别想，就抢试吃的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看直播间外都排长队等着咱们发栗子呢。
1: 那咱们也跟唐总说再见了，特别感谢您啊，唐总，希望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合作。
2: 有更多的好特产都要给我们推荐，好吗？好，谢
0: 谢
2: 您，
0: 谢谢魏主任，谢谢各位听众。好的，
2: 好
0: 的，
2: 好的，
1: 再见，
0: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难得的机会啊！199块钱，满满的45包，有专人免费送和上府。4006371818，
1: 抓住最后的名额，我们只限100位朋友是这个机会啊，赶快加油！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精彩继续。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给您挑的都是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个价格咱们直接咱们的直播现场就对他们敞门。
1: 一步到位啊。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咱们这个老听众可能对电话都很熟悉了，如果说您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您拿出手机就把它存起来，4006371818。
1: 没错，大家都知道哈，每天等着盼着我来给你们找好吃的啊。今天呢，我们又不负众望，找了一个咱们很多人都喜欢但是在咱们北方却不好买的东西。
2: 哎，而且是在我们家餐桌上一周至少得吃三回的。
1: 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超市里买过要么贵要么不新鲜要么就浪费太多的东西。
2: 现在这个真的非常方便，您直接只要您会炒那么一下，
1: 对，
2: 然后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就吃到嘴里。
1: 咱们这每天
2: 别卖关子，
1: 每天都得出个谜语嘛。这是
2: 有听众朋友猜出来了吗？
1: 这个熊猫特爱吃的东西。
2: 哦，那不就是笋吗？
1: 对呀，
2: 竹笋吗？
1: 对。
2: 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
1: 哎，咱们一听说糯米，一开始我光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糯米做的笋吗？其实不是啊，是鲜笋，而且给您切的片儿。
2: 主要是用这个鲜笋给它加工好了的，咱们就都叫糯米笋。而且您听啊，这个糯米笋还带了个尖儿。一听到尖儿，咱们喝茶都知道吧？
1: 那个尖儿的芽
2: 的，要那个芽吧，
1: 都是嫩的好的。
2: 所以咱今天这个糯米笋尖儿，它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嫩。而且我们先看配料表，竹笋加清水，没了。
1: 对，
2: 是不是很干净？
1: 干净啊！
2: 您家宝贝儿脸有多干净，它就有多干净。
1: 没错，所以呢，我们大咖购给您严选的东西，请大家完全放心就行了，对吧？这我们是有这个社会担当的，而且给您严选的都是我们自己吃的好东西。
2: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去做了一下市场调研，确实是品牌比较多，质量的层次参差不齐，
1: 是
2: 有的是有添加剂的，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选邓老农呢？它的这个糯米笋尖到底好在哪儿呢？怎么能做到这么鲜这么嫩呢？咱们请他们的张总给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1: 来，张总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把很多朋友喜欢吃的这个南方美食，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一步到位，从我觉得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吧，一步到位啊，拿到我们的家里边，而且特别省事儿啊，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剥笋啦，不需要你自己再去买那么多的竹笋，然后有浪费，直接啊，咱们吃到的就是非常非常嫩，就一颗竹笋上面。就是没有比它还嫩的地方了，那就是笋尖的位置，对吧？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笋尖啊，很多人说糯米笋尖是啥呀？它其实是我们一种笋加工的形容词啊，就是选取笋尖非常非常嫩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再经过多道的工序，比如说一泡、三洗到五清12道的工序，而且能够成为糯米笋是没有任何经过漂白的啊，所以外观你看我们经过12道工序之后是呈乳白色的，所以它是有点感觉像哎糯米一样的颜色，然后吃起来口感是特别的脆糯以及鲜嫩的，所以它还有点糯米的口感，所以啊被形容成是糯米笋。然后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了为什么选我们邓老农的品牌，原因就是大家收到货之后啊，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第一个你去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竹笋和清水我们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
1: 对，这也是咱们选
5: 它的原因。品牌很安全，
1: 是的，
5: 很健康，不是经过那些化学的东西去给你发泡啊，去给你漂白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吃到嘴里边口感品牌这是第一重的保证，所以请大家放心好不好。
1: 那么我这个笋我觉得咱北方不生产
2: 啊，对，那
1: 南
2: 方哪儿的笋好，咱选的又是哪儿的笋，我觉得这个原料非常重要
5: 啊。就很多人说现在我到各地去旅游，可能我必须得打卡当地的美食，那如果你到江西的抚州市去旅游，你会发现那儿有一个乐安县，哎呦，你吃到当地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笋都是来自于乐安的，所以我觉得世界的竹笋要看中国，中国的竹笋看哪儿，就看我们江西省的乐安县，所以我觉得原产地肯定是地地道道正正宗宗的，大家请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配料表你也看到了，很干净的同时都是笋尖的部分，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东西对于北方的朋友，因为我们没有生长在那个地方，不太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工艺方面啊。工艺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在乐山啊，我们在乐安采摘到这种就是鲜笋，然后经过人工的 去把这个皮儿啊这些东西都给你去掉，然后选到笋尖的这个部分啊，给你切下来，我们进行晾晒，晾晒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当地的这个山泉水再给你泡，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买的话，收到货的这一袋一袋的这样的一个包装了。所以拿到家里边，我们是直接可以，比如说开袋，你涮个火锅，对吧？或者是你经油爆，你炒个菜，或者。

0: 这一袋我跟你说色香味儿型俱佳，超级下饭。
1: 而且我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虽然看到的是这种独立式袋装的包装，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袋我们需要多少原料呢？需要5克的大竹笋，但是根儿我们是不要的，这5克大竹笋我们剥开之后，都给你切了，都把它切成5克的嫩笋尖，就掐尖儿，嫩的部分我们给你留下来。 稍微有点塞牙的，你觉得有点老，有点梗的地方，我们都给你去掉了。所以这一袋糯米笋相当于是5克的嫩笋尖给你制作而成。你算这笋尖是什么概念啊？一颗大竹笋，一颗竹笋只选用其1/3的地方。那得多少钱啊？这个？对呀，你想想，就按我去超市买那一颗笋20多块钱，然后让光里还笋尖，那不得合到40-50一颗了吗？
0: 要不是呢？
2: 那这得多少钱一袋啊？
0: 啊，正常我们市面上卖，因为太火了，你在就是江西当地，可能大家都去买这个东西啊，18块8一袋，相当于5克嫩笋尖，我觉得这价格那合适，很实惠的。
1: 我觉得合适，你看这是去了皮的，又去了根儿的，
0: 而且还切了片儿的，
1: 还切了片儿的，
0: 对，就对于我这刀工不好人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
2: 我觉得也是，
0: 我都不用切，就这一袋啊，我告诉您，就在家里面我们甭管几个人吃，这一盘是足够了，这一袋还挺出数的呢。
1: 对，那怎么着，咱今天
0: 多少袋多少钱呢？
2: 今天这样啊，我们一步到位，给大家10袋，10袋188是8块钱，
1: 什么？10袋188是吧？10袋188是吧？你不是市面上也是18块8一袋吗？
2: 对呀，你市面上买10袋不也188吗？张总，你是认真的吗？你确定你是今天10袋188吗？
1: 是给我们听众的大咖购的。
2: 那这样，咱们188块钱10袋基础之上，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专属的组合，额外我再加5袋。
0: 行不行？188是加5，10袋，行不行？
1: 啊，吓我一跳。
0: 对，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1: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这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是加5袋，
0: 10袋，
1: 行不行？
0: 啊，吓我一跳。
1: 对，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0: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继续。这个我们刚刚这个这话说出去了，我们是这个直接基地，您说了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说呢，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对您的场门，结果您给我们来一啪啪打脸，188是加5袋，10袋，行不行？啊，吓我一跳。
1: 对，我以为您是来搞笑。
0: 我也还说，我琢磨着您这节目还继续不

0: 你看您这么大气的，咱们这么原产地的，我让您加个一两包也瞧不起您是吧？
1: 对呀、啊、
2: 我都加五袋了呀，我不是加了五袋吗？
1: 不是，我知道您加了五袋，你如果要能加到十袋那不更完美吗？是不是？
0: 您看啊，我这回去我要拿这个糯米笋拌木耳，这就简单拌一拌，这天天也吃不腻。
1: 我还要拿它炒那个香菇呢。
0: 嗯，
1: 竹笋香菇。
0: 哎，你看我们吃上海有一道美食叫什么什么什么鲜汤，那里边就用到的是这个笋。
1: 嗯，
0: 哎，包括咱们回家，我们说随便炒菜呀，对吧？咱们做个干锅。
1: 嗯，
0: 哎呦，这都是外边馆子的名菜，咱今天在家就能吃。您就想想，我们俩这么爱吃，这十五袋真的不够。
1: 对。
2: 那。
1: 这样吧，您也别为难了，咱也
2: 这样。主持人，这样，我要是再加五袋，就是18820袋的话，我得限个量，我就不能开放所有的库存。说今天就是卖多少多少百组，那可能都是188，那我赔的太多了。今天我限个量，就50组，好不好？50组去抢，188块钱就20袋，好不好？
0: 50组20袋是吗？
1: 行
0: 行，
1: 我们
0: 答应你。那我们先抢起来，
1: 嗯，
0: 我们先抢起来，40006371818。
1: 今天是188，20袋啊，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我们今天特别隆重给大家推荐的是邓老农的糯米笋尖儿。糯米笋尖儿，山里的味道鲜嫩爽口，这个回去您无论说凉拌呀、炒菜呀、炖呐、煲菜呀、煲汤啊，都非常的棒。
1: 没错，
0: 关键是今天做到了188块钱，20袋，
1: 对，
0: 20袋，
1: 而且人家是5个大笋，然后砍出5个笋尖，这5个笋尖才能做这
0: 一袋。
1: 咱们这个糯米笋尖、啊
0: 哎、那这20袋得消耗多少笋呢？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拿的都是精华的部分，都是最嫩的那一个部分啊。
0: 对，
1: 而且给您切好片儿的，您回家都不用改刀工了，
0: 咱直接做。
1: 对
0: 啊，对了，我突然想起到一道美食。
1: 嗯，
0: 咱们吃到那个红烧肉
1: 啊、
0: 你把这个笋跟红烧肉一起靠一起炖、
2: 哎、
0: 太
2: 贵吃了，太贵吃了，
0: 也没治了。
1: 不行，我
2: 笋尖又吸收了肉的这个香味儿、
0: 哎、对、哎，
1: 我得多订两组，我自己真的太爱吃笋了。你知道吗？那你真的是爱吃这一口啊。
0: 嗯，
1: 而且这个鲜，这种鲜的是咱们就是有时候你去超市，包括你去集市上、
0: 啊、
1: 它通过运输什么的，它有点变老了，就没这么鲜嫩了。
0: 咱这真的是保留了它那种就是跟采摘下来一样、
1: 嗯、
0: 那种鲜嫩嫩的。
1: 哎，这样这那个张经理，咱能不能开一袋让我们尝一尝
0: 啊？对，有听众朋友说你们说的这么好，我们也没吃过呀、
1: 啊、咱们这20袋里边
2: 可以开，任何开放一袋大家去试试。因为我今天我就限量50组、
1: 嗯、
2: 所以我也就开放这个，我也不自自扭扭的，我就大大方方，因为只有50个机会，大家先到先得，先抢先得，好不好？
1: 好了，您真的很大气、啊、
0: 哎呀太棒了、
1: 嗯、
0: 但现在打进电话咱得多做囤，咱定的而且抢的是试吃的机会。
1: 对，
0: 您记住了，今天是188块钱邓老农的糯米笋尖，这个我们直接给您带到20袋，
1: 没错，
0: 其中一袋打开来免费试吃、
1: 嗯、
0: 好吃留下是吧？
1: 对，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你在外面是真的看不到啊，外面一袋是18.8。
0: 您上哪买的时候，人家说不要您钱让您尝，没那种可能、
1: 啊。按说也应该算合适了，这个价格，
0: 对
1: 对吧？因为都是5个大的嫩笋尖才能做这一袋的，
0: 才出这一袋。
1: 但是今天咱们大概更合适了，相当于比市面价格砍了一个半折、
0: 嗯、
1: 啊！而且还一袋开放做试吃，只限50组，现在已经啊多少了？37了。
0: 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
1: 还有10几组啊，大家抢，
0: 赶快加油啊！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我跟听众朋友说啊，尤其我们说看这个季节，咱现在吃它。滋养咱们的润肺，而且润肠通便、
1: 嗯、是。
0: 包括您别小瞧了这个糯米笋，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纤维素，
1: 嗯，
0: 而且它脂肪含量比较低。哟，一听这个我们喜欢。
1: 对，
0: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励志，
1: 嗯，
0: 我每天要这个轻食，
1: 对，
0: 我每天要低卡、
1: 嗯、
0: 对吧？那咱们这个糯米笋都满足您的需求。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糯米笋你像做一些轻食沙拉什么的非常合适，它里面纤维素含量很高，
0: 而且还是低糖高纤维的食材，
1: 嗯，
0: 所以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还可以把你这个毒素呢，我们说的比较顺畅的排出去，
1: 没错，
0: 健脾养胃、
1: 嗯、
0: 哎呦，这个咱们叔叔阿姨一听了也是开心，
1: 是
0: 因为难免我们说可能这个谁现在身边，你像我爸这个血糖指数偏高一些、
1: 嗯、
0: 对吧？那选择低糖就非常好，
1: 对，
0: 又能吃美味，身体又没负担，
1: 主要是它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啊，所以在植物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一类了，所以说呢、
0: 嗯、
1: 咱们吃起来既有营养又没有什么负担，而且今天呢还这么鲜美，我觉得真的是大家要多组团多组订，因为您订一组咱们就有一袋的免费试吃机会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咱今天188块钱足足给您带到20包，打进电话就抢免费试吃其中一袋的机会、
1: 嗯、
0: 这机会咱可不能让给别人，
1: 对，
0: 这机会咱可不能错过。
1: 嗯，
0: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40006371818，
1: 40006371818。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笋，它是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1: 嗯，
0: 早时间呢都是在帝王宴席当中的珍品食材，现在真的是进入到咱们寻常百姓家了，也是很多朋友你看我们家孩子他不爱吃那软囊囊的东西、
1: 嗯、
0: 他就爱吃这。

0: 脆口的，
1: 脆口的、啊。
0: 所以呢，每一天都跟我说，妈妈啥时候能给我炒个笋吃？
1: 嗯，
0: 或者你这汤里你放点那个笋，
1: 他也
0: 是非常的爱吃。
1: 对，你想有了这个，咱就不用再说去超市买了，咱在家里囤着，它又放不坏，能保持一年呢，
0: 对，
1: 是不是？而且它里边是特别干净，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就是竹笋和清水。
0: 嗯，
1: 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这一袋，咱连切都不用切了，直接入锅就行了。
0: 是这样的，所以说省时省力又方便，关键是价格太给力，
1: 没错，
0: 188块钱20包，就在咱生活大咖购，还有打开其中一包免费试吃的机会。
1: 嗯，
0: 哎，但是张总得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真的是乐安的竹笋吗？
2: 啊，必须的。首先第一个保证产地好不好，是乐安的竹笋。
1: 嗯、
2: 再一个，我们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剂，而且没有任何的色素的成分，大家看配料表当中就知道了，只有竹笋和清水。
1: 嗯、
2: 而且今天50名的名额啊，开放一袋试吃，188块钱是直接20袋全部能够带回去。
1: 是，你看咱们这个产地就是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那个乐安县
0: 就
1: 是抚州市的。对，
0: 你看我特别看到了这个乐安县的特产，可以说就是咱的这个竹笋。
1: 嗯，
0: 而且你看它是达到了地理标志的，
1: 是
0: 这个外形非常的完整，大小均匀，口感鲜嫩爽口，清香自然，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在徐霞客的游记当中都有记载咱们的这个山笋，哎呦天哪，
1: 没错，
0: 所以说乐安的竹笋那真的是声名远播，
1: 是
0: 咱今天吃到了正宗原产地的了。
1: 嗯，而且我觉得今天重要的是什么，它新鲜方便的同时呢，它真的是很合适这个价格，对吧、
0: 嗯、
1: 你想咱们去，我就拿我来说，我爱吃笋，我经常去超市里买，自从买了那个包皮的那种鲜笋之后，我就
0: 不
1: 再上那当
0: 了，
1: 然后我就买那种袋儿装的袋儿装的还不是有包好的那个，也是看着一整个的，但是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那里边有那个白白的蛋白质结晶、
0: 哦、
1: 你看上去很那个啥、
0: 嗯、
1: 然后你看看它那个配料表，那么多的防腐剂，让你真的是不敢下嘴啊、
0: 哎、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呢，既可以给您做到新鲜的同时还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什么的、
0: 嗯、
1: 真的是很安全很有保证的，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我跟您说回去吃法非常多，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糯米笋炒鸡蛋
1: 啊、
0: 哦！你爱吃鸡蛋你回去可以试试，
1: 我还真没试过炒鸡蛋
0: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低卡笋尖牛肉，用咱们的糯米笋尖、
1: 嗯、
0: 您直接炒牛肉，你看低卡组合，
1: 嗯，
0: 包括呢刚刚给说的，咱们说可以用这个肉片来炒这个糯米笋、
1: 嗯、对，
0: 还有就是腊肠和腊肉，
1: 嗯，
0: 相当的香，我跟你说超级下饭神器。
1: 如果您不太爱吃肉的话，我推荐给您，我经常这么做，用香菇和这个笋炒在一起，那真的是非常好吃啊。
0: 哇、
1: 嗯、
0: 哎，香菇糯米笋，
1: 对，
0: 这个再稍微来点这个小辣，如果您能吃的话、
1: 嗯、
0: 那超级开胃。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平时我们只是喝粥吃面条炒菜也是那老几样，
1: 嗯，
0: 咱不妨换一换。
1: 对，
0: 是吧，家里孩子们都为啥老愿意点外卖呀、
1: 啊
0: 哦、家里的饭没有新意，
1: 对，
0: 菜不吸引人。
1: 嗯，咱们如果说北方人没有习惯吃笋的话呢，您真的得尝一尝，这个这叫山珍呐、啊、是不是、啊、
0: 真的是
1: 山里的好东西啊。
0: 尤其我们刚刚说跟这个木耳凉拌在一起，哎呦、
1: 啊、又清爽
0: 又清爽又爽口、
1: 嗯、
0: 又鲜嫩又对咱身体好。
1: 对，时间不多了，咱们还有个位数是吗，这个组合不多啊、
0: 哎、你看这红烧肉烧糯米笋，
1: 哎呦喂，真的是，咱们先让大家抢到手吧，如果您没抢到怎么都白说，是不是，今天
0: 您得尝到嘴里才知道我们说的有多好。
1: 因为合适啊，188块钱咱们是20包，
0: 20，
1: 如果错过这机会可能就15包了。
0: 可是188块钱相当于吃了20顿、嗯、
1: 对，
0: 每顿您自己算算相当于多少钱，
1: 没错，
0: 这个钱您能到餐店餐馆里这个湘菜一般吃笋比较多、
1: 嗯、
0: 您去要这么一盘至少得要您40-50，
1: 那没问题的。
0: 你说划算不划算、
1: 嗯、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关键是打进电话我们就有一袋免费试吃的机会，4006371818。
1: 是的，马上就结束了咱们的节目，希望您能够抢得这个名额、
0: 嗯、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经理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组合、
0: 嗯、
1: 这么美味的东西。
2: 好的，也谢谢主持人、
1: 嗯、
2: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品牌的信任啊，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188元20包的机会，还有一包试吃装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0: 哎，赶快来抢，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
0: 每天都能吃上美味，
1: 一会儿见喽。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 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5: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1: 是的，
5: 对吧？
1: 嗯，
5: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1: 嗯，
5: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5: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5: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5: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5: 党参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6: 嗯，
5: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

0: 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腾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复合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这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啊，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1元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一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的。

0: 红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的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十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三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 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

0: 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十盒到手价99元，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
0: 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元，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元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元。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元，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